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0: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50集，积累的善缘。
1: 启奏玉帝，东海之乱已经平定，龙王甘愿俯首称臣，交出本命龙珠，东海彻底接受天庭的管辖。
2: 净水神石，
3: 是。启禀玉帝，龙王诬陷哪吒，残害百姓，意图对抗天庭，实在罪无可恕。
4: 老臣水淹陈塘关乃是报仇心切，百姓并无损伤，对抗天庭是气急胡言呐、祖龙神器已送入天庭宝库，恳请网开一面。
1: 敖丙乃是罪有应得，哪吒何其无辜，龙王种种举动有违正道。
2: 朕念你龙族管理东海有功，姑且饶你一命。从今日起，东海从

0: 陈塘关退海10000，再有恶局，严惩不贷。
1: 龙王，日后好生协助天庭治理东海，造福百姓。
2: 玉帝饶了龙王，就把东海卷土重来呀！
1: 龙王如今身受重伤，又失去本命龙珠和神器，没多少实力了。
3: 惊到他了！哪吒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为何他的元神如此胆小呢？元神尚未苏醒，只有本能，自然畏惧我们。
4: 幸亏禹王为哪吒铸成了仙体。 虽肉身尽毁，但依然留下了一丝机会。
3: 我们已经寻了3年有余，这3年来，哪吒的元神总会回到这里，说明哪吒依然没有忘记家乡，也该带他回去了。
2: 要怎么做？

0: 九龙神火罩。事不宜迟，我们快回去。
1: 快动
2: 起来，动起来，新茶，
1: 快尝尝豆腐吧。
3: 好茶，好茶呀！
4: 我们的马个头不大，但健壮有力，能适应山地丘陵，佼佼者同样日行千里。
5: 都不错，我全要了，
4: 全要了。
5: 我乃神马，莫要无礼。
6: 得罪了，得罪了。
7: 现在是因为我掌管财政大权。
4: 是是是，最不喜欢算数的哈腰妹都变得能管账了。哪吒要是知道，准得夸你。
7: 哪吒。
4: 腰妹。
8: 哈腰妹，今天要到我那里去喝杯茶吗？
9: 今天要去动手呢，喝杯茶吗？
7: 哪吒。
4: 腰妹。
7: 妖妹，
10: 哪吒舍身取义拯救了大家，他不会想要看到大家这个样子的。
4: 举灵说得对，哪吒一直想带领大家过上太平富足的生活，我们怀念他，但不能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绝不能辜负哪吒。
7: 对，
11: 对，说得对，
5: 大说得对。
7: 找到了，找到了。
12: 各位，我们先去城主府了。
7: 妖妹，找到哪吒的元神了，哪吒有希望。别咬了。
13: 哎，心病还需心药医啊。
4: 金哥要来了，要来了。
14: 夫人喝药，哪吒的元神会找到的，你得先养好身体啊。
4: 你说侄儿在外面会不会害怕？
14: 你忘了吗？那小子天不怕地不怕。
12: 报，太乙真人和贺童子回来了，快快有请。
4: 金哥，扶我去。
14: 小心。真人，您的大恩，我们夫妻无以为报。
0: 我是哪吒的师父，岂能置之不理？你们看。
4: 这是侄儿。
0: 先帮他找个安身之处，等善缘到来，他就有机会重新苏醒了。
4: 善缘
0: 时候未到，得先找个灵力充沛的地方，让哪吒休养元神。
14: 那在哪里修筑合适呢？
0: 翠屏山的灵气最适宜哪吒安身。

0: 前方山路崎岖陡峭，马车上不去。
1: 那就用丹的。
0: 哪吒的元神越来越虚弱了，我们除了运送材料，还需要人手修筑房屋。
2: 这城中百姓也不来帮忙，是不是忘记哪吒了？
3: 城主，
4: 喂，
5: 等等我们，我们来了，
4: 来了，
3: 我们都来了，
5: 大半个城的百姓都要过来。我劝回去好多妇孺，人太多了，也施展不开啊。城主把哪吒的消息传出来了，怎么都没有人来呢？
3: 城主并没有强制要求大家去帮忙的。
5: 那怎么办？你们看，
6: 我去，
7: 我去，
3: 我去，
6: 我也去，
3: 我也去，
7: 我也去，
8: 我也去，
9: 我们。
10: 好的，你们就说怎么干吧。
5: 小弟弟，你就别去了吧。蝙蝠精把我抓走的时候，是哪吒哥哥把我救回来的，我也要帮哪吒哥哥。老奶奶，山路崎岖，您还是……
11: 我还走得动，给大家送点吃的。
5: 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劝回去，要不然啊，这座山都装不下。
12: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哪吒的住处很快就能修筑好了。
3: 是，
0: 我替哪吒谢谢大家了。
5: 但我……
3: 还是我来吧。
5: 出发。
1: 好，干活。
5: 哪吒，是你舍身取义拯救了我们。无论多艰难，我们都会帮你复苏。

0: 宁夫人，吃点凉面吧。
1: 哪吒，今天也有不少九思城的百姓为你而来哦。
0: 大家都没有忘记你。
2: 这就是哪吒结下的善缘，人虽舍生，善缘还在。这小娇娘，
1: 她在这风。哪吒，我们想见你。
3: 哪吒哥哥一定要平安。
4: 糍粑很香，等你回来。
5: 哪吒，
6: 回来吧。
7: 他披着混天绫。
8: 第51集，求娶莲藕。
9: 春夏秋冬，四季轮转。因哪吒的善缘，3年多以来，人们未曾忘记过这位英雄。众生的思念呼唤着哪吒，希望哪吒能早日苏醒。
0: 渣儿没事吧？
2: 是好事，哪吒快醒了。
0: 真的
3: 好了，
0: 靖哥，呀哈！
1: 真人，哪吒什么时候能醒啊？他会不会忘了我们？
2: 应该就是这两天了，他不会忘记任何事的，放心吧。
1: 哥，不如我们住在这里，陪着哪吒醒来吧。我同意。

0: 道，
1: 不认识吗？
2: 再仔细看看。
3: 河道，救命！

0: 大家全都变大了，
1: 是你变小了。
2: 简单，看我的，大大
0: 师傅，我的力量呢？
3: 你现在还是元神，哪来的力量？
4: 真人，怎样才能帮哪吒重铸仙躯？
3: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须得前往天池求取九转莲藕，再以莲藕为骨骼，以荷花为肌肤，在环身阁中祭炼成新的躯体。
5: 这样，靖哥，城中离不开你，我带哪吒去。
2: 部落有哥在，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
3: 师门有诏，我须得回去一趟。那天池神女乃是正道之事，不必太过担忧，请神马送你们一程吧。
2: 神马，好了。
0: 哇，我哪吒又回来了。
5: 张二，你的元神不比从前，小心些好吗？
0: 知道了，娘。
2: 哪吒好像变了，感觉谦逊了很多哎。
6: 前面就是天池了。小小一束向哪吒。我们到了，这里就是天池神女的住处。
2: 我先去探探路。
7: 站住！
2: 没有妖气，
7: 我们可不是什么妖怪。
2: 就你们还想拦我？
0: 娘，帮帮他们吧。
7: 谢谢。你是哪吒？
0: 你认识我？
8: 你们要找神女重塑仙躯？
2: 全对。
7: 神女早就算出来了，但她让我打发你们回去。
5: 天池神女为什么不愿帮忙？
7: 不知道啊。
2: 刚才得罪了，求你们帮帮哪吒。
7: 你走开了。哪吒心善，我们愿意帮忙。
8: 跟我们来。
7: 神女，帮帮哪吒吧。
9: 你们啊，那哪吒与龙王结下死仇，我们天池如何能介入？何况那哪吒生性顽劣，力气太重，我要是帮了他，岂不是又弄出个顽童来？
5: 神女，是我无礼，哪吒顽劣，是我这个做娘的没有教好。
0: 不，娘，是我的错。
10: 神女，龙王与哪吒的仇怨已经过去了，为了救百姓，哪吒甘愿牺牲自己，已经不是过去那个顽劣孩童了。
9: 别说了，我不会帮他的。
5: 张儿，你没事吧？张儿，娘再去求神女。
10: 对，大家都期盼着再见到哪吒，妖妹我也不会放弃的。
7: 不放弃。
0: 你们说的对，我不该放弃的。过去无法改变，但现在和未来，我哪吒要重新开始。 哪吒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2: 成功了！
9: 没想到你已失去了力量，还能如此坚毅。
0: 神女，哪吒过去顽劣，但没做过一件真正的坏事。龙王作恶在先，哪吒问心无愧。
9: 罢了。哪吒，重塑仙躯除了要我天池的莲藕，还需经历地火炼身。
0: 我不怕，
9: 这地火共有九重，一旦渡不过去，你会灰飞烟灭的。
0: 不，我愿意渡劫，我想重铸身体，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9: 你这小娃着实让人佩服。好，我帮你。去啊！

0: 哪吒的元神什么时候发芽？
1: 不知。
0: 我们需要浇水施肥吗？
1: 可以。
2: 神女，只要生根发芽，哪吒就能重塑肉身吗？
3: 神女，别告诉我娘。
1: 这就要看哪吒的造化了。
3: 我身如万箭穿心，头疼。我一定要度过这地火的淬炼。
4: 哪吒，哪吒，
0: 女娲娘娘，
4: 你本是天界的灵珠子，纣王残暴不仁，迫害忠臣百姓，这人间呢，迟早生灵涂炭。
3: 娘娘，我愿下界拯救苍生。
4: 你吗？既然有心，那就去人间走一走。世事难料，我不忍见你度这地火之苦，灰飞烟灭。接你回天界，忘了人间一切，你可愿意？
3: 不要忘记爹爹、娘、优美，我有所有的记忆，我想再见到他们。
4: 也罢，灵珠子不，哪吒，既如此，那就好生淬炼你的肉身吧。
3: 多谢娘娘。难道哪吒没能度过地火之劫？
2: 神女，已经这么久了，哪吒怎么还没有发芽？
1: 重塑身体嘛，哪有那么容易？
0: 动了，动了！
1: 哪吒度过了地火之劫的淬炼。元神与灵种合二为一，开始生长先驱了。
2: 地火之劫，
1: 哪吒不让我说的，怕你们担心。现在好了，只要等到开花，哪吒就能获得新生了。
5: 神女，你竟然瞒着我们，太过分了。第52集，重塑莲藕身。

0: 哪吒，快快长大，母亲再给你做燃面吃。
1: 臭哪吒，快点醒吧。
0: 贤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渣儿啊，娘啥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2: 神女，您再仔细瞧瞧，是不是有哪里不妥？哪有一年多也不盛开的莲花呀？
3: 我说过多少遍了，哪吒这朵莲花还需要一点有缘人的玄机才算是圆满。
4: 如果有缘人一直不来，哪吒岂不永远这样？
0: 神女，还有其他办法吗？
3: 快了快了，时机一到，花开圆满。
2: 这个神女该不会又瞒着什么吧？
5: 电狐，不如我们去附近找找，可别让有缘人错过了。
2: 是个好主意。
6: 什么？哪吒的天之重塑肉身？
4: 大王，消息千真万确，只是……
7: 只是什么？
4: 只是那重塑肉身的莲花一年多了都没动静，都说是重生失败了。
7: 也许有什么玄机，大王不可大意。
6: 哪吒不肯加入我妖族，毁掉了龙宫这个盟友，如若重生，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
7: 不如趁现在，以绝后患。
6: 哪吒，既然你不为本王所用，就休怪本王无情了。不要！
8: 这枪，撤！
9: 大王，这厮为何不走了？要买马还得继续往前呢。
10: 你们看，天池上方灵气升腾，这灵气本王感觉有些亲切。大王，有未出世的神将在此。
9: 大王，天池只有我好友哪吒在重炼仙躯，该不会说的是他吧？
10: 大王何不去见见？

0: 见，结个善缘呐、啊！
1: 本王也正有此意。
2: 驾！驾！驾！
3: 我乃天池神女，请您到环山阁稍坐。
4: 家中妻儿等着我呢。
5: 不会耽搁太久的。
6: 又有人来了。
3: 这两人看起来有些不凡。我乃天池神女，请两位到环山阁稍坐。
0: 大王小心，是妖怪。
1: 我来。
3: 别！我是电狐。
1: 电狐、
3: 幸亏我反应快，否则都电焦了。
1: 照你这么说，哪吒的九转莲藕还需有缘人助他一臂之力才能开花重生吗？
3: 也不知有缘人在哪儿。宁夫人、幺妹，你们看谁来了。
7: 宁夫人、幺妹，许久不见，甚是想念。这位是西岐大王姬发，这位是军师姜子牙，我正要带他们去城中采购马匹。
0: 听闻小英雄哪吒的母亲乃女中豪杰，今日得见，荣幸之至。
8: 军师过奖。
0: 我王姬发身具帝王气脉，将来乃是人间之主，也许是哪吒所等的有缘之人。
1: 众生才是人间之主，上夫谬赞了。我姬发愿为太平盛世身先士卒，哪吒乃当世英雄，故民有功，当受此拜。
3: 有强大的妖气靠近，闻起来就像上次的天妖。
0: 恶童子，拦住他。
1: 是。
3: 我来帮你指路，坐前方。
9: 就凭你们也想拦我？
1: 电狐，抓紧了。
5: 何去通知天池神女？
1: 这第二拜，我敬你孝顺父母，友爱兄弟。
3: 环山阁方向，快拦住他！
0: 大王，王牌请完成最后一拜。
9: 天雷击！
3: 大胆，竟敢进犯天池！
9: 再来！
1: 这第三拜，敬你心怀正义，不畏强权。
5: 太好了，
3: 哪吒，哪吒！我来了，让你们久等了。多谢了，剩下的交给我。

0: 儿长高了。怎么样？再给你一次加入妖族的机会。
1: 我说过，绝不与你这残暴不仁的小伙为伍。
0: 就不吃吃罚酒，那我今天就了结了你。外人传心，
1: 众人千辛万苦助我重获身躯，哪吒会好好珍惜的。三个头，六只手臂，
2: 是法身，哪吒好帅。
3: 天之神女，哪吒刚刚复活。
4: 夫人放心，如此高强的法身都能挥洒自如，不会有事的。
1: 看我三头六臂的威力！

节奏，战斗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哪吒，再看。

0: 哪吒如此厉害，我的分身被破，本体遭到反噬了，
1: 就这么放过哪吒了？难道你能对付他？还不快扶本王去疗伤！这次哪吒得以苏醒，感谢的话说也说不完。我有做更多的事来报答大家。能再见我的渣儿，是上天对娘和你爹爹最大的恩赐。娘，我已觉醒了灵珠子的记忆，天下将乱。
2: 我会用这一身的本领助武王殿下伐纣，平定天下，拯救苍生。
3: 不论你做出什么选择，你都是娘的好渣儿。恭贺大王又得神将，大事必成。
2: 哪吒，朋友们，城里的大家都期盼着再见到你呢。天师，我家殿武，我的志向也很远大的。
4: 自此之后，哪吒助武王大破殷商，以功勋封为伯侯，封地就在家乡，称作伯侯国。哪吒历经磨难，不忘初心，用一身本领为百姓谋福祉。 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太平盛世。
5: 哪吒，我还会再见的。小小英雄，小哪吒，小小英雄。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0: 我想约你。
4: 季总，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点
8: 干嘛？
14: 干嘛？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是日本人，救命啊！有日本人！救命！
1: 住嘴！二蛋的下场你知道吗？你再叫，和他的下场是一样的。
0: 二蛋是你杀的，你个混蛋！
1: 没错，二蛋是我杀的，小妮，不是真的。

0: 的喜欢你，只要你乖乖的跟了我，我招藏千言一定不会亏待你，你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不要什么荣华富贵，放开我，救命！
0: 别叫，
1: 救命！
0: 这里没人会来救你的，你今天属于我的啦。
1: 救命！你让开！
2: 不走。谁说没人能救他？
1: 刘叔，快救我！他是个日本人。
2: 我找了这么久，没想到最大的奸细就潜伏在我的身边。
0: 没错，就是我。四年了，你都没有发现我，那是你太蠢了。你知道我代表的是什么吗？鬼影。要不是留着你还有利用的价值，我那天就把你给杀死了。
2: 你现在杀也来得及。
0: Fuck！
2: 你他娘的鬼影！那天晚上偷袭我的人是你。
0: 那天晚上没有把你杀死，真是遗憾。今天坏了我的好事，我要了你的命。
2: 你杀了这么多山寨的弟兄，今天我要清理门户，
0: 看谁死得快。

0: 我就杀了你！小鬼子，你的修脚刀还不够给我挠痒痒吗？去阴曹地府报道去吧！ 娘的，痛快！
1: 老叔，没事吧？
0: 没有，大碍。

0: 我是十六师张公岩。这儿从今天开始与我们十六师接管。
1: 哎，兄弟，是不是张公岩来了？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崔旅长，崔旅长，
0: 咱们又见面了。
3: 不过这地方有点太特别，
4: 我就知道是你。
1: 什么意思啊？
0: 听说荣守陕州城的崔旅长有投共嫌疑，张某作为豫西抗日前线总指挥，不得不来调查一下。
1: 张师长，你好歹是个师长，能不能动动脑筋？这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你也相信？
0: 素闻崔旅长有铁将军之称，今天到了这牢房，你能确定你没事儿？
1: 你怎么确定我有事儿呢？
0: 崔旅长身负要职，关乎陕州城的军心稳定，如不调查清楚，恐怕整个豫西抗日大局都会受到影响啊。

0: 查清楚，怎么调查？嗯，什么意思啊？对我用刑是吧？
1: 哎呀，子里长，我劝你啊，还是如实的招供你叛党投共的罪行。王文章师长一定会念在你往日劳苦功高，会在上峰面前替你多多美言几句，将你从轻发落的。
0: 张文渊，我知道你在打我独立旅的算盘，趁我被审查的时候落井下石，从我手上夺走我的兵权是吧？
2: 崔旅长啊，都是聪明人，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你的部队，我的部队，那都是党国的队伍，谁带领不一样？
0: 张公言，我三番五次从刀客里边救你的命，你心太黑了吧？良心让狗给吃了吧？
1: 哎，崔旅长，别那么激动啊。其实啊，还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崔旅长是否愿意啊？如果你将你的兵权归附我们十六师，把所有的武器装备、军需物资通通划归我们张师长调配，相信张师长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还你一个清白的。
0: 这大白天的，你们就开始做梦啊！张公元，我告诉你，我知道你想扩充自己的队伍，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你心也太黑了。你想喝兵血，吃兵肉，压榨兄弟们的军饷。你知道兄弟们在前线拼死拼活，你对得起他们，对得起党国吗？
2: 崔文奎，别给我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咱们撕破了脸，我就不跟你藏着掖着。如果你不招供，就别想活着离开这大牢。
1: 师祖，崔文奎后来也是战区委任的旅长，咱们要是搞得太狠了，会不会惹来什么麻烦？
2: 没事，只要他签了字换了押，战区司令那儿没得说。你说这小子怎么跟他爹一样啊？帐篷口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听他娘的当老子的财路。
1: 交给我。
3: 行了吗？商量完了吗？要动手就快点儿。
1: 崔旅长，
0: 动手就快点儿。
1: 崔旅长，那就对不起了。
3: 舒服。
4: 按照承诺，我们刀客已经撤离散都城了。
5: 多谢。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有话不妨直说。
5: 蔡宝子曾经去陕州城看过你，只不过没来得及到医院就被崔文奎抓走了。不过我已经把他救了，派人送回去疗伤。上官姑娘，我看得出来蔡宝子对你情深意重，时时刻刻都挂念着你，怎么会做让你伤心的事儿？
4: 转告他一句话，别出现在我面前，不然我还是会要了他的命。

0: 文佩，文佩同志，刚才回去的路上，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张公岩控制了旅的指挥部，还请到大堂审讯了崔文奎。张公岩这个卑鄙小人，我得赶紧回去救人。等等我。
1: 这小子骨头真硬，棍子都打断了好几根了，就是个松口。

0: 他们老司机都这样，要是这么容易能搞定，我当年就没有那么麻烦了。
1: 不松口是吧？行，

0: 我们在这滥用私刑的，这人是你蔡少校抓的，罪名是叛党投共，我和陆参谋正在审问，有问题吗？这是我们军统收监的犯人，张市长若要过问，我会在调查之后给你一个详细的汇报，但如果你要干涉我们的审讯工作，这手臂未免也伸得太长了。
1: 我们只是帮帮忙，怕你蔡少校太过操劳。
0: 用不着，特务调查是我们军统的分内之事。如果张市长有兴趣接手这个案子，可以和我们戴老板打个招呼，我蔡真自然会把案子双手奉上。
2: 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活阎王，看着军衔不高，但是个个见官大三级，管理着军政所有的事务，咱得罪不起啊！哈哈哈！蔡少校，抱歉，当某有点急功好义，见识不明啊。
3: 若有得罪，多多包涵。这就烦劳蔡少校多多费心了。我们呢，马上就走。<笑>
4: 走，
5: 是。
6: 你没事吧？
4: 没事。这两个老小子还不能把我怎么着？
3: 对不起哥，让你受苦，我扶你起来。
4: 别动，别动，别动。

0: 妮儿，
1: 妮儿，
0: 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怎么失魂落魄的？
1: 大哥儿欺负俺，要不是刘叔来了，
0: 你说什么？大哥这个兔崽子又欺负你，我找他算账去。
1: 爹，不用去了，刘叔杀了他。哦，大哥是个日本人。
0: 他是日本人？
1: 他死之前亲口跟俺说的。
0: 他是日本人的事情现在有多少人知道？
1: 就俺和刘叔知道，还没来得及告诉其他人呢。哎，爹，咱是不是要先告诉姐姐呀，让她准备一下，说不定新来的人里面就有日本人呢。
0: 这事儿先不要声张。
1: 为什么？
0: 妮儿啊，现在山寨里人心涣散，你英姐因为大当家的事儿整日忧心忡忡，真的不宜再生事端了。这事儿交给爹，爹去悄悄暗访，一定找出这些日本人。哦，还有，这事也不要告诉你娘。

0: 刚才听张无言说好像认识我们父亲。
1: 那时候我们还小，张公言是我们北平城的城防司令，经常利用演习之名侵占老百姓的土地。我们的父亲作为北平的副市长，曾经一度向南京政府揭发他的贪腐行为，但最终都因为要打内战需要这帮军官的支持而不了了之了。
0: 你这样，你在军统的身份比较方便，查一下张公言以前在北平都做过些什么。
1: 好，那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找人来给你治伤。
0: 这老小子就是够大的啊。
2: 田元正兄，你答应过不伤害他们的。
3: 没错，我是保证过，可这只是个意外，我也没想到鬼影那头蠢猪会这么愚蠢，既然敢打你女儿的主意，现在她死了也算是活该。
2: 可是她的身份已经惊动了山寨里的人，我要再有什么出轨的举动，必定会怀疑到我的身上，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你要是还想有什么行动，你可以再派一个人，我想办法把大当家的位子交给他。
3: 你说的是实话吗？我看你是昏了头了。如果一个外人能那么轻易地当上青龙寨大当家的位置，那么我干嘛还处心积虑为你创造条件让你来做呢？你真是比他还愚蠢。就因为你在这个位置，所以才没有人随便怀疑你。一旦你失去了这个保护伞，你觉得你还能这么随意吗？
2: 可是现在，
3: 何师爷，平心而论，你一直干得很不错。这个位置非你莫属，再坚持几日，你马上就可以卸掉这些包袱。到时候你坐不坐这个位置，或者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我一定会答应。
4: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要我老婆和女儿的安全，这是我的底线。他们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我绝不可能因为自己的过失让他们受到伤害。
3: 何师爷，其实我比你更关心他们，毕竟有他们在，你才会乖乖的跟我们合作，所以我怎么会让他们有事呢？你放心，我们的人会在暗中保护他。不过眼下还有一件事你得替我办妥。
4: 还有什么事情？
3: 本来我们已经安排好国民党和刀客上演两虎相斗的好戏，结果有人从中破坏了，我要你马上解决掉他。
4: 你是说上官英？
3: 没错，就是他。他跟他爹一样顽固不化，有他在迟早对我们皇军是个祸害。
4: 你不能杀他。
3: 何师爷，我提醒你，他可不是你的家人。再说了，如果他一旦知道你帮助我们日本人杀害了他爹，你应该知道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2: 是我欠大当家的，我的性命死在谁的手里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能够死在上官英的手里，我心甘情愿。
3: 好啊，你可以死，你死了我来帮你照顾你的老婆。

0: 我和女儿，如果你能够放过上官英，我可以拿青龙寨最大的秘密跟你做个交易。
1: 好啊，说来听听。
0: 我手上有两张图，关系到青龙寨宝藏的秘密。上官豹之所以能够统领十万刀客，就凭着这笔巨大的财富，才维持到今天。你先答应我的条件。可以。如果你说的这个秘密非常有价值。 我可以答应你，放他一马。不过我告诉你，假如上官英再妨碍我们的行动，那么到时候什么样的礼物都救不了他的命。
2: 天元兄，这次你可要恪守诺言。
0: 你放心，我是一个言而守信的人。

0: 竟然对宝藏的事情一无所知。
1: 你来，不着急啊，没打中。也教你，身体要侧着站，两条腿放开点，跟肩膀同宽，眼睛看着目标，身体和你的手得成夹角，眼睛、准心还有目标得是一条线。
2: 拿稳了，
1: 开枪！还是没打中，要不不练了吧？俺就不是这块料。才打了几下，就说自己不是这块料。现在世道那么乱，必须得学会一点保命的本事。来，我教你，坐着。 手得夹紧，好，开枪，再来，第二来，
2: 好像没子弹了，
1: 没事，要子弹去，接着练，
2: 好。
3: 何当家让何当家，还有库，
1: 想法和子弹是可以的。
3: 站住！干什么呢？找刘半径要子弹。刘半径不在，枪械库以后不归他管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3: 何当家下的令不明白了，你去问他。
2: 我爹。
3: 哎，停啊！没有何当家的指令，任何人不得进入。
1: 我上官英也不行吗？
3: 我新来的山寨，我不认识什么上官不上官，回去吧。
1: 说什么鬼话呢？

0: 你为什么要禁止大家出入枪械库？宁儿，上次发生丢枪的事件后，我就想着对枪支严加管理。提取枪支必须要有当家的批准，还要有明确的登记在案，这样可以避免发生有人私下持枪，干一些作恶的勾当。
1: 但是您把管理库房的权利交给外人，从我爹做当家的开始。

0: 刘半斤就一直管理着枪械库，您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不妥？
1: 英儿，入得山寨，这位兄弟哪有什么内外之别？刘半斤确实对山寨有功，可他劳心劳力这么多年，也该休息一下了，顺便也好让寨里的其他兄弟熟悉一下事物，这样也是为山寨储备人才嘛。你觉得你何叔做得对吗？
0: 您说的是。
1: 英儿，何叔倒有一事相告。
0: 您说。
1: 几日之前，你一个人阻止了刀客和国军的冲突，替陕州城的百姓化解了一场兵火之灾，可无意中也得罪了想在暗中捣鬼的日本特务。我担心他们对你不利，所以想请你暂时到山下避一避。
0: 他们不来找我，我也想去找找他们。那些日本人在暗中破坏青龙寨，把我们好好的寨子找得鸡犬不宁，这笔账早就应该算一算。
1: 宁儿，你是你爹的唯一骨血，如果你遭遇不测，你让你何叔死了以后怎么去面对你爹啊？
0: 我爹曾经说过，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如果我真的是因为抗日而死，那我也是死得其所，我爹不会怪罪您的。
1: 其实让您下山避一避，你何叔也是有私情的。你看这山寨越来越不安全，我们家小妮儿也屡次遭到日本人的威胁，虽然刘半斤仗义杀了那个小鬼子，可谁知道还有没有下一个呢？所以我想请婴儿护送你梅香婶和小妮儿到渑池去避一避。
0: 明白了，这件事交给我来，把他们送去之后我就会回来和您一块抗日。
1: 多谢大小姐。
0: 说您这是干嘛？咱都是自家人。

0: 少佐殿、何かが。
1: 何の手がかりもないんで。
0: また俺らをからか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よね。

0: 警部。
1: はい。
0: 特攻艦に発砲しろ。すぐ専門家に起こすように協力しろ。
1: はい。

0: 渑池，为什么要去渑池啊？那么远的地方，还去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寨子里要出什么大事儿啊？
1: 你不要乱想，寨子里能有什么事儿啊？
0: 那你跟我们去吗？
1: 我哪走得开啊？
0: 石岩，咱俩在一起20年的夫妻了，你我还不了解啊？平时我跟小妮儿离开你半步，你都不愿意，怎么这时候要把我们送到那么远的地方，而且还那么长时间？你老实跟我说，是不是遇到什么大的威胁了，让你做这个决定？啊？
1: 婴儿跟你们一道走啊，有他在你们身边，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0: 师爷啊，我虽然不是个聪明的女人，但我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是不是日本人要打过来了？你让我带着妮儿先逃命，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
1: 你哪那么多话呀？听我的就成了，快去收拾吧。

0: 你们大日本皇军，这个女人将因为你的罪行而死。不要，她是我救命恩人的女儿，放她一条生路吧。
1: 她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你杀了我！不要！伊兰娜伊，伊兰娜伊，我罢干了。
0: 做噩梦了，挂。刚才我是不是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2: 你刚才在说日本话。

0: 我们夫妻20年，就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你今天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谁？啊，说啊！
1: 本名叫周铁雄，出生在东北奉天，自小父母双亡，就是一个孤儿，靠着每天在街头乞讨为生，不知道运气到底是算好还是算坏。有一位日本老兵收养了我，让我当他的义子，供我吃供我穿。 还教我识文断字，我一度以为自己真的上了天堂。直到我成年的那一天，他说要帮我办一个成年礼，把我送到日军的军营当兵。从此，噩梦就开始了。日军训练我们，拿老百姓当刺刀靶子。 许多人长船渡乱的死在我面前，他们也逼着我进行这样的壮胆训练。说是为了天皇的圣战，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只能装死离开了日军，一路往西逃，想着离那片战场越远越好。不知不觉，就到了三道院，在我快要饿死的时候。 上官宝出现了，还救了我一条命。再后来，我遇到了你。从那以后，我不想再逃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过一辈子。这么说。
0: 比你的那个日本人，他在大当家的寿宴上来过，就是他。我一直在躲避他，可还是落到了他手里。我不想失去你们，我不能失去你们，可是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你就跟我说。 你手上有没有大当家的血？
1: 没有，绝对没有，我发誓。我是被骗的，我没有想过要害大当家的。<笑>

0: 也想听我的。
1: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我听你的，我带小妮离开这儿。但是你不能一错再错了，你千万不能一错再错了啊！
0: 你放心，等我摆脱了田园正雄的威胁，我一定更正我的错误，杀掉那些潜伏的日本特务。为了你们母女俩，我也要做一回好人。

0: まずはこれを見ろ。
1: これは祭神じゃないか。やつはまさか共産党。なんか間違いのでは。
0: これは黒川少将司令部から送られたもんだ。この画像に写っている女性は服用しないで破壊行動に参加した共産党の祭神だ。いや、この祭神という女は大したもんだね。国民党軍に潜んでいる共産党に間違いないんだ。
1: 共産党と国民党は名誉に見せかけて、実は裏で争いが続いてます。少佐、この点を利用して何とかしませんか。
0: キリアは頭がいいんだ。すでに人を出して進められてる。ジャンゴンの手を借りて最初に帰してやれ。できなくとしても三司令に勢力を弱くすることはできる。
1: 佐々木少佐ですね。
0: 最近
2: 我这眼睛是不是有点花了？这上面可真是蔡军少校。
3: 没错，这上面还写了在洛阳城行动的共产党人。
2: 他娘的，这个娘们儿竟然是共产党，潜伏得够深的，竟然隐藏在军统的组织里。
3: 张师长，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间谍渗透，一个是宣传通战。咱们来到陕州这么长时间，处处转不灵，其实啊就是共产党在作怪。要不是那个负责联络的蔡包子出了事儿，这十万刀客恐怕就是他们的了。
2: 你说就凭这张通缉令能做实在事吗？
3: 师长，你看啊，这日本人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去通缉一个女人，还给她安上了一个共产党的罪名。其实呢，我也私下里调查过这个女人，他和一个叫蔡包子的共产党人交往甚密，三番五次的帮助他。我觉得他就是
2: 这个娘们坏了咱们的事儿，让独立旅那块肥肉到了嘴也被抢走了。你好好动动脑子，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3: 战区司令想把共产党赶出豫西地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办事一直是小心谨慎，没有足够的证据。张师长，如果您把蔡真抓到手里，作为一个牢牢的证据，岂不是大功一件吗？
2: 抓住蔡真，我不但可以向上级邀功，还一并报了私仇。
3: 对，
2: 妙，妙得很。集合部队，抓捕蔡真。
3: 是。

0: 还是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舒服。哎，我让你查的事儿，你查的怎么样了？
1: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张公义，他也是唯一有动机杀害我们父亲的人。

0: 刚从大楼里边出来没多久，还没来得及拜访你呢，你带这些人跑到我这儿捣什么乱？
1: 崔旅长的骨头够硬的啊！过去的事儿都是误会，你呢，稍安勿躁。今天我们是来抓捕共党间谍蔡真的。
0: 你说什么？蔡真是共产党？

0: 张师长，这种玩笑开不得。他可是军统的人。蔡少校，伪装的不错，只可惜你不小心被日本人先发现了。那张师长想怎么样？我想请你到我的大牢里去做客，然后给我讲一讲共产党要策划什么阴谋。
1: 等等，
2: 等等，
1: 怎么着，孙局长？你要给共产党讲情？
0: 张师长，你知道我崔某人一向最憎恨的就是共产党。这个女人让我在牢底待了2天，吃尽了苦头。我得让她尝尝我崔某人的厉害。交给我。
1: 好，
0: 给你个机会。
1: 蔡小姐，走吧。

0: 我们同志，你们俩赶紧把他带出城。
1: 好，
2: 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向他交差啊？
0: 打晕我！
3: 啊，
1: 刘文同志，
3: 我怎么下得去手啊？
1: 对，这
3: 我让你打晕我，你听见了吗？

0: 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5: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

0: 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2: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3: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亮针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过了树林，就到我们联络站了。
1: 后面有人跟踪，别回头。
2: 是张无言的人吗？看不清，他们都穿着便衣，分不清是哪路人马。不可能是张无言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能这么鬼鬼祟祟的，除了日本特务，还能是谁？
0: 刚逃出虎穴，又要掉进狼窝，
2: 看来陕路城之所以诸多事端，都是天元正平在搞鬼。赶紧去找包子，我们的住所已经不安全了。
0: 好。
2: 文佩，你怎么回来了？我们赶紧撤离，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3: 怎么了？
2: 日本特务就在附近，赶紧扫，把所有文件带好。
3: 好。
2: 快点，来不及了。走，文佩。
3: 走，快，走。
2: 快。
3: 包子，快把文件拿上。 你们带着文件赶紧走，我和包子负责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你们撤离。这个文件上有咱们组织活动的名单，还有未来行动的计划，一定要保护好它，千万不能落到别人手里。
4: 放心吧，我小心啊，注意安全。
2: 走。

0: 欢迎两位来到秦坡野沟。
1: 大家好，
2: 欢迎们，
1: 这两位是我的贵客啊，都给我敬着点儿。跟你们说，来到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啊，嘿，

0: 就跟进了离婚证一样。
1: 别说他是日本人，就是当地人进来也他娘的转向
2: 了。霍当家啊，今天多亏了您出手相救，要不然我们
3: 要不然的话呀，就真成了日本人刀下的鬼喽。
1: 哎，你说他娘的啥屁话，这日本鬼子再厉害你活着回来了吗？
3: 二哥，我也没想到我命这么大，想起日本人就生气，我现在这伤口还疼呢。哎，不过话说回来，二哥啊，我跑回来的时候不也吓你一跳吗？
1: 嗨，你小子真他娘的命大。
3: 蔡小姐，你真不知道，这段时间呢，我二哥一直在追踪日本人，没想到半路把你们给救下来。你们说这是什么呀？缘分啊！
1: 啊，对，缘分，缘分。
4: 霍当家的啊，今天您救下我们，蔡某无比感激。哎，
1: 这客气啥？客气啥？
4: 只是您不怕青龙寨的人来找您的麻烦，说您窝藏凶犯吗？
1: 嗨，窝藏啥凶犯啊？我跟你说，我们这秦佛爷沟的人都是他娘的穷凶极恶的主，不在乎多你一个凶犯啥的。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别小看我。我霍郎虽然不是火眼金睛，可我也不是瞎子。大当家的死了之后，所有的人都说蔡包子是杀人的凶手，就连我那大侄女也冲他开了一枪。可到我这儿，我就不信。为啥？我跟蔡包子出生入死一场，他是啥人我心里最清楚，说他惦记大当家的位置，呵呵，扯淡。
4: 霍当家的，今天我对您有新的认识。
1: 那行了，你先别说客气话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这大当家的死了，咱们得给他报仇啊，得查出杀人的凶犯。我早就派人秘密地潜入了青龙寨，报信的人说，这何小辫儿自从接了大当家的位置之后，就他娘的不对劲，偷偷摸摸地下了好几回山去见人。
4: 何小辫儿他去见谁了？
1: 离得太远，跟去的人看不清楚啊。
2: 霍当家，您是怀疑上官豹的死和何小辫有关？
1: 我不糊涂吧？啊，行行行，进里面说去，咱们商量商量下面干啥啊？走。
5: 哎，本亮，
1: 赶紧把茶沏上，没见来贵客了吗？这一点眼力见都没有，这。
6: 没想，穷家富路，拿着吧。
7: 我们带的盘缠已经够了，这个你用得着，自己留着吧。啊，
2: 叔，时间差不多了。
6: 婴儿，你没想婶儿和小妮儿就交给你了。
2: 放心吧，有我呢。

老头子，好好守着家，等我们回来。

0: 馬車を止めて中にいる人を捕まえろ。行け。この馬車を捕まえろ。
1: 没想，女儿，但愿你们已经顺利出山了。
2: 玉，
1: 加快速度，赶上他们，抄到前面去啊！
2: 是，
1: 走。
3: 青龙寨的人，我不能动用，现在只能借助霍浪的力量，除掉天元正凶。

0: 等一下，嗯，
1: 小儿，前面就是城门了。进了城，你和小妮就安全了。
2: 你要干什么呀，女儿？
1: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了，我要回清风寨。啊？
2: 你这是干什么呀？不是跟叔叔都说好的，跟我们一起吗？清风寨不安全。
0: 叔要是不那么说，您能愿意下山吗？大敌当前，我得和兄弟们在一块
3: 儿。姐，你不是说要保护俺的吗？
0: 傻丫头，姐很快就会去找你们。你记着啊，照顾好你娘。
1: 婴儿，
4: 蔡姑娘，我送你个豹皮褥子，
5: 暖和着呢。
6: 霍当家，我不用这个。
5: 不是山洞里水气大，你这细皮嫩肉的，回头再给冻着都不好。
7: 杀害大当家的凶手，
6: 真的不用，
7: 真的是何小辫吗？
8: 不是新的。
7: 现在一切陷入混乱之中，接下来该怎么办？
5: 蔡姑娘。我这人呢，心里藏不住事儿。我是真心喜欢你，我是希望你在我这儿吃得好、住得好，常住下去。哎，说实话，咱们俩要是岁数相当的话，我肯定求你就当我的压寨夫人了。
6: 霍当家的这份情谊我领了，真的不用了。
9: 二哥。喝酒了，
5: 不是，蔡姑娘，不是你收下呗？
9: 喝酒，
5: 喝的他们什么酒啊？我这聊事儿，哎，
6: 包子，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急着想出去，
10: 眼看着统战任务就要完成了，真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
6: 咱们还是太轻视敌人，但是现在是最紧急的时候，我们不能乱了阵脚。
10: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6: 一定要查出杀死上官豹的真凶，不然我们以前的工作都白做了，得不到刀客的信任，还谈什么统战？
11: 大当家，
5: 啊，咋了？
11: 有人飞到
5: 传
11: 输了，
5: 来了。哎，蔡姑娘，这正好，你看看。不，这写的啥呀？
11: 田正雄，医道员地坑院油铺。
5: 这
11: 太好了，终于抓住狐狸的尾巴了。霍当家的，你干得好啊！
5: 不是好啥呀？好，又不是我干的，
11: 不是你干的。
12: 二哥，这字条不是咱们人写的吗？
5: 不是，不是，你看看这刀，是咱山寨的吗？啊，这，哎，不会是这个田园正雄狗日的，想出啥圈套来，想把咱们骗出山去？
6: 不是说。

0: 秦佛爷沟很难被别人发现吗？对呀，这除了咱十八竿子山头的人，谁能混进来？这……哎，你放心，你们在这儿，谁都动不了你的一根汗毛。哎，说实话，待的我是浑身难受啊！要不然，咱们叫兄弟们出去松松筋骨吧。
1: 霍当先生，你就发话吧。
0: 行，老师，哎，我琢磨着这个田园正雄狗日的，一天不除，咱三道员就不能安生。这回甭管真的假的，既然知道了他的藏身之处，咱们就选几个精干的弟兄，走一趟。咋样？
2: 二哥，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0: 行，
2: 现在就去，
0: 马上去。
1: 哎呀，他奶奶的！要是真的话，这回我非他娘的给他碎尸万段不行。

0: 田园正则挺会找地儿啊，藏这儿了。
1: 二哥，
0: 啊，
1: 二哥，
0: 啊，
1: 这地儿我熟啊。
0: 那你熟？
1: 我老姑，
0: 啊，
1: 就是这儿张村的。这儿有多少村落？
0: 啊，
1: 有多少房子？我门清。
2: 哎，咱们这一路走过来，我也没看见有什么村庄、房屋啊之类的。
0: 蔡姑娘，我们这园上啊，这村子都在地下。村民住的呢都是地坑院儿。
3: 恩佩，这建树不建村，建村不建房，闻声不见人，说的就是地坑院
0: 啊。对对对，
1: 弟兄们一会儿呢把马藏好。哥
0: 啊，
1: 我带路。
0: 那要不我带。
3: 我带我带我带。
4: 青春了，跟着我，跟着我，快点。

0: 应该就是这边，
1: 应该我记得是这边的。哎，就这儿。你看，我说在这儿吧。
0: 大伙儿都注意了啊，这儿就是地坑钥匙入口。一会儿咱们进去了，一定得跟紧了。这里边特别大，如果谁要是不留神，可就走散了。
2: 这就会也说吗？
0: 活捉那个铁人，你要是给我丢了，我认了。二哥，放心吧，我问你个问题。哎，老乡，我问你一下啊，
3: 别跑！
0: 干什么去？你有病啊？啊？你跑什么呀？啊？
3: 你看你们都拿着刀呢。
0: 不是强盗就是保安团，我不跑，我还等着你把我打劫。这，你小子，告诉你啊，你误会了，我们都是好人。嗯，
4: 看看，
0: 我们就是大名鼎鼎的秦佛爷沟刀客。啥？你们是山上刀匪？哎呦，
4: 哎，
0: 不是，
4: 哎，
0: 你小子怎么胡说八道？你是不是找揍啊？
4: 行了，干嘛呢？ 看看你们秦佛爷沟名声多大，把人老百姓吓成这样！
0: 不，这。

0: 姑娘，我们青铺夜沟的人就是脾气不好嘛，从来没干过啥缺德事儿。
1: 是是是，蔡小姐，我刚才心急了一点，我是为了抓着日本特务嘛，我没掌握好分寸，要不这样，我重新问一遍。
0: 好好说话，再问一遍。
1: 我态度好点。那个，
2: 哎，这位老乡，您知道油铺在哪儿吗？
3: 油铺？什么油铺？
2: 我们要去油铺办点事儿，您要是知道怎么走，给我们指下路。哎，
3: 从这个洞进去，穿过这两个通道，里面有一棵大树，下面那个就是。
2: 谢谢。
0: 你看看你，问个路都不行，还得让蔡姑娘亲自出马，这青铺夜沟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1: 二哥，我一会儿抓日本特务，我一定把脸给你挣回来，行吗？
0: 你大头战啊！你们几个把这入口给我堵住了，别让田正雄跑了，听见没有？

0: 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啊？咱们一路赶过来都没发现什么明暗岗哨，这不太像是小鬼子的藏身之处啊。
1: 我也这么觉得，我其实也是觉得那个中年男人有问题。
0: 我倒是没看出来，他看上去就像是这里的普通村民。
1: 我的直觉从来没出过错，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
2: 你们俩说话小点声，回头听懂了鬼子。我觉得这个姓田的就藏在这儿。弟兄们，一会儿跟着我，咱们分头找，一定把那个姓田。

0: 我说哪有问题呢？刚才我们提到要抓日本特务的时候，那个中年男人一点都不害怕，他绝对不是普通村民。
1: 我是为了抓日本特务，我没掌握好分寸。
2: 他才是日本特务。
0: 我们的兄弟有危险，快回去！
3: 快，
4: 不是这，走。
5: 奶奶的，这日本特务让我抓住的话，非跟他点了天灯不可。
6: 田正兄已经受到消息，带人跑了。
7: 刚才就怪拦着我，我打死那小日本鬼子。
5: 行了，别说了，赶紧追，等我上。
6: 走，
7: 追。
6: 村长家的，别莽撞了，田正兄没那么简单。
7: 咱们赶紧跟上去，省得他们出意外。走。
8: 少佐殿、三人どうやら財宝図です。そうだ、間違いない。
9: かけら落ちた死んだじゃねえか。
8: なかなかついてるやつだ。少佐殿、残りこの数人でどこに行けば。
9: 城内にはもう無理だぞ。ただし死さえあれば取り戻す余地があるんだ。
10: あの人を訪ねろ。
9: 誰ですか？

0: 当家的，门外有您的朋友来求见。
1: 我哪来的朋友啊？我的朋友都在山寨里面。

0: 就是他。
1: 哎呀，裴老板，好久不见，都好吧？
2: 多喝大当家的福，我很好。哎呀，你这兴隆寨真是守卫的如同铜墙铁壁一样啊！我来拜访你，还要你亲自过来，真是不好意思啊。
3: 你怎么敢到这儿来？不要命了？
2: 就因为想活命，所以才到这儿来。有你的保护，我会活得很好。
3: 你不怕我把你绑了？
2: 可以啊，你绑我就等于绑你自己。
3: 田园真雄，这可是青龙寨，不是你日军的地盘。
2: 何大当家的，我知道，我知道啊。哎呀，只不过是早晚的事，何当家的不会连这点远见都没有吧？
1: 田先生，请吧。
2: 谢谢了。把何当家的礼物都带进来。是。

0: 姓何的，你竟然敢欺骗我！
1: 天元真兄，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专家已经查验过，那张图分明就是一张普通的字画，可你口口声声说是藏宝图，这怎么解释？
1: 这就是上官豹一直藏在密室的金矿的藏宝图。至于你们没有破解出来，那是你们的事情。你又在这吆喝的时间，不如回去让你的专家再去看看。
0: 专家说过，那就是一张普通的字画。
1: 你觉得我现在还敢骗你吗？
0: 那也不一定。我告诉你，姓何的，别以为把图交给了我，你就平安无事了。
1: 那你还想我干什么？
0: 那张图破解不出来，你就别想好过。
1: 你现在还敢威胁我？我已经是孑然一身，我可不怕你了。
0: 孑然一身？真的吗？水边君。
1: 怎么回事？
0: 你真以为自己把他们送走了吗？
2: 这
3: 玉，
1: 加快速度赶上他们，抄到前面去啊！
3: 是，
1: 走。
3: 就
1: 我明明掉了包，成功的与你们上钩，怎么会？
0: 用你们中国一句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4: 아스타김다사와키드라이케벤고군인데
0: 하이
4: 기리야마김여도움하시되그노도래
5: 야
4: 别反抗，否则他们两个都得死。
0: 姓何的，别再耍花招了。你早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我给了你很多次选择的机会，可是你却不懂得珍惜。现在，你老婆、女儿还有上官英。都在我手里，你是想让我先杀哪一个？
1: 我没有骗你。
0: 可是那张图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头一共有三张，最后一张在霍狼手里。只有把这个三张图都凑齐了，才算完整。
1: 这次你说的可是真的？
0: 真的。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了，你可以放了他们了吧？

你回去等着吧，等我找到了第三张宝图，就立刻放了他们。怎么，没听懂我的话，还是你不想让他们活了？

0: 不是我今天一路跟踪那帮鬼子，我怎么也想不到是你和日本人在勾结，害死了大哥。大哥拿你当亲兄弟，你竟然背叛他，禽兽不如！
1: 白姐，你现在还不能杀我，等我救出了婴儿和小妮儿，你怎么处置我都行。
0: 婴儿、小妮儿，他们不是被你送走了吗？你又想骗我？
1: 白姐，你听我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天元正雄拿妮儿他们娘俩威胁我，说要是不合作就杀了他们。我是想送走他们，我自以为计划得很周全，可还是让天元那个老狐狸给识破了。他抓了他们，现在就关在青龙寨天元正雄的房子里。我是一步错，步步错，我后悔啊。板金，我比你更恨天元正雄，我恨不得他粉身碎骨。前两天我差点就成功了，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
0: 就你
1: 摸清了他的落脚点，就把这个消息用飞刀传输给了货郎，货郎带人端了他的老窝，可天元跑了，所以他才到青龙寨来。半斤，你会武功，你去救婴儿和小妮儿，你救出他们，我任凭你处罚。
0: 人我自会去救，你给我听着，等我救出了婴儿和小妮儿，回来再跟你算账。

缩声伟歌，从乞巧到创造，从织梦到发光，这里有初见的浪漫，也盛着奔赴的热望，每一根丝线都通往星河。8月19日，河南卫视2026七夕奇妙游，以爱之光照亮

0: 消失了。
1: 怎么了云朵？
0: 这下还怎么织出七彩云霞，把祝福带给人间啊？
1: 我才刚入职啊。
0: 上一任织女说过，需要到人间激活能量，才能重新织出七彩彩霞。对，是这样。
1: 怎么激活？
0: 对了，梭子会指引我们。
1: 可我没有去过人间，好担心啊。
0: 哎，听说了，人间很好玩的呀。
1: 真的吗？

0: 你是云朵？
1: 对啊，这有什么奇怪的？
0: 你怎么这么高，比我还高？
2: 还好吧。
3: 这就是人间吧？
1: 嗯，应该是吧。
0: 哎，你看那，那是什么？
4: 还那个，这个，那个又是什么？
0: 哇，他们在吃什么呀？看起来好香啊！
1: 你注意到了吗？
4: 注意到什么？
1: 那是月老的红线。
4: 我们竟然看得到
2: 月老的红线！
0: 哎，看来这次要激活的是……哎。
5: 最近忙不忙呀？嗯，
2: 不忙。
5: 不忙，那吃个饭？
2: 我刚吃过了。哇，
5: 有蚊子。哇哦。嗯。
2: 婆婆们，
0: 受不了了，真是急死我了。
5: 好好好。
2: 你看。
5: 啊，是挺热的。我喜欢你。
4: 刚才那边是不是有两个很奇怪的人啊？
5: 好像两个仙女。
4: 哪有什么仙女？哼！
0: 这里是？
6: 这里呀，就是梭子的世界。终于进来。
0: 你看那，哇，画的好好看、啊。
7: 累了呀，你就歇会儿啊。哎呀，
8: 不累。
9: 哎呦，一把年纪了，倒就倒了，再找回来就行了啊。
0: 看看人家，哪跟那一对一样，婆婆妈妈。
5: 好像有人说我。啊？没事没事。
7: 我这身子骨啊，硬朗着呢。
9: 你老实的给我坐着啊。我再画两笔啊，咱们就回去。
7: 不着急啊。

0: 放完再回去。
1: 怎么，老不想回家是吧？
0: 那你在哪儿？那哪儿都是家。
1: 你可算死我得了。
2: 得了，
3: 冬天呀，哪酸了？
0: 哎，这怎么一只飞得快，一只飞得慢呢？
1: 另一只在等他呀。
0: 那你是哪只啊？
1: 哪一只都行。
4: 这就是相濡以沫的爱情吗？

0: 这里的墙好特别呀。
1: 走，我们过去看看。
0: 好神奇的纹样。

0: 七七，你看，这个纹样是太阳吧？
1: 哎，你看，这个像我织的月亮。
0: 真的哎。

0: 纹样里藏着这么大的世界？
1: 纹样里藏的不只是世界，跟我来。看，最早的纹样不只是为了装饰，人们看到河水流过，看见风吹过田野，就把这转瞬即逝的景象记录了下来。
0: 所以说，他们把看到的水都画了下来。
1: 他们留下的不只是水，还有雨终于停下，河流重新平静时的安心啊。

0: 原来这只鸟不是普通的鸟。有人把丰收留下，是希望来年能够富足。
1: 有人把花朵留下，是希望美好能够长久。
2: 有人把相拥的手、出生的嫩芽，还有夜空中的星辰，都变成了纹样。
0: 这是什么？
2: 这片空白，等待今天的人留下新的记录。这些纹样一代一代连接在一起，就成了我们共同的回忆。
0: 以后我织云霞的时候，也要把人间最美好的瞬间织进去。

0: 你是谁？
1: 我是牡丹的惊鸿，是双鱼的童心，是缠枝的守望，我是藏在纹样里的百般心意。这些跨越千年的祈愿，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关于爱、关于美、关于生生不息的答案。

0: 这里了，
1: 好多人啊，
0: 走。
1: 哇，好有意思啊，
2: 快别看了，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呢。
0: 哎，你看那个镜子，
2: 走啊，
0: 是这了。云锦丝织，古镇情，什么意思？

0: 这绣花呀，急不得。这针呀，要知道下一步去哪里。手呢，也要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1: 我想起来我的师父。
0: 颜色怎么走，力度要多大，这针脚要停在哪里，这些呀，都要由你的心来决定。你看，每一个细节都由无数针脚组成。我们绣的不是图，是生活。
1: 生活？
0: 来，不要怕，试一下。
2: 哎呀，真的绣错了。
0: 错了没关系，下一次就不会错了。
2: 奶奶，我什么时候能绣成那样？
0: 静下心，多练习，就会做到。你呀，可别小看这些丝线。古代从丝绸之路开始，不同地方的人就互相用丝线交换彼此的故事。来，再来，
1: 加油！
0: 变绣啊，就是要做到平、齐、光、亮和顺。
1: 织出最美的云霞，我也可以做到。

0: 终于可以把祝福带到人间了。
1: 七夕的星光之所以永恒，从来都不是因为牛郎织女的故事，而是因为在人间的每一个他都在用自己的一生谱写着智慧、温柔、勇气和力量的诗篇。
2: 他们才是夜空里最亮的星。

花有一万种开法，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属性，它的形状、它的颜色、它的自我的状态，让我们的生命有光、有爱、有温暖。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0: 我想约你。
4: 季总，
2: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没有必要再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
1: 我已经没有耐心听你废话了。我今天让你明白，你要为你的小聪明付出代价。三个女人必须有一个死，你来选。
0: 天然真凶，你不能出尔反啊。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你不要杀他们，
2: 求你了，你放了他们吧。
1: 我已经不再相信你的话了，这三个女人今天必须死一个，你来选吧。
3: 我不选。
1: 你不选，那我来选。你老婆你肯定舍不得，你的女儿你肯定也舍不得，那么只有上官大小姐了。上官英，你就替何小兵受过吗？
2: 停！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

谢啊。林夏，林夏。

0: わかりました。
1: オランが持つ三枚目の質を必ず早く手に取るんだよ。
0: はい。
2: タログ、あの実を手に入れれば金庫をすぐ見つけられる。これは素晴らしい宝ですよ。
1: 桐山、すぐに上級に発信しろ。支援の要請は。
0: はい。
3: 好你个长秃子，你糊弄老子，不让老子睡觉。你等着，看老子不收拾你个兔子！谁呀、啊？
4: 哎，关军大哥，你没死啊？
5: 好小子，都当上巡长了，敢咒老子了？
4: 哪敢？
5: 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4: 关军大哥，我再当巡长也没有跟你的时候痛快呀。再说我哪敢咒你呀、啊？这不是寨子里传的吗？
5: 那就当没看见我。
4: 哎，知道了。
5: 我问你，最近山寨可有事情发生？
4: 最近寨子里事儿不断。何大当家的老婆昨天让人给害死了，到现在没找着凶手了。何大当家的都让人给绑了，我亲自给解开的。何大当家发话，山门紧闭，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更别说外人，
6: 肯定进不来。
4: 昨天晚上我那一晚上没休息，这不刚换班下来
5: 吗？那你现在去干嘛？
4: 这不是守寨门的张秃子吗？等了半晌了，到现在没见着人，我上他家看去。
7: 平时这老小子挺守时的，到现在没见着人，这也怪了。
5: 走。我跟你一起去
4: 啊。
8: 老张，
9: 都不许出声。
8: 张秃子，老张。哎，老张，老张，张秃子，开门，开门啊！啊，老张，
9: 告诉他你得了风寒，不能出去，让他回去。
8: 怎么回事啊？张秃子，
10: 俺得了风寒，不能出去。
8: 你爹呢？让爹出来。不过你爹。
10: 当然给你的。
8: 平时这爷俩撞得跟头牛似的，哎，今儿一块儿得风寒了。
11: 别忘了我吩咐你。

0: 我说包子，你有啥事不能在洞里说，非得跑出来说？
1: 好当家的啊，这事儿还真的在这外边说。
2: 不会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吧？
1: 是个秘密。
2: 秘密？
0: 没人说吧，说吧。
1: 上官豹大当家在世时曾告诉我一件事啊，当年老当家的曾发现过一处金矿，绘制了地图，分藏三处，一处放在上官豹大当家手里啊，一处放在镇山良当家手里，还有一处藏在你这里，
0: 在我这儿啊？那我咋不知道
1: 啊？您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
0: 啊。你说，你说。
1: 老当家的为了保住宝藏，所藏之处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别说是您，就连镇山良当家的在世时也不知道。他死后是我取回了那张图，交给了上官豹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过世后，两张图一起落在了何小辫手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恐怕连同金矿的秘密也一并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0: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帮你找到第三张藏宝图是吧？
1: 不是要你帮我找。

0: 是你找的后，一定要妥善报告好，千万不能落入日本人手里。这是咱三道院的财富，绝不能被外人掠夺走。我一直以为这老当家的偏心上官了，没想到啊，老当家的心里还是有我。
1: 老当家的，虎狼心里一直想着你啊。虎狼家的，别太难过了。你想想，老当家的在世时有没有给你留下过什么东西？
0: 没留啥东西啊。 哦，对，就给了我这么个刀鞘，这刀是我后来配的。我看了，刀鞘里头啥都没有啊。
2: 刀鞘可以说成是收守霍朗身边的利器，也可以说成必要的时候收了我这把匕首。
1: 秘密就在这刀鞘上，您好好保管好。没有这第三张图，他们就算是有了前两张，也没用。
0: 好，我肯定保存好了。嗯。

0: 郭当家，啥事儿？啥事儿？
1: 当家的，东外来人了。
0: 啥人啊？
1: 是个大个子，好像受伤了，还背着个小女孩。
0: 叫啥呀？
1: 说是青龙寨的人。
0: 刘半斤。

0: 走走走走走走！这干啥呢？哦，这刘半斤，
1: 刘师傅，刘师傅，是您呢？
2: 小妮，
3: 小妮，
1: 你咋也受伤了？
3: 不碍事儿，擦破了点皮。
2: 赶紧扶进去！走走走，走，小妮，
4: 处理一下，走走。哎呀，
2: 不是你装的跟牛似的，这谁打的？也受伤了。小日本子，前の毒だ。どこかが設立した新拠点なら、坂東中央人こちらの一等地だ。嗯，分かった。
5: 掌柜的，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6: 找到了，
5: 那个叫孟石龟的刀客就住在西夏街，经常到附近的小酒馆去喝酒。那小酒馆不光卖酒，还卖羊汤，叫银四方酒馆。很好，给我们两套衣服。
6: 好，请跟我到后堂来。我就这样，把妮子救了过来。
7: 他娘的，这何小辫居然勾结日本人，害死了大哥！他刚来的时候我就看得不对头，平时蔫得跟一个龟孙似的，连个屁都放不出来一个。这下可好，冷不丁的放出一个炸弹来啊！喊他娘的是日本人的炸弹。
8: 二哥，咱能先不聊了吗？啊，你一句话，我现在带兄弟去青龙寨把何小辫给宰了。
9: 去！
10: 别急。
6: 刘师傅，哎，
7: 上
6: 官英呢？我没能救下他，被日本人带走了。刘师傅，
7: 婴儿被带到哪儿去了？
6: 我不知道。我这次来呀，就是想向霍当家搬救兵啊。咱们得尽快去救婴儿啊！
7: 你来找我就对了，婴儿我救定了，明天攻打青龙寨。二哥，我去准备了。
6: 石头、珠子，哦，
7: 你回来，
11: 干什么呀？
7: 你们想过没有，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咱们自己就先打起来了。你们是嫌日本鬼子攻占的速度太慢还是怎么？还有，上官豹大当家在世时曾竭尽全力维护众山头团结，就这样被咱们给打破了。咱们这样窝里斗，只能便宜了日本鬼子。
6: 不，这不行，那不行的，咋行啊？
7: 不能强攻，咱们可以智取。
5: 不知日取，刘师傅，哎，你有招，对吧？还是这小子鬼道，看来我刘半斤守了半辈子的秘密，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大当家，我说了，其实，在咱们青龙寨有多条密道，
10: 多条密道。 那咱们就从密道进去，找着那帮小鬼子，救出上官英。
7: 对，
6: 嗯，这样好。

0: 你还没给钱呢，
1: 俺钱，饭钱，给啥钱？饭钱9000啊！啊，
0: 这俩您就别为难我们当伙计的了，您好几回吃饭都没给钱，还是俺们垫付的呢。您这回必须得给俺钱。啊，
1: 你也不看我是谁？哎，
0: 孟大爷，也是你惹得起的，把你们掌柜给我砍了，
1: 不是，
0: 我一起给他揍了。
1: 不是，
0: 哎，
2: 什么孟大爷，给我打！
3: 你不给钱，吃饭不给钱，我打死你！你吃饭不给钱，让他吃死你！哎，
0: 住手！老板，这怎么回事啊？
4: 他吃饭不给钱，都好几次了。
3: 老板，这些钱够不够？
0: 够吗？
3: 够了，够了，够了。
0: 嗯，
3: 回去。

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严峻，统战工作又陷入了僵局，我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0: 我们的任务接连失败，日本人那边却更加猖獗。眼下大当家的北海，婴儿也被抓起来了。
1: 别那么沮丧，谁说任务都失败了？咱们拿到了疫苗，救了百姓和地下党，炸了军火库，这不都是胜利吗？两军交战都是有胜有负，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放弃。
0: 明天就要去救婴儿了，你觉得我们有多少把握？
1: 我仔细想过，他被田园正行抓走，只是被当作人质，所以暂时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应该是控制住何小辫，不能让他跟日本人有勾结，否则青龙寨就保不住了。

0: 救上观音的事儿还得再想想。
1: 啊啊啊！这些我这大侄女儿这随他爹了，这
2: 二哥，
1: 你不知道啊？哎，
2: 二哥，二哥，
3: 二哥，二哥，孟石龟
1: 啊！去看看看看。
0: 胡当家，此人不可信，得防着点。
2: 二哥，二哥，二哥，兄弟想死你了，二哥！
4: 不是你从哪儿冒出来的？这是
2: 二哥。
3: 孟石贵，我们在洛阳城跟小鬼子打起来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2: 那个时候你怎么不想你二哥呢？
3: 二哥，
2: 你小子撒丫子跑得比谁都快。
5: 二哥，老实，天地良心呐！我那跑我就被人弄死了，二哥，二哥，你看我的伤，
1: 这边看见了，看见了，真是快，赶紧弄过去，弄过去，
3: 这么点小伤自己走，
6: 他不能回去。
3: 二哥，
1: 为啥？
6: 霍当家的，我有可靠消息，孟石龟是日本奸细，你不要相信他的话。
3: 二哥，
1: 不是，他是奸细，咱们得有凭据，不是？凭据呢？
7: 奸细，证据呢？二哥。你不要听他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要说奸细，
2: 他才是奸细。二哥，二哥，你相信我，二哥，全陕州城老百姓都在传，上官豹未过门的女婿为了上官豹的位置，杀了他的老丈人。二哥，
1: 都闭嘴，别说。我跟你们说啊，我这秦佛爷沟呢，就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啊，能容下各方的妖魔鬼怪啊。只要到了这里头啊，咱们就都得练一练啊，我倒要看看到底呢是能练出个孙猴呢，还是能练出一个白骨精啊。
2: 二哥，
8: 别乱动。
1: 哎呦，我

0: 疼啊，我这，起点小伤。哎，老四啊，
1: 二哥，这伤是那天在洛阳落下的。二哥，还是你眼力厉害，不是那日落下的，是昨日落下的。啊，
0: 疼，兄弟，轻点。
1: 谁你兄弟？一天天的，没个实话。好了。哎呦。
0: 现在没别人了，说实话。这伤是咋弄的？二哥，喂，你吃霸王餐让给揍的。你看你那点出息，我这是。哎，二哥呀，我这次回来啊，是听了个消息，特意回来给你报信的。哦，二哥。 你知道吗？这青龙寨的规矩，应该是上官豹的女儿上官英继承大当家的位置，被他何小辫给霸占了。现在上官英下落不明，据我听说呀，应该是让何小辫给杀了。二哥，你说这何小辫多歹毒啊？他之所以要做大当家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吗？是因为青龙身在，有黄金宝藏。 哎，我咋听你这话里有话呀？没有，二哥，你想想啊，他何小辫他何德何能能霸占大当家的位置？趁他现在根基不稳，你一鼓作气带着兄弟们把青龙山寨夺回来，在这三道原十八杆子里头，除了他上官豹，就是你霍当家了。二哥，非你莫属啊！
1: 像兄弟说的话，哎呀，反正二哥，现在可有一个天大的好事等着你呢。啥事儿？说。
0: 二哥，蔡宝子就是杀死上官豹的凶手，你把他交出来，那青龙寨的兄弟哪个不听你差遣的？如果二哥你坐上大当家的位置，那藏在青龙山寨的黄金宝藏，不就是你的了吗，二哥？
1: 说的有道理呀，韩氏老当家的有远见啊，把这藏宝图给我单留了一份儿。真的，恭喜二哥呀，
0: 二哥，
1: 那藏宝图长啥样？你给兄弟瞧瞧呗。哎，我跟你说啊，该打听的打听。 不该打听的，不要打听。
0: 是，二哥。哎，
1: 二哥，总见你拿这把刀，这把刀对你来说，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
0: 刀，这刀鞘啊，是老当家的留给我的。啊，我老当家留下来的。啊。

0: 小妮儿还是不吃东西吗？
1: 吃了一点儿，全吐出来了。
2: 二哥，敬您，二哥。
3: 嗯。
2: 二哥还是在这秦佛也够痛快。
3: 嗯。

0: 那就喝。二哥，来，二哥，以后啊，你就是这十八杆子里的杆手，兄弟敬你。
1: 嗯，
0: 痛快。来，敬你二哥，干！二哥，二哥。

0: 没事，小妮儿别怕。咱这秦妃沟也没个郎中，再这样下去，小妮儿撑不上得住啊。
1: 草药不行的话，就得带她下山了。小小年纪就经历这种磨难，真是难为她了。战乱流离，人如蝼蚁。
2: 谁都要承担自己命运里必须承担的部分。怎么，不认识我？
1: 忽然刮目相看。
2: 昨晚，我把来到三潭园的浅浅厚厚都想了一遍。人呐，都是在一次次磨难、挫折中成长起来的。你是，我是。 婴儿时，小妮儿也会是。就像一棵大树，只有经历了风吹雨打，根茎才能深深地植入土地，站得更稳。所以，咱们也不必太过于忧心了。需要担心的是那个孟石龟。
3: 看见孟石龟了吗？没有啊，怎么了？完了，一不小心让这小子给跑了。妈的，还偷了二哥的刀鞘。
4: 谁跑了？

0: 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

0: 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是来找你的。
1: 冯石贵，哎，太君，
0: 我问你，在陕州可有一个叫灵鳌峰的地方？
1: 灵鳌峰，
0: 有这山头，在陕州西北方向。 明天你带我们去灵鳌峰。

0: 多远？
1: 太君，你看到了吗？那个山头就是。
2: 人要死了。

0: 多少年前的藏宝图，羊皮还有新山辈，这种小把戏，你骗得了孟世龟，骗不了我。哎，
1: 你不傻，没把你给蒙了。
0: 我狼，我不跟你计较，只要你交出藏宝图，金矿里挖出来的金子，咱俩一起分享，怎么样？
1: 放你娘的屁！金子是我们中国人。

0: 二哥啊，你看谁来了？
1: 文佩，我做梦也想不到，可以跟你在战场上杀鬼子。
2: 我们又像小时候一样在一起了。
1: 痛快！
3: 哟吼，救兵来了！开普料的计中计成功了！
4: 计中计？啊？什么计中计？
5: 你觉得包子塞的那个羊皮能骗过他吗？
3: 不是，那咋办啊？
5: 这样，咱们兵分三路，一路你带着弟兄们去凌傲峰附近埋伏，伏击田园。啊。第二路，我去找崔文奎，带上他的兵过来。这样，如果田园使奸计，咱们也不怕。
6: 啊，成。
5: 第三路，刘半斤和包子趁着田园无暇分身，上青龙寨救出上官。
6: 蔡姑娘，啊，你太聪明了！哎呀，你就是诸葛亮在世啊！哎，
7: 蔡诸葛，以后你就留在小寨吧，给我们当一个军师。
5: 霍当家，咱们不是一个道上的，但我敬你是英雄。
6: 你说啥？你说我是英雄？你真这么想的？嗯。
1: 弟兄们，咱们的救兵到了，给我狠狠地打！
8: 兄弟们，打！

0: 哪里下枪？
1: ，
2: 哎呀，太困难了，太困难了！哎呀，太困难，你来得太及时了，差点啊，就让鬼子给包了饺子。
3: 霍当家，你们都是好样的。
2: 哎，弟兄们，今天一定得砍掉天正苍的脑袋。

0: 宁儿，你没事吧？
1: 快放！

0: 你不要死啊！哎，
1: 王大将，快杀！
0: 你天人真凶，快点杀了他！

0: 是我的错，我没事儿，都好了，你别放在心上，能弄清楚大当家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这一枪没摆。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一个从小看着我长大，我最信任的，他居然会骗我，害死了我爹，也害死了梅香芷。何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一切都会过去的。
0: 对，一切都会过去。刘半斤呢？哦，
1: 刘师傅把你背到这儿，吃了口东西就回青龙寨了。
0: 他怎么还回青龙寨？哎，
1: 你不知道，拦不住啊。刘师傅觉得像头牛，他说他不能丢下青龙寨，他要回去守着。
0: 他对我爹、对青龙寨，真的是情深意重。
1: 是。
0: 小妮儿呢？我怎么一直都没看见她？
1: 小妮儿挺可怜的，自从把她救回来后，她就不吃也不喝，每天是文佩硬逼着她给她喂口水喝。
0: 那怎么行啊？
1: 我担心小妮儿得的是心病，突然间发生了这么多大事，她年龄小，接受不了。
0: 带我去看她。

记着，不管到任何时候，你都是我妹，知道吗？

0: 这都是咋了？平时不是都挺能说的吗？这会儿咋都不说话了？
1: 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吧。
2: 让我说，趁着小鬼子正得意的时候，
3: 咱们还像上回洛阳那样把他的军火库炸了，要不然就把他的司令部端了。
1: 敌人现在的驻兵至少有一个连队，单凭咱们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抗衡。我去找大部队，只有跟他们联合，才能把鬼子占领的地方夺回来。
4: 我同意崔文佩同志的想法。
0: 那这样也行。
5: 这样吧，俺和文佩姑娘一起去，你这一路上会经过不少的敌占区，俺可以保护你。
4: 也好，多个人相互有个照应。
6: 你同意个屁！
7: 蔡包子，你们爱谁去谁去，他不行。
1: 哥，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6: 你决定什么？你决定留在这儿？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7: 蔡包子，你要还是能喘口气，就帮我劝劝劝她。她的性格你也知道，倔强一上来，我也没办法。说呀。
6: 我就剩这么一个妹妹了。
4: 文奎，你比我更了解她。

0: 行，包子，撇开咱们从小的友情不说，你们共产党人不是最讲什么革命友情吗？我崔文奎从来没有求过人，今天我张嘴求你，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把妹妹交给你了，你也知道。 他是我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他要是少一根汗毛，老子他妈跟你玩命！
1: 你去哪儿？又要去找张公言吗？
2: 他现在那儿。

0: 他比我强不了多少，他是我的上级，我是他的兵，我还有我的队伍要带。
1: 哥，你不是不知道张公言是什么样的人，留下来吧，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0: 跟一帮匪打吗？
1: 崔仁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哎，
0: 大春生，别生气。哎，人家崔旅长说的对呀，咱们这儿是土匪窝子，咱们不是匪是啥？人家崔旅长是堂堂的国君。哎，崔旅长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嗯，您随意。
2: 道不同，不相为谋。 崔旅长，请便吧。
3: 你别给我来这个！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0: 大家等我消息。
1: 袁大哥，一路上照顾好文佩。
2: 这他娘的国军咋都这德行啊？这。

0: 什么情况？兄弟们，警戒！何当家，何当家，日本人来了，围住了咱们山寨大门。
1: 慌什么？看看去。

0: 你是天元师，率众向我投降的吗？
1: 这不是商部掌柜的吗？原来是个鬼子！
2: 别怕，我过去看看。
3: 天元少佐，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0: 田少佐，我可以率众投降，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又有条件，你哪一次能够顺顺利利的好好配合我呀？
1: 我知道，我早已在你面前输过精光，现在我的闺女儿还有婴儿也都在你手里。 但是如果你这次不答应，这个大当家我就不干了。你愿意找谁找谁。
0: 威胁我？哼，说吧。
1: 我这个寨子里弟兄们很多，保不齐各有各的想法，所以我请你高抬贵手。愿意跟着我投奔你的，就留下；不愿意的，请你也别为难他们。
0: 让他们走。还有吗？我已经兑现了我的诺言，带着青龙寨投奔皇军。你是不是应该放了我的闺女和婴儿？
1: 他们在城里生活得很好啊，这一点请你放心。至于不愿意投降的人，我答应你，可以放了他们。田元正兄，你已经得到青龙寨了。 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们父女？
0: 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0: 那个鬼子头说，如果咱们不投降，他就炮轰山寨，把我们青龙寨变成一片废墟。
1: 何当家，那你怎么说？
0: 我答应了。
1: 什么意思？让我们给鬼子投降？没门儿！
0: 谁想投降？我也不想。可寨子里这么多老人、孩子、女人怎么办？
1: 如果上官当家的，绝不会投降。
2: 不投降？好啊，你去给鬼子当炮灰。我们还想活着呢，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们想活着。
0: 行了行了，那个鬼子头说了，如果不想留下的，可以让我们离开山寨。你这样，以后就告诉弟兄们，愿意留下的就留下，实在不想留下的，让他们去帐房领路费。嘱咐他们，路上一定小心，

0: 我们把他们绑架了，那些离开的弟兄们呢？叫他们赶紧回来。
1: 都领路费走了呀！
0: 走了，
1: 哎，大当家的，不是您允许他们走的吗？
0: 你说不清楚，走，跟我去拦拦他们。

0: 这是我们的地，我们要保护它。
1: 这是鬼子给占领的，杀了好多人。
2: 啥？对，
0: 下去吧。
2: 是。这是我打探消息的人。
3: 包子，二叔，青龙寨是我家，我爹现在不在了，但是那边还有乡亲，还有百姓，咱不能不管。
4: 要管管呢，俊俊。
2: 英儿，你说的对，咱不能不管。 只是何时爷和田园政雄早就串通一气，有今天的结果是迟早的事。眼下黑虎山和青龙寨逐一被日本人占领，如果咱们盲目抗敌，结果很有可能和那两座山寨一样。所以现在咱们能做的就是要保住秦扶叶沟的实力，等分配他们带大部队过来。
1: 我，他们就啥也不过来，你这不急死我们这样呀？
5: 崔文奎。
6: 你还敢来见我？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擅离职守？那件事情紧急，
5: 我没来得及跟你汇报，我就带人自己去了。就是因为你的失职，陕州城才落到日本人手里，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6: 是，属下是有失职的地方，所以我这次回来想找机会将功补过。
5: 将功补过？ 你先把你自己的事情说清楚了。这几天，你是不是去了秦佛爷沟？是。你还好意思说是？你堂堂的一个国民党的旅长，和土匪混在一起纠缠不清，不仅有土匪，还有共党。那个叫蔡真的女人，是军统的人还是共党的人？你弄清楚了没有？崔文奎。 要不是我在上级面前跟你说好话，你早就被处置了。
6: 市长，这些事情我日后一定会跟你说清楚。现在是陕州城让日军给攻陷了，我对地形比较了解。你这样，给我点人，再给我点钱。

0: 我一定把他抢回来。
1: 你疯了？你还想打？
2: 崔云奎呀，我就这点渣点儿，你不给我弄光了，你是不甘心是吧？
1: 这事不要再提。回去思过，出去，
2: 出去！
3: 师长。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对了。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郑州小雨，30到25度。新郑小雨，29到23度。安阳小雨，28到22度。濮阳小雨，28到23度。鹤壁小雨转多云，27到23度。新乡小雨转多云，28到23度。焦作小雨，29到24度。开封小雨，29到24度。商丘阴转小雨，31到24度。周口阴，31到25度。西川小雨，30到23度。洛河阴，32到24度。永城阴。

0: 转小雨，32到25度；巩义小雨，29到24度；洪城新县阴，32到23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30到23度；华县小雨，28到23度；长垣小雨，28到23度；邓州阴，32到25度；固始阴转小雨，33到25度；鹿邑阴，31到25度；新蔡阴，32到24度。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0: 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先来关注灾后的恢复重建。周口加密寻滴查险，前置抢险物料，严防退水期出现堤防险情。同时针对部分农田积水，展开排涝和田间管理，努力降低灾害损失。
1: 我现在是在位于周口市川汇区孙嘴村南侧的毛窝险工，可以看到这里的水位和水速较前两天均有所下降。这里呢还准备了500立方的块石，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险情。
2: 记者8月18号上午在这里看到，挖掘机、装载机装满石子的卡车停在路边，随时待命。民兵正在寻堤查险。毛窝险工地处沙河左岸引河下游，全长300米，面临着沙河上游来水顶冲和引河来水扫边的双重风险。针对特殊水情和风险特点，毛窝险工采取抛石护基、彩条布护岸防冲等措施，形成下固脚、上护坡的防护体系。
3: 按照每公里80人。这个人员标准，每小时巡堤一次，每天3班倒。我们现在物料准备非常充足，所有的人车都在旁边随时待命。
2: 截至8月18号下午4点，毛窝险工段水位48.13米，虽然水位仍超出警戒水位2.03米，但水位和流速整体呈持续下降状态。
3: 现在按照数据上来看，是每个小时水位下降6厘米。按照这个正常的流速的情况下，大概还需要48小时能够脱离警戒水位。
2: 在西华县沙河张世元险工，巡查人员正在对险工险段进行防渗防漏，加高培厚。
4: 500米就有一个防汛泵，防汛泵周围包括这沙河地啊，全部有应急物资。我们应急人员包括我的村干部、乡干部，一点都没有放松，坚持这个汛期结束以后，水位入到河床。
0: 来时逆风雨，归时满城晴。8月18号，周口人民满城欢送完成防汛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救援队伍。
5: 各位观众，这里是周口市欢送驰援抢险队伍仪式现场。此前，贾鲁河川汇区段汇口险情紧急，中国安能救援队火速援驰，昼夜奋战，成功封堵汇口，守护周口平安。今天，各界群众自发前来送行，风雨同舟，感恩相伴。
2: 险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从全国多地基地抽调270名专业救援队员，138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星夜奔赴周口。历经26个多小时不间断攻坚，8月15日20时29分，贾鲁河汇口顺利实现合龙。
6: 当我们看到这个险情时的第一反应和想法，就是身后有上百万的群众在等着我们，分秒必争，必须尽快地实现我们老百姓的安危和群众财产安全，是我们当地党和政府给予我们的大力的支持。我们还有部分队员继续为我们的驻地排水排涝，早日让我们的群众生产生活能够早日恢复。
2: 连日来，救援队员顶着高温酷暑，困了就地小憩，三餐简易就餐，全力完成溃口封堵、堤脚加固等核心作业。周口各界群众自发为一线队员送去饮用水、餐食、防暑物资，各方抢险力量紧密配合，同心筑牢堤防。欢送现场气氛热烈而温情，周口市委主要领导向中国安能救援队赠送锦旗，道路两侧机关干部、受灾村民、消防执勤人员、中小学生、社区居民整齐列队，挥舞国旗，手持感谢横幅，目送救援车队启程，一声声道谢回荡现场。
7: 冒着洪水，顶着高温，保护了我们的家园，非常的勇敢伟大。我们挥舞着国旗，为大家送上祝福，感谢救援英雄们。以后我们也要学习他们担当奉献的精神。
8: 最近这一天一直在刷着视频，看着这个中国安能在抢险救灾一线为我们保驾护院，所以说我今天自发来到现场为安能去送行，祝他们一路顺风。
0: 8月18号，中铁工业旗下中铁装备穿山甲救援队圆满完成商水线。

0: 防汛抢险任务，结束为期六天的紧急驰援，正装返程。在周口市商水县黄寨镇王潭村，当地干部群众也自发组织欢送仪式，以真挚的敬意送别救援队的勇士们。
1: 王潭村现场温情涌动，暖意浓浓。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向救援队郑重赠送锦旗和鲜花，致敬队伍连日来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央企担当。朴实的村民们自发夹道欢送，大家挥手致意，真诚道谢，纷纷将面包、方便面等慰问品亲手递上救援车辆，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心底最真挚的感激之情。
2: 非常感谢中铁装备参加的救援队全力支援，正是他们专业力量的支援，我们才稳稳守住防线，守住了庄园。
1: 满载着地方群众的谢意与牵挂，救援队员们整理装备，有序列队，踏上返程归途。简短而隆重的欢送仪式，不仅是对救援队伍辛勤付出的最高肯定，更是万众同心、守望相助的生动写照。
3: 我觉得防汛抢险得到有效控制，我们本次驰援周口的抗洪抢险任务已经圆满完成。这几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当地政府干部群众共同抗汛的决心，看到我们的干部群众昼夜长期在我们的大地上来回巡视，保证我们大地的这个安全，能够看到群众平安度汛，我们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0: 视线转向漯河，当前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任务顺利完成，进入退水关键期。当地依托科技力量悬河查险，确保退水期地方安全，同时通过周到细致的服务，保障好安置点群众的生活。
4: 我们每一个呢，就采完一个点，然后将来从左到右一直采过去，这样相当于这个时距就能采完了。
1: 8月18号上午，记者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围堤沿线看到，中国水科院专家团队采用高密度电法、地质雷达等无损探测设备，对全县堤防进行精细扫描，精准定位渗水通道、土地松散层、隐蔽空洞等隐患点位。
5: 高密度电法的原理啊，就是说利用我们这个直流电，然后呢进行剖面，能够找到整个从上游到下游它的一个渗径。收集完这些数据之后，我们会综合的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研判。
1: 科技助力精准排险，人防力量同步全线压实，当地全面推行网格化巡河值守体系，同时配齐配足防汛物资与应急力量。目前现场预制沙石各500方，防汛编织袋30000条，大型钩机运输机械随时待命，乡镇村级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备勤，筑牢快速响应防线。
6: 我们这个蓄滞洪大堤总共有18.6公里，还有3个村庄的围堤，我们总共划分了172个网格，每100米有2名同志开展巡查工作，上报时间压缩在这个5分钟之内。
7: 这里是位于五羊县北五渡中心校的安置点，在我身后的房间里是孩子的临时课堂，老师正带着孩子朗诵诗词。
1: 临时课堂有80名1至9年级学生，每天安排文化课程，还有电影、益智游戏等。
8: 我们在这儿上的有历史、数学、英语、反应速度力的小游戏。我们安排上的益智力小游戏，我得了第一名。
1: 目前，北五渡中心学校安置点共安置群众1036人，生活物资齐全，一人一床，全天热餐热水 ，WiFi 全覆盖。安置点配备了专业医护人员，分区包片负责，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健康问询及基础诊疗，备足了常用药品。
9: 查血糖、量血压，医疗队都搁这跟着，你那不是可放心？
10: 所有的60岁以上老人全部优先安排到一楼下铺。我们的志愿者服务队逐门逐户登记慢性病常用药，协调医院免费提供，让群众在这儿过得舒心，过得安心。
0: 汛后防疫不松懈，平顶山峡县在全县重点区域开展汛后病媒生物集中消杀专项行动，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1: 在消杀作业现场，消毒喷洒车穿梭在城区主干道，对绿化带、积水角落等区域进行喷洒。同时，工作人员背着消杀喷雾设备，对居民小区、下水道口、垃圾桶周边等病媒生物容易滋生的重点区域进行全方位地毯式药剂喷洒消杀。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消杀作业规范开展作业，力争从源头降低四害密度，消除疫病传播隐患。按照本次集中消杀安排，8月17号至8月25号，每日上午8时至下午5时开展持续性消杀作业，消杀范围覆盖县城主城区、各乡镇重点区域、主次干道、沿街公共区域、人员密集公共场所

0: 居民小区、垃圾中转站点等，全部纳入重点消杀范围，做到全域覆盖，不留死角。
1: 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消杀，同时深化巡护、爱国卫生宣传，引导群众清理积水杂物，整治居家环境，构建全民群防群控体系，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记者8月19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医者仁心护成长，守护孩童健康的儿科医生更是无数孩子们的白衣天使。那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呢？
3: 那在孩子们眼里，他们是
4: 现在小孩嘴很甜的漂亮姐姐、帅哥，都是
5: 爸妈带着孩子来了，给你叫了年轻。爷爷奶奶来了，大多都叫爷爷。
6: 毕业时候有那啥，因为他爷爷也好，我说不要这样喊，我还年轻过来。
3: 又或者，他们更想做孩子们的超级英雄。
5: 真的，我经常都想，我要有透视眼就好了，看着知道他肚子里边有什么问题，立马解决了。
4: 给我一个超能力，我就希望能让我的疑难杂症能够得到及时的一个诊断。
3: 超能力终究是玩笑，在现实里，每个儿科医生都把普通的自己活成孩子的铠甲。
6: 最怕夜间接电话，那电话从来没敢跳过静音，再不好听出来，从来没敢喝过酒。
3: 铠甲很重，重到他们错过了很多。
7: 这个职业都是奉献，因为他有上班时间，他没下班时间。你要是斤斤计较，下班多长时间，你再给我多少报酬，那你不能这样啊！
5: 啊，我们孩子就是不太理解，上大学说什么不学医，看见我天天说你天天不在家，啊，一弄半夜都走了，一弄半夜都走了。
3: 委屈是真的，累也是真的，但那些被孩子治愈的瞬间，足够他们把这条路再走一万遍。
8: 这个是一个啊，也是门诊上一个孩子，也是反复的生病，然后他就比较喜欢这个嘛，然后就把他最喜欢的东西等于送给我。
4: 当你看到家长给你感谢你，在门口给你说一句谢谢，送来锦旗，甚至给你送给一个牌匾的时候，还是很安慰的。
9: 你真是可以创造奇迹。
3: 所以，给孩子看病的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会困，会累，会急。
10: 好了好了好了，宝贝。
3: 他们没有超能力，只是穿上了白大褂，就成了不愿放弃的人。
4: 选择了这个行业，那你就要加油，勇敢地走下去。我是被需要的，我很自豪。
6: 辛苦了，儿科医生。
11: 8月17号，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即将来临之际，许昌市人民医院举行庆祝中国医师节主题活动。活动中，院领导向全体医师致以节日问候，医师代表分享从医路上的初心故事与使命担当，全体医师重温中国医师宣誓誓词。
12: 咱们代表老医师发言，医学啊要不断的坚持，医者要有人心，年轻人呢必须在孔子医学的道路上注入寂寞，注入本心，这样才能持之以恒的长远的走下去。
13: 听完分享了之后，对于自己现在从医的这个选择会更加的坚定。
11: 风采展示环节，各科室通过科普作品、访谈和歌曲等形式展现医者专业素养与人文情怀，全体医务工作者欢聚一堂，致敬医者初心，礼赞生命守护。
2: 星河璀璨，鹊桥横跨，七夕啊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又是一年七夕至，2026七夕奇妙游8月19号七月初七登陆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卫视，一起织一段东方浪漫，赴一场千年幸运。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国务院日前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号起施行。此次修订共20条，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并享受相应政策支持。8月18号，2026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启动仪式暨全国青少年合唱展演开幕式在郑州大剧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合唱队伍齐聚中原，以歌声传承黄河文化。本次展演为期4天，期间将开展专业展演、专家公益讲座、原创作品座谈及公益巡演等活动。
2: 昨晚，河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决赛暨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选拔赛在河南艺术中心举行。
0: 来自信阳的代驾司机王璐用一首《我爱你中国》拉开了大赛的序幕，他饱含深情的演唱，演绎出劳动者对祖国的热爱。27岁的新乡外卖员白若愚平时就喜欢唱歌，此次他选择了一首由新乡市总工会创作的歌曲《车轮上的星光》。
14: 歌声、音乐会让我觉得松弛下来，我可以有一个短暂的时间去做自己。非常非常的感谢咱们总工会提供的这一次宝贵的参赛机会。
0: 河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决赛暨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选拔赛从今年5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广大热爱歌唱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经过初赛、复赛的层层选拔，最终12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站上了决赛舞台。决赛中的3名优胜者将代表河南参加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
15: 平常就只是一边骑车一边唱，户外就是我的那个 KTV。没想到能拿到这个第一名。
16: 今天的比赛特别精彩，展现了新业态劳动者风雨兼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7: 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和我们的外卖员都是一线最平凡的劳动者，他们用歌声唱出了自己的故事，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也致敬每一位努力拼搏的打工人，为平凡的劳动者点赞。
2: 近日，2026暑期信阳新县黄毛尖星空影像大赛启动，天文专家、摄影爱好者及游客齐聚大别山巅，赴一场山野星空的盛宴。
0: 本次大赛以来黄毛尖奔赴星辰大海为主题，面向全国征集优质星空影像作品，投稿通道全年开放。赛事以摄影为载体，串联天文科普与乡村文旅，全力打造大别山特色星空文旅名片。
18: 来到了黄毛尖星空露营基地，看到繁星点点的瞬间，内心非常激动。
0: 启动仪式现场，天文专家围绕暗夜保护、跨区域科普合作、星空文旅融合展开研讨，提出依托黄毛尖优质星空资源，搭建区域天文交流平台。3省天文专家受聘担任新县青少年天文科普指导专家，将常态化走进校园和露营基地，开展星空观测、摄影等公益课堂。
19: 黄毛尖呢，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东西，暗界条件比较好，夏季的像银河看得非常清楚，各个星座也看得到。
0: 黄毛尖海拔1011米，是越南海拔最高的星空露营地，国家3A级旅游景区，山林茂密，光污染极少，成功入选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2026暑期全国适宜观星区域，是华中地区优质天然观星地。此次大赛创新打造白天游山水、夜晚观星河的全天候文旅新业态，将天文艺术与绿色生态、红色文旅资源深度融合。
20: 借助黄毛尖入选2026暑期全国适宜观星区域的契机，通过赛事引流，打造星空文旅新 IP， 诚邀广大摄影爱好者、自媒体朋友和游客共赴星辰大海之约。
2: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到南阳方城欣赏群山低翠、云雾缭绕的秀美山水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与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两份重要文件相继印发，勾勒出未来一段时期全民健身发展蓝图。文件提出，到2030年，经常锻炼人群比例、国民体质优良率、体育产业规模等多项发展目标将稳步实现。未来将盘活城市闲置空地，建设更多小型健身场地，推进学校、企事业单位、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完善适老化、适儿化健身设施，政策更加注重科学健身，深化体位融合，为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群等提供运动健康指导，并首次关注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的健身需求，同时丰富基层群众赛事活动，推动运动健身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董瑞华副教授团队完成的多中心研究证实，微塑料暴露对学龄前儿童健康存在潜在威胁。研究团队在厦门、上海和南京采集335名学龄前儿童的粪便样本，共检出8种微塑料。分析显示，微塑料高暴露组儿童的肠道菌群结构与多样性发生显著变化，后壁菌门与拟杆菌门比值降低，微塑料在多条营养与代谢通路显著富集。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柳叶刀电子生物医学》。近期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关于癌症的话题，案例当中每位患者都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痛苦和折磨，身体和精神上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让我们认识到了癌症的可怕以及早发现早治疗的重要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南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的杨铁军主任，继续为我们科普关于前列腺癌的知识。前不久，杨主任就刚好接诊了一位早期的前列腺癌患者。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就在前不久啊，有一个5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因为他的一个便利，就是他们单位每年都有体检，他在体检中发现的就是个前列腺癌，前列腺癌这个肿瘤标志物轻度的升高，经过一检测，我们穿刺诊断啊，他就是一个早期的前列腺癌。
0: 经过详细的检查之后，发现这位患者确实已经出现了前列腺癌的情况。见状，杨主任及时给患者制定了治疗计划。那么这位患者后续情况又如何了呢？
1: 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根治性的手术，2周后返回他们单位就上班了，啊，而且通过我们现在这种病理的情况，他这个病人我们只是复查就行了，一片药都不用用，一针都不用打。
0: 2周之后，患者病情不但得到了有效控制，就连日常生活也恢复如初了。其实说到这儿，相信大家都会说，前列腺癌就是幸福癌吗？虽然是癌症，但是存活率高，病情容易控制。但是杨主任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前列腺癌这个疾病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当然，这个案例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是少的，少的原因是什么？少的原因是我们平时遇到的更多的是一些相对晚期的患者。那为什么呢？我给大家就讲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数据了。我们国家前列腺癌的5年的生存率啊，大概是66.4%。5年生存率就是诊断了这个疾病以后，到5年有多少人活着，这叫5年生存率。但是西方有很多国家是99%。
0: 同样是前列腺癌，为什么两者之间差距会这么大呢？难道说我们国内在前列腺癌的治疗水平上远远不及西方国家吗？
1: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认为是不是两个国家的医疗水平差别太大了？但其实我很清楚，不是的。因为在我们国家，我们一线临床遇到的大多数的这个就是相当部分的前列腺癌患者，他是因为有症状了才到我们这个医院里来，而不是经过早期的筛查筛出来的。刚才那个年轻人他就是个典型，他是经过体检筛出来的，筛出来一个疾病一致，你看非常好，就没问题了。但是我们能够见到了很多病人，

0: 他从骨科因为腰痛、骨痛、腿痛，甚至骨折了，爬到医院来，经过一检查，哦，发现是前列腺癌。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医生再去给他治，那个疗效就大打折扣了啊！因此，这个肿瘤的治疗，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个痛点，就是我们整体的前列腺癌的首诊患者，这种肿瘤的分期明显是晚于这些筛查做的比较好的国家，啊，这是我们一个痛点，就造成了那么扎心的这个数据。
1: 呼吁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特别是一些高危人群，一定要听从杨主任的建议，定期检查，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那么，晚期的前列腺癌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他是个退休干部，每年体检，每年体检的一个退休干部，啊，他有当时发病前有两年感到腰痛，作为一个老年性腰腿病去进行按摩烤电。啊，折腾了两年时间，就是疼痛是越来越重。后来一检查发现是前列腺癌骨转移。
1: 这位患者在刚开始腰疼的时候并没有在意，疼痛慢慢的越来越难以忍受，直到最后忍无可忍才到医院做了详细检查。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患上的居然是前列腺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0: 那这也是个典型。那来了以后呢，我们就用药物啊，积极的用药物去控制它。六年了，病人现在其实还好，啊，因为我们的治疗也是非常的这个规范。来了以后诊断它是一个高危的，我们就把这个内分泌治疗加化疗等等一系列的措施用上，肿瘤控制的到目前来讲还算是满意，啊，但是肿瘤分很多类型。
1: 经过各种治疗，六年的时间过去了，目前患者情况相对稳定。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要问了，这么严重的晚期患者经过治疗已经开始好转，那是不是前列腺癌这个疾病的治疗难度本来就不高呢？
0: 前列腺癌从大的类型讲，我们认为是分几个类型，有些我们叫做这个缓慢进展型，啊，这一种类型的患者治疗效果往往比较好，用上药以后能够控制很长时间，啊，就是它就属于这个类型。还有些类型它属于是相对快的一种进展型，这一类类型的患者他生物学行为稍微有点差，仅仅用常规的这种内分泌治疗可能效果不好，我们要加上一些化疗啊，加上一些这个核素啊等等这种治疗，这一类病人也能控制的相对好一些。但还有一种类型叫快速进展型，这一类类型有几个特点，反而这一类病人有时候年纪反而比较轻，他有家族的遗传，或者说他基因当中有某一个致病基因是一个突变型，肿瘤凶恶程度很高。前列腺癌大家都知道，我们叫做懒癌，相对发展的癌，但这个癌如果当中那种不是懒癌的患者情况起来，其实对生命的威胁是很大的，他可能几个月时间就把一条命给带走了。可不是大家想着得了这个病有大把的时间去治，不是的。但好在这一类患者是少数啊，大多数病人是缓慢进展型。
1: 看来前列腺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依然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那么前列腺癌的早期患者和晚期患者生活上究竟会有怎样的区别？而前列腺癌这个疾病我们平时又该如何预防呢？咱们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练背到底能不能治垮脸？老乡好，网上练背治垮脸的说法很流行，但是啊，也有人反对说，脸垮明明是地心引力在作祟，谁能对抗地心引力呢？专家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强壮的背部肌肉不仅能让人拥有优美的背部线条，还能有助于保持面部肌肉的紧张度，对垮脸真的有改善作用。三个简单动作在家就能完成：俯卧两头起，俯卧在瑜伽垫上，腹部贴地，头四肢向上抬起；二，俯身收缩，俯卧在瑜伽垫上，腹部贴地，头四肢向上抬起，双手握住毛巾两头，双臂前伸置于身体呈 Y 字，同时保持双肩放松，夹紧双肘，后缩手臂置于身体呈 W 字，感受中背部肌肉发力。三，俯身单臂划船，用脚把阻力带的一端固定在地板上，另一端握在手里，躯干向前弯曲，一只手扶住椅子，握住阻力带的手臂自然垂下，开始呼气，用力将阻力带推向身体，吸气并恢复到起始姿势。老乡们，一起来打卡吧。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能？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找钱？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2: 像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5: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4: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6: 无法消弭的隔阂。
1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7: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8: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9: 势均力敌的爱意，
3: 我想约你。
18: 季总，你懂吗？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8: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4: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8: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

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别提了，我给你六叔的地盘都让鬼子给炸了，所以我跟你六叔商量了一下，与其在外面飘着，倒不如过来投奔二哥。
1: 是。
2: 自从大哥走后啊，咱的三道岩刀客一天不如一天。我的兄弟从青龙寨回来说，青龙寨现在到处查的都是小日本的高耀旗，何小便这个天杀的，居然把青龙寨拱手让给了田园正雄。我当初啊，真是瞎了这双狗眼了。我一想起这事，我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报这个仇。
1: 六叔，这笔账咱们一定会跟他算。
3: 给，收拾东西。
4: 哪儿来的？
3: 刚路过镇的时候买的，趁热吃的。
4: 给，一人一半。
3: 你还没告诉俺，你到底叫啥？
4: 你想知道啊？
3: 以后有人叫你蔡真，以后有人叫你崔文佩，搞得你都懵了。
4: 我真名叫崔文佩，崔文奎是我哥哥，包子是我们家以前管家的儿子，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家里发生了变故，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到了延安，再然后组织把我派到了重庆，我加入了军统，我在军统的代号叫暗欢，蔡真是我以前在重庆的名字。
3: 俺也在军统混过一段日子，不过俺受不了那里种种约束，就被退回到了部队，后来随着部队开拔到了陕州，俺的上司知道俺这段履历，就把俺派到了青龙寨当卧底做眼线，后来眼线没当成，反倒被青龙寨给策反了，不过俺现在更喜欢刀客的生活。
4: 那以后呢？
3: 青龙寨是回不去了，俺的黑虎山也被炸了。
4: 跟着我打鬼子吧。
3: 你也想策反？
5: 哎呦，李三儿啊，咱们别这么挖行吗？这不是种麦子往深里挖吗？对啊，这不挺好的吗？我说他没说你是吧？跟挖树坑似的吗？听见没有？跟挖树坑似的，往深里挖。
6: 好，听见了。
7: 大家都听着啊，这战壕还要继续挖，深度都不够。小鬼子的大炮、机关枪火力太猛，战壕要能容下整个一个人才行啊！
5: 听见了吧？好好的挖，给自己挖的。

0: 我代替我爹向大家赔罪。
1: 不，这不是妮子，起来！你这是干啥啊？你的这些姨叔们会让你一个小辈儿给赔罪？我跟你说，你爹是你爹，你是你，以后你就在这秦佛一沟给我踏踏实实的住下来，听见没有？快扶起来！
2: 快起来！快起来！孩子，
1: 这孩子，
2: 快起来！
3: 郭当家，
1: 咋了？
3: 当家的，不好了！沟里来了一对鬼子，
1: 还有多远啊？
3: 还有一里地。
1: 一里地，我
4: 包子，我现在就信你，你给我们派活吧。
5: 咱们有战壕村掩护，沟里又不利于鬼子用重武器，咱们唯一的不足就是子弹没有鬼子多，所以必须等敌人靠近之后集中火力干他。
4: 说的在理，
5: 但是咱也不能跟小鬼子硬碰硬。水寨主刘爷，你们要带着寨子里的伤病员、妇女和孩子，趁仗还没有打起来，赶紧撤离。
1: 这仗还没打呢，你咋说丧气话？不过也有道理。老刘，水寨主，你带着他们从山后那个山洞出去，就是另外一座山了。赶紧走！
2: 我不走，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你现在让我走？
1: 不，
2: 我不走。
1: 你不走的话，我们还得照顾他们，你们得走吧。
2: 我得留下来，我得为大哥跟我梁子哥报仇。
1: 不是，你看这人，
6: 这些别吵。
1: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
5: 大山在急，大家要服从安排。水寨主刘爷，撤退的路上也会遇见鬼子，也是十分凶险，所以他们的安全就都交给你们了。
2: 那让六哥去，反正我不走。
1: 哎呀，行了，别出了，别出了，鬼子都顶到家门口了，咱们去迎敌吧。
5: 大家分散行动，
1: 赶紧的，洞里人给我出去！我
2: 爹一定照顾好自己。刘叔，交给你了。
7: 好，妮子，跟叔走。
0: 姐，
7: 快走，快。

0: か。我々の方が法律だな。
1: あの中国人め、我が大日本帝国の軍団の前では人たまりもないね。配置招待。はい。

0: 情况，挖出金子，买枪买炮，打鬼子。这两件事情太重要了，别让我信不过，拜托你了。
1: 老将，蔡伯斯今生遇见的大英雄，我敬你。
2: 得，我这德行能在你心里留个名字，我才叫个人呢。开刀，开刀，过来。
3: 二兄。

0: 就是图个痛快，就是为了多杀几个日本人，哪怕是丢了脑袋。
1: 现在是一个
0: 新规矩，
1: 你他娘的敢偷看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2: 霍当侠，咱们不是一个道上的，但我敬你是英雄。
3: 你说啥？你说我是英雄？你是这么想的？小子们听见没有？老子是英雄！
4: 蔡公子有今生遇见的大英雄，我敬你。
0: 我这德行能在你心里留个名字？我他娘的人了！

0: 当家，你交代我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了。你放心吧。
1: 站住！
2: 小心！
3: 这里有日军。
4: 前面那个镇子就是柴发了，能在这里设关卡，镇上应该有驻军。不过过了这个镇子就是渑池了。

0: 忍着，转过去，过吧。
1: 哎，よし。
0: 哎。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1: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2: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3: 谢谢你。

0: 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六叔，六叔，你姐姐他们回来了。
1: 六叔，
2: 六爷，你们可回来了，快把我急死了。都没事吧？哎，二哥和水当家的呢？他们人呢？

0: 这什么药？这么苦！
1: 我刚采的草药，还有一些外用的，都给你敷上了。
0: 你懂得可真多。
1: 我只是懂一点皮毛，倒是你刚才给你取子弹的时候喊都没喊一声。
0: 俺们刀客风里来雨里去的，这点伤算什么？
1: 伤口还疼吗？

0: 你发烧了，我去给你找点药。
1: 没事，没事。
0: 你在这等我，我很快就回来。
2: 仙人丢脸，水寨主也是经过不让须眉，这个仇一定要报。没错，仇咱们一定要报，但是不能盲目行事。兄弟，那你说这个仇咱应该怎么报？咱们现在要拧成一股绳，集中力量才能跟小鬼子干。现在各个山寨的刀客都逃出来了，要想办法把他们凝聚在咱们身边，有了自己的队伍就不怕那小鬼子。陕州城虽然沦陷了，但是日军的布防也就只有一个大队，我见过他们营房，没什么可怕的。咱们只要有人有枪就能跟小鬼子斗，大的战斗咱没法打，但是咱们可以今天杀个鬼子，明天烧个仓库，后天干个营房，就是不能让小鬼子安安稳稳的在咱们的土地上过日子，得让他们防不胜防，天天的提心吊胆。
3: 好，就这么办。召集各个山头的兄弟发英雄帖。
2: 英雄帖，
0: 各个山头都有各自的江湖规矩，英雄帖一出，招之即来。
3: 上一次英雄帖还是大哥发的，当年从外地来了一伙刘匪，大哥召集了六个山头，一战定乾坤。
0: 这个号令是青龙寨好几代传下来的，我从小就耳熟能详。妮儿，也姐拿纸。

0: 这是咱十八杆山头一等一的召集令，神咒的级别就是共同面对敌人的英雄帖。那
1: 什么意思？
0: 提示很简单，就是文字谜。你试试念第一行字。
1: 上帝坑院，上帝坑院。
0: 所有的兄弟只要看到了这个帖子，就会到这来集合。
1: 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2: 把这个帖子写上个百十分，各个路口都贴上，咱们就在这儿等。

0: 有消炎药吗？
1: 什么药？
0: 盘尼西林。
1: 你要这种药，日本人不让卖，全收走了。
0: 日本人？这有日本人的营地。
1: 前面左拐。
0: 谢谢啊。

0: 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是不是药不管用啊？
1: 这是你昨天晚上的承诺吧？
0: 量一下体温。
1: 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
0: 你忘了，我要策反你，不救活你，策反不就失败了吗？
1: 文佩，这辈子俺欠你一条命，以后俺保护你。
0: 退烧了。对了，我昨晚出去买药，正好摸清了附近的情况。离这儿不远有一个日军的营地，就在前面那个叫柴洼的镇子上驻扎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在那里我听到一个重要的信息，渑池有咱们的八路军，现在已经改编成豫西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
1: 那咱们去渑池？
0: 不着急，等你伤养好了再说。
1: 可渑池这么大，咱们去哪儿找啊？
0: 我们先去县城，想办法找到组织，只要能跟他们接上头，就能找到游击队。到时候把陕州的情况汇报给上级，根据上级的指示，再开展下一步工作。
1: 好。
2: 这里过往的人多，容易被来往的刀客发现。
0: 走。

0: 你伤口还没好，要不我们歇一会儿再走？没事，不打紧，不差这一会儿，去那儿坐一下。走吧。
1: 这是你说的那个地方吗？

0: 难道这里的地下党组织也被破坏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八角连，是我的代号。他们看见这个就会知道我来往。
1: 咱这英雄帖可真不简单，就这几天，来了不少人了。咱刀客兄弟不可能都投降了鬼子，大多数一定是都躲了起来，就等着我们召唤。嗯，
2: 等着吧，还会有人陆续来偷的。一定。这小鬼子想把咱三道员变成他们的大后方，想的倒挺美。喂，大伙，老李来了。
3: 山寨现在情况怎么样？
4: 青龙寨已经不是原来的青龙寨了，青龙寨已经成了日本人的要塞，寨里囤放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周边的城墙正在加固。何小辫儿怎么了？快说啊！
3: 何小辫儿带着寨里的兄弟们投靠了田园正雄，不投降的全让他给杀了，兄弟们也是没办法呀。
1: 老李，来了这儿，这就是家，踏踏实实的住下。六叔，辛苦您安排一下。
5: 好，老李，跟我来。

0: 包子，我要回一趟乾隆宅。
1: 不行啊，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小鬼子的营地了。
0: 我不会从正面去，你忘了那边还有密道，万金树也在那儿，必须要回去看一看。
1: 行，你别一个人去，我陪你一起去。
0: 你走不了，这些天陆陆续续回来很多兄弟，你是这儿的主心骨，你要是走了，兄弟们怎么办？
1: 既然主意已定，不管我再怎么说也拦不住你，咱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你现在行事肯定很有分寸，但你要答应我，万事小心。
0: 我会的。
2: 燕儿，我跟你说的话都记在心里了吧？找到刘师傅主要是了解情况，千万别跟小鬼子硬碰硬。
3: 明白。
2: 小鬼子心眼都多，你凡事多留点心眼，别莽撞。
3: 知道了。
2: 要是搁在以前，我肯定不放弃你一个人去，但是现在我相信你的能力完成这些任务。
3: 你放心，我一定会安全回来。
2: 早去早回。
3: 走了。

0: 你的伤怎么样了？没事儿，都2天了，也不知道联络人看到你到后面了。别着急，这里是日战区，做什么事儿都要小心点。我们先去看看，万一有咱们的联络人发现了，说不定会留下线索。
1: 药铺开门了，我进去看看，你在这儿等我。等等，俺和你一起去，万一有什么闪失，还能有个照应。来了，二位， 老板，您收八角莲吗？哪儿来的？
2: 陕州。
1: 陕州。 你是八角莲，
0: 我叫崔文佩，八角莲是我的代号。
1: 你好，那这位是？
3: 我是。
1: 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同志。你好，同志。
0: 你好，
1: 我是渑池地下党联络员老张，这个联络点。

0: 早已经废弃不用了。两天前，我来这里搬东西，本来这个房子要退回去，但是看到你们给我留的暗号，我请示了上级，上级让我们马上联系到你们。崔同志，你从陕州来，您给我留下了暗号，有什么急事吗？
1: 老张，陕州的情况你了解吗？
0: 组织上掌握的不多，只知道陕州全境沦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我这次来就是想向党组织汇报一下陕州的情况。
1: 陕州现在的同志还在战斗，而且统战刀客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
0: 正好玉溪地委书记就在渑池，你可以去见他，直接向他汇报。
1: 你能安排吗？
0: 我去上面请示一下，给你们消息，你们明天这个时间再来一趟。好，谢谢老张。别客气，这样稍等。来，拿上。 注意安全。好，来，来，二位，记得明天这个时间来拿第二副药。
1: 谢谢掌柜。
0: 好，不客气。来，二位慢走。

0: 少佐，我想起我还有个事儿忘记跟您汇报了，到里面说。少佐，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说？少佐，你让我现在全力招降盗客，您交代的事情我都照办了。可
1: 你做的并不好。
2: 那是因为你们滥杀无辜，寒了刀客的心，他们宁愿流落他乡，也不愿回青龙寨。我已经尽力了。尽力？你真的尽力了吗？三道员号称十万刀客，可是现在青龙寨才有多少？你心里最清楚。还有。
1: 最关键的第三张藏宝图，到现在我都没拿到手。你说你尽力了，远远不够。我已经把手上的藏宝图都交给了你，至于这第三张图，我只知道在货郎手里，你们去攻打青佛野狗也没有找到，我有什么办法？
2: 哼！
1: 你把我叫回来，就是为了说明你尽力了吗？
2: 不是，我是想问，我的闺女小妮在哪儿？
1: 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她的一切我都会安排很好的。你不要再操你闺女的心了，以后这种话不要在我面前再次提起，记住了吗？那上官英呢？你不是把他们一起带走的吗？
2: 没错，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怎么了？天然真兄，你不要再骗我了。小妮到底在哪儿？阿肯，
1: 你真是不可理喻。
2: 我告诉你姓何的，只要你听话。 帮我继续招募刀客，寻找第三张宝图，我保证不会为难你们父女。今天，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以后再拿这种愚蠢的话来烦我，就杀了你女儿。
3: 你说说，你这丫头，我刚把你送出青龙寨。
4: 怎么又回来了？
3: 老李去了地坑院，说青龙寨被鬼子给占了，我得回来看看。刚才多危险啊！幸亏我跟着田园正雄刚好到这儿，你差点就被发现了。
4: 何小兵看见我了，是他叫住田园正雄。
3: 别提何小兵，现在青龙寨落入田园正雄之手，他娘的功不可没。哎，对了。 我听说秦佛爷沟的货郎死了。

0: 整个秦佛爷沟没有一个活口啊，这些天我都担心死了。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1: 我和包子的命是霍尔叔的命换来的。
0: 霍爷是个汉子，我替大当家谢谢他，他为上官家守住了最后一条血脉。
1: 我爹、霍二叔还有水姨的仇，咱一定要报。
0: 那是当然。
1: 班支书，包子还有六叔，他们现在都在地坑院呢。我们已经把英雄帖发出去了，等咱们的力量壮大，就把青龙寨给夺回来。
0: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爹让我守着密道，就怕有一天山寨发生变故，咱们利用这密道可以一举反击。
1: 但在那之前，您一定要摸清楚日本人的部署还有武器的多少。
0: 我早就查清楚了，鬼子的军火呀就藏在一个废弃的荒院。咱们要进攻青龙寨，先要把这个荒院炸掉。
1: 但咱不能强攻，您能再挖一个地道吗？
0: 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现在也正在琢磨这个事儿。
1: 现在寨子里还有多少咱们的兄弟？
0: 比你爹在时候少了一半，死的死，没逃的要么上有老要么下有小。没办法呀，田园那老狐狸让何小辫帮着招募刀客，这么些天过去了没来几个。
1: 这样咱们先回地坑院把这些事情告诉大伙。
0: 好好好。
2: 掌柜的。
3: 哎，二位你们来了。
2: 联系上书记了。
3: 联系上，真是太巧了。咱们这个书记啊，他老家就是陕州的，他家就是张变元上的人，名叫彭涛。
2: 他在哪儿呢？
3: 哎，二位跟我来。
4: 啊，我是彭涛，豫西地区党委书记，见到你们很高兴啊。
5: 彭书记，终于找到组织了。
4: 陕州沦陷之后，那边的消息就断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来，快坐下慢慢说。
2: 陕州虽然沦陷，但抗日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蔡宝子同志带着刀客一直在跟敌人周旋。
4: 蔡宝子，我知道他，他刚到三道岩的时候吴靖远同志接的他。他现在怎么样了？
2: 我们把各个山寨的剩余力量组织了起来，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求咱们部队的支持，把这支队伍建立起来。
4: 啊，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啊。我在老家陕州也工作过很长时间，三道岩我很熟悉，豫西刀客我也知道。他们啊与一般占山的土匪不一样，如果真的能把他们组织起来，的确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啊。
9: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0: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建议化成为零，进行敌后游击战。目前啊，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转移了，留下来的同志就是这么干的。
1: 彭书记，是不是豫西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是从日军吉田中队长那儿听到的。
0: 哦，崔同志啊，看来我是小看你了呀。
1: 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到位啊！对，就是这些抗日游击队在各处活动，我可以请示上级领导，把你们的刀客抗日组织并入到敌后抗日游击队，你看怎么样？太好了！
0: 只是刀客们毕竟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而且他们也缺少武器和弹药。
1: 这个你放心，我呀向上级领导请示。
2: 给你们调配一些得力的骨干，另外再给你们配备一些枪支弹药。
3: 太好了，彭书记，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我马上动身回陕州，把上级的安排传达给蔡包子同志。
4: 好，青龙寨本来就易守难攻。
5: 老板，英儿
3: 回来了，
5: 来了哈。
3: 把谁给带来了？
5: 刘师傅，咱又见面了。
6: 顾爷，英儿都跟我说了，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我全听你的。
7: 先坐。
3: 坐坐，哎呀，
5: 婴儿，越来越不敢小看你了。有你爹当年的风采，嘿，没想到竟然敢单枪匹马闯小鬼子的老窝啊！
3: 是啊，咱们婴儿长大了，还是全靠我爹留下来的密道。哎，对了，这个呀，是我绘制的一份青龙寨的防卫图。 来看一看，这个是青龙寨，田园正雄啊，让何小辫招募刀客。

0: 加以训练，然后派上战场。
1: 那咱们一定要赶在田延正雄前面攻下青龙寨，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啊。
2: 嗯，
0: 其实并不容易，咱们之间实力相差太悬殊。
1: 咱们的力量确实薄弱，但这两天我想到一个人。
3: 谁？
1: 崔文奎。
2: 他和咱们可不是一路人呐。
1: 这崔文奎虽然跟咱们不是一路人，但是他是抗日的，他有人有枪，国难面前咱们什么都可以暂时不计较，如果能够联合起来，有可能夺回青龙寨。
2: 嗯，如果这么说倒可以试试。
0: 这些天呢我在青龙寨憋坏了。六爷，
2: 嗯，
0: 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2: 啊，那行，我陪你出去溜达溜达，走。哎呀，
1: 婴儿，这是霍当家临终前托付给我的第三张藏宝图，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要妥善地把它保管好。
3: 这是霍二叔给你的，你为什么要给我？
1: 这本来就是老当家留给你爹的，是青龙寨的财富，留给你理所应当。
3: 我爹把这图交给你，一定有他的道理。
1: 咱们没时间理论这些，我去见崔文奎，身上带着他不方便，你把他收好。
3: 你去见崔文奎会有危险，
1: 以防万一吧。这张藏宝图千万不能再落在小鬼子手里，陕州城已经被他们占领了，如果藏宝图再落在他们手里，他们会把我们的财富掠夺一空的，所以你要妥善地保管好它，不能交给任何人，记住了吗？

0: 请问崔恩奎崔旅长是在这里驻防吗？
1: 赶紧走，
2: 赶紧走，走走走，
1: 快点，赶紧走，来。
3: 国民党贪污腐败，消极抗日。文奎虽属国民党，但是在抗日的问题上从不含糊。我得想办法说服他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抗日。

0: 崔旅长，真悠闲呐。不用看了，就我自己。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0: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过找你，也是一波三折。
1: 神经病，找我的功夫干点什么不行？
0: 真没想到，堂堂国军独立旅旅长，如今赋闲，竟然跑到河边陶冶情操。
2: 你收起你那套激将法，对我崔元奎没用。
1: 别跟我提什么独立旅，独立旅早就让张无言收编了，我也不是什么旅长。看见了吗？闲散人员一个。这是哪儿啊？嗯，陕州区啊。
2: 是日山区。你跟我都是亡国奴。
3: 不，你错了，我和你不一样。陕州城虽然沦陷了，但是我们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反抗，就连这里的刀客为了抗日都组织起来了。我是真没想到，身为一个国军高级将领，竟能如此颓废。
1: 不是颓废，我是看不到希望。
3: 是因为你一条道走到黑，不愿意接受现实，不愿意承认你的选择。

崔永奎，我理解你的心情。张公言给你小鞋穿，排挤你，让你在上级面前失去了威信，就像捆住了手脚。但这些都不是不可改变的，你要用你的行动证明你的实力。现在陕州城里的日本驻军并不多，我也把四分五裂的刀客组织起来了。如果再加上你的力量，我们一起联合起来，找机会好好跟他们干上一仗，一定能重重挫伤日本鬼子的锐气。

你好好想想吧，我们现在还有机会。趁日军立足未稳，对这里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咱们轰轰烈烈的跟他干上一场。想好了，给我回个话，去那找我，你知道的。走了。

0: 姐，进来。我给你端了点花生，你吃点吧。
1: 好。
0: 哎，姐，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霍二叔的遗物，包子暂时放在我这儿。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就别放身上了，我帮你放好吧。
1: 说得对。给。
0: 那姐，我帮你放这儿。

0: 东郎兄，干什么？
1: 您是刀客，
0: 您小子眼神不错啊，你不像个普通老百姓啊，找我干什么？
1: 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啥呀？
0: 我看你要么是探子，要么是奸细。
1: 大哥，您误会了。
0: 误什么？走，给我见六爷。
1: 吴老六，六爷的名讳是你叫的吗？
0: 走，给我见六爷。
1: 行。
0: 那您带我去见你的六爷。
1: 走，杨总，老实点。不要东张西望。
0: 这位大哥，以前没见过你啊，您是新来的吧？
1: 你看看，新刀今天六爷发的，
0: 哇，够威风的啊！老六，前面走。
2: 好。
3: 二，三，四，五，六爷。
0: 哟。 大家伙，休息一下。来，来，
1: 兄弟，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六爷。
0: 六爷，你第一天派我站岗，我抓着奸细。哎呀，我说嘛，
4: 大哥呀，他哪是什么探子呀？他是咱们蔡当家的，快叫蔡当家的。
1: 对，
0: 蔡当家，
1: 我老眼昏花，把俺当了奸细，对不住了啊。
0: 没事，大哥。
1: 六爷。
0: 我倒是觉得这位大哥呀，很负责任，如今鬼子虎视眈眈，咱们谨慎些，没坏处。
5: 对，
0: 哎，好了吗？你下去忙去吧。
5: 对不住蔡当家了啊！
0: 不妨事。
5: 哎呀，六爷，我咋就成了蔡当家的了？
0: 你走了以后啊，我们大伙一商量，嘿嘿，都觉得心甘情愿跟着你干，有前途，所以啊，不叫你蔡当家的，叫你什么呀？
5: 再说以前不还叫你吴大当家的吗？以前啊，你们不知道我的身份，叫吴当家的我也就应了。可是现在你们都知道我是共产党，在我们部队上可不兴叫这个呀。嗨，现在不是在三道员吗？在咱三道员就兴这个。哎，对了，咱说正事儿，你这次去见到崔文奎了没有啊？
6: 见到了，咱们回去说吧。哎，
0: 走。
6: 哎，兄弟们，休息一下，接着练。
7: 好，好，好。
6: 这次找孙奎啊，还真是费了几番周折。
5: 嗯。
6: 包子，包子，可算回来了，都担心死了。
5: 哼，你呀。
1: 可把我大侄女给急坏了，一天恨不能往村头跑几十次。
6: 六叔，别听六叔瞎说，赶紧做，赶紧做。
1: 说说吧，
6: 崔文奎那边怎么样了？
1: 哎呀，这次见到崔文奎啊，让我觉得很意外。他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意气风发，整个人变得很颓废。
6: 怎么会这样？
1: 他和那个师长张公言一向不和，这次看来矛盾已经激化，他变成了个光杆司令。 我把我们的想法跟他说了，他没有明确答复，但从神色上看，他想抗日，只是受制于张公言。哎，
5: 这么说，还是没有答应咱们。
1: 虽然没有应承，就看他孙奎有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了。
5: 那如果这小子不合作呢？
1: 没有他，咱们也要干。文佩和袁尚飞已经出去一段日子了，也不知道找没找到部队。 如果有部队支援我们，当然更好。没有的话，咱们要另想办法。现在青龙寨被田园政雄变成了一个要塞，挡在三道垣一侧。咱们的部队进不来，小鬼子可以以此为依托继续西进。有崔文奎，咱们的武器装备充足一些；没有他，就可能要费些功夫。
5: 嗯，人倒好说，这几天从各处来投奔的刀客也不少，可咱们缺的是武器。
1: 去攻打青龙寨，总不能拿着这几个大刀片子和小日本的枪炮拼吧？现在眼底下最急的就是赶紧想办法弄到枪支和弹药。是，
8: 没错，这个事情咱们再好好商议一下。
5: 嗯，
8: 这让你反思啊，也是保护你，不然你的擅离职守，我怎么向下面的官兵交代呀？你就是去打日本人。 咱还得守军纪，对不对？再说了，你这不是已经官复原职了吗？
9: 是啊，今天您叫我来，
0: 不是只为了官复原职的事儿吧？
2: 你猜对了。哎，这陕州城目前形势很严峻呐。
1: 陕州形势严峻，
0: 陕州都被攻陷了，
1: 日军现在把他赶到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再走一步我们就出陕州城了。
0: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严峻？
2: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3: 什么叫被赶出来？咱们这叫战略撤退。
2: 我们的报纸上就是这么写的，战争争的不是一块土地一座城市，争的是战略大计划的布局。
1: 行，
0: 师长您别跟我说这个。
2: 这也不怪你，这是上级决定的，我们呢执行就行了。这飞机场已经丢了，我们现在只能守住这块阵地了。
0: 机场丢了？
2: 可不是吗？我这寻思着咱们这块阵地还比较偏僻，还能守一阵子，等到援军来咱们再重新部署战略计划。
0: 这样提前做个战略部署，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说不定机场还能夺回来。
2: 夺回机场没那么简单。
0: 那也比坐以待毙强。
2: 我再想想。孙旅长，我要是回后方请求支援，你代替我指挥守住这块阵地，

0: 谁呀？
1: 日长，是我。
0: 进来。
1: 日长。
0: 哎，知道你臭小子得来找我。
1: 我就知道他张公言不敢把你怎么着，这不你又光复原职了。这些日子在那边待着，我都快闷死了。
0: 哎，跟我说说，在外边听说什么了？
1: 哦，我看见部队有异动，就问了一个同乡，他说张公言要跑路了，应该是日军要打过来了，带着他的心腹部队，估计是今天晚上出发。
0: 今天他找我官复我原职的时候，我就猜到这个事儿了。这个胆小鬼！还听说什么了？
1: 底下的官兵意见很大，都在骂他。
0: 谁呀？
2: 崔旅长，师长请您去开会。
0: 现在啊？
2: 是。
0: 知道了。
3: 今天过来的都是跟随我多年的老部下，把大家叫过来呢，是想讨论一下现在的形势。我们师目前被困在这里，与主力部队啊相隔太远，陕州沦陷，我们的通讯啊很快会被日军截获，所以我刚刚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我们要冒险突破日军的防线，回到咱们的大后方，面见军区司令，请示如何重新收回陕州，这是其一。其二呢，请求人员与物资的支援。
4: 师长，既然大战在即，你走了，部队由谁指挥？哈哈，
3: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今天咱们聚在一起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说这个。在我离开军营回到后方的这段时间，军营会交给崔旅长管理与指挥。
5: 崔旅长，他指挥
3: 啊？得来吧。在我来陕州之前，崔旅长已经先行到达一步，而且对这儿的情况都非常的熟悉。
5: 崔文奎已经是独立旅的，凭什么听他指挥？
4: 就是他才刚官复原职。
3: 哎，崔旅长，
0: 嗯，
3: 你有什么要给丁敏说的？
0: 听师长的。那我说两句。在场的几位，有一些是跟我一个军校毕业的，甚至有几位还高我几级，对于师长的委任可能不太服气。当然师长可以不用我，我可以带着我的旅部走人。但是我崔文奎想问问几位，你们谁比我更有资格留在这儿？嗯，你们谁比我崔文奎了解陕州的地形？你们谁在陕州的地界跟日本人打过仗？你们更有谁跟日本特高科的田园正雄正面的打过架？

0: 如果没有，就把嘴给我闭上，听我指挥。
1: 我相信崔旅长的能力与魄力，一定能带领大家守住这块阵地，等待援军到达。
2: 师座，车已经备好。
1: 好，这儿就有劳崔旅长了。我立刻出发。
3: 我是真没印象了。

0: 吹哨集合。
1: 是啊，这是不是太早了呀？
0: 太阳到哪了？
1: 这张公岩的部下一直都散漫惯了。
0: 部队既然交给了我，就得按我的规矩来。
1: 是。
2: 全体集合！
3: 什么事儿啊？

0: 自己拿镜子照照你们的军容，像一个能打胜仗的队伍吗？我不管以前张师长怎么带你们，现在他把你们交给我，就得按我的规矩来。以后早操起床时间，谁要是晚了或者是怠慢，一律严惩不贷。当然，如果犯了军纪，就有军法等着你。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些人在想，在我崔文奎这儿，可以。 走走后门，划俩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丑话放到前边，我崔文奎不吃这一套。以后每个连队的训练都要点名记录，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开始训练，向右。
2: 队长，你这招挺管用的，不给他们的脸色看看，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
0: 队伍散呐！
2: 你这样，找几个咱们吕布的老人，假装成百姓去探听一下日本人的消息。
0: 好，我现在就去。
2: 注意安全啊！
3: 是。

0: 死的鬼子来抢粮食了，这些都是留下来年啊春天的种子，这日子怎么过呀？房子也没有了，儿子也没有了。
1: 哎呀，光你们村被抢了吗？
0: 我们村啊就抢了这一点，明天还会来到下一个村，哪个村子都别想躲过呀。你要是违抗，他就烧你的房子，拉你的人，这日子没法过了。
2: 我们的家都没了。
0: 该死的日本人！
3: 快快！
4: 这帮百姓都无家可归了，
5: 这帮可恨的鬼子，
6: 咱们得抓紧时间找到 boss 他们。他们会在你说的那个地方吗？
5: 不会错的，那是我们各大山头共同建造的一个据点，一旦发生大事儿，那里就是最保险的藏身处。走。
7: 抢粮，
8: 这一路上有三个村子被抢，到了陕州城，日军的驻地倒是没什么动静，只看见有拉物资的车进出。
9: 这些王八蛋是想把老百姓往死里上逼啊！
8: 谁说不是呢？
10: 不，这说不定是个好时机。你这样，去地坑员找菜包子，把这个事儿告诉他。
8: 告诉他？
10: 对，
8: 菜包子
10: 是。他前段时间不是找我，想要联合打鬼子吗？
8: 菜包子手里能有几个人呢？他也敢夸这个口。
10: 哎，你别管他有多少人，起码是一支队伍。你现在去告诉他，他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他也知道该怎么做。去，去啊！
8: 是。

0: 当家了，
1: 别废话，走。
2: 蔡兄弟，蔡兄弟啊！
1: 你们这儿的待客方式真热情啊！啊，
3: 朱排长，嘿呀，哎，你穿着便服，差点没认出来你啊！我们认识，你先去忙吧。
1: 是。
3: 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4: 请坐。
1: 好。
3: 朱排长都认识了，你就不用介绍了啊。朱排长，你咋找到我这里来的？
1: 我们旅长让我来找你，让我给你传递一个消息。陕州的日军这几天经常到附近的村子抢粮。
3: 你是说小鬼子进村抢粮？
1: 对。啊，
5: 这么说，小鬼子的爪子很快就会伸到咱这儿来了。
1: 你们这儿离县城比较远，看来鬼子暂时还没有顾得上。
3: 嗯，你们崔旅长啥意思？
1: 我们旅长想听听你的意见。
6: 这海勇们，不用犹豫，来了就打。
1: 打？怎么打？
3: 你们崔旅长是在考我的吧？
1: 我们旅长呢是比较谨慎，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3: 行，那我说个大致的意见，你带给他。小鬼子进村扫荡，肯定带的人不多，咱们可以事先埋伏好，打他个措手不及，也不恋战，咱们呢也是抢了东西就跑啊。
1: 抢东西？
3: 那当然了，感谢你们崔旅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消息，你回去跟他说，就说啊，跟上次一样，功劳是他的，东西是我的。
1: 你们要什么东西？
3: 那还用问呢，当然是小鬼子手里的武器了。
6: 至于粮食，鬼子怎么抢来咱们就怎么还回去。
7: 对，
8: 跟上次一样，狮子大开口，什么都想要，找我一起联合打鬼子，还跟我谈条件。他怎么想的呀？
1: 队长，接下来怎么办？
8: 你给我记住了，粮食和武器一样都不能少，那些匪跟我们抢，绝对不能跟他们客气。
1: 是。
9: 兄弟们，现在有个机会，既可以教训小鬼子，又可以从他们的手里抢夺武器，咱们要不要干？
10: 干！打鬼子，为兄弟们报仇。
7: 好。兄弟，你发话吧，我们大家都听你的。
9: 好。我们得到消息，小鬼子物资供应不上，最近他们是一个小分队一个小分队的到县城周围的村子里去抢粮食，如果咱们提前埋伏好伏击他们，就可以从他们的手里抢到武器，也可以把粮食都还给老百姓。
7: 咱们不是正愁着没有武器吗？这小鬼子不就送来了吗？
11: 哎，姑爷，打伏击的前提是先要摸清敌人的准确行动路线，这些小鬼子打哪条路来，走哪个村子，咱们都要摸清楚。
9: 刘师傅，您不愧是带兵打过仗的，我都想好了。瑞爷，
7: 哎，
9: 你带一队刀客去县城的周围村子里，只要见到有鬼子进村就传消息给我们。
7: 好。
6: 我给刘叔当帮手。嗯，
7: 行，你先进，过去还多个照应。
6: 那咱就按咱刀客的规矩来，一旦发现鬼子，
7: 放言传信。
9: 好，就放言传信。刘爷，我和刘师傅会带一队人马去县城附近，一旦发现信号，我们就去伏击地做埋伏。
7: 好，大伙都听到了吧？各自准备。
10: 是。
12: 走，好，走走走。
1: 队长，蔡包子派了个刀客来见你。
13: 崔队长，蔡当家让我传话说，看见狼家就行动，如果晚了，猎物就会被抢走。
3: 好，
8: 回去告诉你们当家的，我会如约而至，不见不散。
13: 崔队长，告辞。
8: 通知部队整装待发，咱 咱们上高处看看风景吧。
0: 是。

0: 大小姐，六爷，
1: 怎么样？
2: 在前面张村，看见鬼子进村了。
0: 好，你赶紧返回去，我盯住啊。
3: 是，
4: 快跟上，走
3: 走，撤撤。

0: 快点，立即坐下！大家都听好了啊！一会儿进到村里，只要看见鬼子，都听我指挥。我要恋战，速战速决，保护好老百姓啊！
1: 是是。
0: 报告，
1: 缓过来。前边烟起来了，看方位。 是马哥的村子。
0: 刘书房，
1: 哎，
0: 你带一队从西边过去，我带一队从东边过去。一会儿咱们在马哥大村外树立会合。
1: 好，跟我来。
2: 兄弟们，跟我来，走，
0: 走，
2: 金亮。

0: 头了。
1: 队长，是日军露头了，还是菜豹子露头了？
0: 这条路是通往马嘎拉村的，今天绝对不能做昆本的买卖，让兄弟们准备好。
1: 是。
2: 陈德阳，向右转。出发。
3: 老乡们，皇军说了，只要交够军粮，皇军是不会为难你们的。
4: 你跟皇军说说，现在啊是灾年，我们村里啊凑这些粮食不容易啊，把明年的种子粮都拿出来了，实在没有了。
5: 哎，粮食に伝え、全国を渡さないと誰も生きててできると思うな。
6: はい。
3: 村长，太君说了，粮食要是交不够的话，你们一个都活不了。
4: 哎呀，真的没有了，真没有了。
7: 这要我们怎么办？
8: 有关系。
7: 说。
9: 哎呀，怎么还不来？
10: 六爷，大小姐，
9: 哎，怎么样？
10: 狗日的日本鬼子逼老百姓交出粮食，交不够粮食一个都不能活。
11: 他们有多少人？
10: 二三十个人吧，还有机枪。
9: 娘的，
12: 不等了，跟我走。
11: 不行，六叔，咱不能冲动，包子说了，让我们在这是埋伏，不是攻击，一定要听从他的安排。
9: 哎呀，快急死我了。
11: 来了，
12: 兄弟。
11: 包子，鬼子都已经进村了，机枪都已经架上了。
10: 这个崔永贵怎么还没有动静？
9: 兄弟啊，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这小鬼子得祸害多少老百姓啊。
10: 大家先过来，
12: 快下来。
10: 我决定了，咱不再等了，一部分人混进老百姓里，一部分人埋伏在周围，咱们第一轮进攻，先打下他们的机关枪，把机关枪夺到咱们自己手里。这次跟小鬼子干不图胜负，只要他们手里的武器。当然了，打死的鬼子越多越好，这样他们下次也不敢随意进村祸害老百姓。嗯，咱们打完了就跑，这是地坑院，四通八达，大家及时躲进坑道里，只要有机会脱身就赶紧跑回来汇合。
11: 都听明白了吗？
13: 明白了。
10: 刘爷，婴儿，你们就在这里守着，接应大家回来。
9: 哎，我说兄弟，你可别小瞧我，我今天一定要让你看看我的把式。
11: 让我们一起去吧，人多力量大。
9: 是啊。
10: 也好，但是行动起来一定要服从指挥。
12: 好，
10: 大家准备
12: 行动走。
14: 乡亲们，乡亲们，别跟他们硬碰硬啊，要不大家再回去准备点粮食吧。
15: 村长
14: 啊，
15: 村长，这点粮食一交啊，俺们一家都要饿死了。
16: 要是有粮食，我娘就不会饿死了。反正他们都要打死我们，让他们打死我们算了。
14: 哎，别，哎呀，别别别，哎哎，别，
5: 为什么你这么不打的？哟喂，哎哎。

0: 走。
1: 接着。
0: 撤。
1: 走。

0: 約束するように推薦してやる。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 哎，岗哨加了吗？
3: 啊，加了三重岗哨，只要看见日本人出来，他们就会烧烟报信儿。
2: 行啊，学得挺快啊。
3: 这些刀客的办法有时候还挺管用的。
2: 嗯，但是咱这次可捅了马蜂窝了，小鬼子一定会报复，做好准备啊。
3: 这次是便宜了菜包子了，他是打过来就跑，这日本鬼子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嗯，话不能这么说。
4: 谁在说我呢？哈哈哈。陈市长，看我给你送啥礼物了。没了。你大气，坐吧。崔旅长，
2: 嗯，
4: 咱们这是各取所需，谁也没吃亏。
2: 嗯，
4: 怎么着，你可别太贪心了，还想名利双收啊？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说你崔文奎给日军来了个下马威。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0: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了。
2: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还想名利双收啊。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说你崔文奎给日军来了个下马威，你看吧，
1: 这后方报纸啊，指不定怎么吹嘘你呢。这功劳都记在你崔文奎的名下，你还有啥可吃亏的？
0: 再者说，特别是张公彦一走，你就打了个大胜仗，你还真是捡了便宜又卖乖啊。
2: 我看看你这张嘴，你怎么现在这张嘴越来越厉害了啊？你就说吧，跑到我这儿来又想让我捡什么便宜。
0: 你现在驻扎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如果被日军盯上，迟早会来打你们，还是趁早转移的好。
2: 还是担心我危险啊？
0: 玩笑归玩笑，我现在跟你谈正事。
2: 说，有什么情报？
0: 以我对日军的了解，他们会对抵抗他们的势力一一扫除。现在刀客各个山头基本都被清剿，陕州城就剩下你们一股国军力量。你想想看，就算你不打他们，他们也会来打你们。
2: 什么鬼点子？
0: 哎呀，还是你了解我，不错。我想啊，与其这么坐以待毙，倒不如主动出击，打乱日军的部署，牵着他们鼻子走，不能处处被动，跟着他们走吧。
2: 具体点，
0: 马哥的村，你让鬼子吃了个哑巴亏呀？哎，
2: 是咱们，哼，
0: 都一样。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与其守在这里跟他们打阵地战，倒不如咱们主动出击，攻打他们的薄弱点，打疼他们。
2: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啰嗦呀？你说目标，
0: 痛快，青龙寨。
2: 青龙寨，你凭什么这么肯定我崔文奎会答应你跟你去打青龙寨？
0: 我们已经打探到消息，田彦正雄在青龙寨囤积了不少粮食和军火，再加上这个位置扼守三面要道，有朝一日你们国军反攻陕州，青龙寨的威胁不可不除。
2: 刚才你也说了，田彦正雄亲自驻扎在青龙寨，而且有军火，咱们有多少胜算啊？
0: 咱们可以先把田彦正雄给引出来，至于青龙寨，我们自有办法攻进去，不难。

0: 孙文奎平时看起来挺聪明的，关键时刻还是你有大将之风。刘师傅，您过奖了，这次的事情还需要您出大力呢。我没问题，咱们抓紧时间赶路，回去还有很多事情要商量呢。好。
1: 上级的指示我都传达给你了，心里有数了吧？嗯。彭涛书记关于团结三道员剩余刀客的指示很重要，我现在心里更有底了。这次攻打青龙斋，一是可以给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刀客以信心，二是可以聚拢更多刀客的烽火。
2: 来，
1: 喝口水。路上辛苦了。
2: 大小姐。
1: 没事儿了，这一路多亏了文佩，把俺取了子弹，还精心照顾俺。你别这么说，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受伤。
3: 行，这一趟没白去。你们回来的很及时，正好，咱们救我的计划呀，再好好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洞。你们看啊，这是军火库。 这是青龙寨大门，我们怎么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攻到军火库？

0: 我说的话大家都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2: 记住了，记住了。
0: 好，我再强调一点，一切行动听指挥。
3: 好，
4: 好，好。
5: 姑爷，咱们该走了。
0: 好，出发。
5: 走，
0: 走。
6: 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了，小妮也别多费心了。
7: 你放心，
6: 等我们回来。

0: 怎么样了？前方斥候来报，来了一支队伍，我猜是崔文奎他们。
1: 他们是夜里出发的，到这里差不多是这个点。宁儿，咱们去迎迎他们。六爷、刘师傅，你们在这里稍作等候。
2: 好，
3: 好。

0: 司令长，我们恭候多时了。
1: 我也是连夜急行军，没耽误事儿吧？
0: 时间刚刚好，让你的部队在这片林子里稍作休息，我们谈一下进攻的策略。
2: 大家跟我来。

0: Pedro.
1: どうした？何かいる？
2: なんかおかしいんだ。人中はこの時に寂しくはないはずだ。

0: 我蔡宝子是那种人吗？现在山寨你的日本兵都被田正雄带出去了，哎，都去了你的军营了，难道你忘了？
1: 是，这空城计是给他们弄好了，消息可不可靠，我可不知道。
0: 放心，绝对可靠。半斤数一大早就看到田园正雄带着部队下山了。
1: 山寨里剩下的刀客也不会怎么反抗，咱们俩一名一暗，两面夹击，还愁拿不下青龙寨啊？
0: 哎，说好了啊，战利品
1: 一人一半，
0: 痛快。
2: 時間と距離に推測したら飛行場じゃないはずだ。まさか整流剤のはずだ。

0: 找几个人守着城门，
1: 其他人跟我来。
0: 快点！
1: 是，
0: 大家做好准备。大当家，有人攻打寨子，已经打到寨门口了。
2: 看清楚是什么人吗？
1: 是国军。
0: 国军，
1: 我们该怎么办？大当家的，
2: 慌什么？看看去。

0: 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2: 放枪！
3: 刀客们听着，你们的大小姐上官英回来了。
4: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是被逼无奈，放下手里的武器，我们不会为难你们。
5: 对，我们只杀日本鬼子。如果你们放任中国人不做，愿意做日本汉奸，那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了。
0: 把枪撂了，
1: 把枪放下。

0: 都没事啊，哎，你们当家的在哪儿呢？
1: 快说！
2: 刘爷，我看他往那边跑了。
1: 娘的，娘们儿，你们这等着！
3: 天元这小子要知道，咱们骗了他，他现在什么表情啊？
4: 管他什么表情，青龙寨夺回来了就行。
3: 此番回来，咱们不是为了夺回这里，趁天元政权还没有赶回来，找时机把这里毁掉。
1: 这是我爹一辈子的心血。
3: 婴儿，青龙寨已经不是过去的青龙寨了，它的存在直接威胁附近的村寨抗日武装力量。
5: 我同意包子的想法，
3: 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得先去军火库。刘师傅，
1: 哎，
3: 带我们去吧。崔云奎，让你的人守住寨门，以防天音政权回来。还用你说，早就安排好了。
5: 一班长，
1: 到，
3: 找兄弟把所有的寨门口给我封好喽。
5: 是，跟我走，
1: 走。

0: 这墓就在这儿，还真是个不起眼的地方。这是个荒院，当年失过火，一家人都烧死了。山寨里的人觉得不吉利，就把这儿封了起来。
1: 哎，天元挺个俏调啊，这鸟不拉屎的地儿，谁找得着啊？
2: 不少存货，够咱们用上一段日子了。
3: 是，哎，
2: 什么叫够你们用上一段日子？不是说好了一人一半啊？
3: 放心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少不了你的。报告，
4: 团长，
3: 这波打过来了，来到河东这，我们早点踩住。
4: 武器怎么办？
5: 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的通通炸掉。
4: 好，
5: 兄弟们。

爆发，快杀！收押！

0: 哎呀！
1: 我来。

啊，快，拿着，快快跟上！

0: 刘师傅，你带大家进车，我掩护。
1: 你的我比你瘦。

0: 是，
1: 。
2: 他们不会认识路吗？
1: 这样吧，你带着霍去兄弟们先撤离，一起走，目标也太大。
2: 那也行，但是你们千万不能待太久，日本人很有可能反扑，这样对你们不利。嗯，
3: 没事了。
1: 文奎，你们要是没有地方去，就去我们的地坑院，那里地方很大。
2: 谢了，要是我没有地方去，我一定会麻烦你。
4: 随时欢迎。
2: 保重啊，
1: 注意安全。
5: 刘科长，
6: 到。
5: 你的任务。
6: 是。
7: 我小编，钱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8: 少佐，你把人都带走了，寨子里就那么几个人，不是不想打，人手不够，有心反击也打不过他们。
7: 怎么说？还是我的错了？
8: 我可不敢这么说。不过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早不攻打，晚不攻打，偏偏你出兵走了，他们就来攻打山寨了？这不是明摆着都安排好的吗？
7: あ、捕まった人、連れてこい。
9: 小辫儿，恶小辫儿，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大哥那么信任你，没想到到头来却养了一头狼。你不光咬死大哥，你还把这信用贷交给了这小日本。你这个狗东西，你还是人吗？

0: 你不是心存反击吗？给你个机会，杀了他，证明给我看。
1: 哎呀，老子不怕！何耀斌，你他娘的就是小日本的一寸高，来杀了老子！

0: 这个人不能杀，你不是叫我目击刀客吗？这个人就是三道院刀客中的六当家的，许多人都听命于他。你要是杀了他，他这些种子留下来，反倒是可以为我们所用了。你有把握说服他听我们的吗？
1: 我了解这个人，有勇无谋，我自有办法。
0: 好，就交给你了。记住，如果说服不了他，你就陪他一起死。

0: 没想到，没想到平阳队军中途反悔，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啊！吴当家的到现在都没回来，恐怕凶多吉少了。
1: 报告，有万金呢。
0: 刘师傅为了掩护我们顺利撤离，还留在青龙寨。我想他对密道比较了解。
2: 希望他不会有什么事吧。但愿如此吧。包子，出事了。
3: 小宁儿不见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应该是我给袁胜飞换药的时候。今天他一直在睡觉，我也没多注意。
3: 刚你们回来，婴儿问起我才发现他不见了，
4: 藏宝图也不见了。

0: 小静知道藏宝图的事吗？
1: 我没跟她说过，但她见过那个羊皮卷。我只是说那是花儿树的遗物，她还特意帮我收好了。
0: 会不会是小妮带走了？

0: 七少佐、保護レース、琴の女性がお会いたいと言っています。
1: あーだって。
0: はい、
1: 早く Z 来い。

0: 原来是何小姐，别来无恙啊！
1: 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0: 当然算数，只要你拿到我要的东西，我就放了你爹和你。

0: やっと見つかった。やっと手に入れたよこれ。
1: 誰か。少佐。
2: 早く竹下教授を呼んでください。
1: はい。
3: 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做到了，你答应我的事情呢？
0: 我答应不杀你爹，我已经做到了。如果你想让你爹活命，就把那张图偷出来交给我，我就保证你们父女平安无事，让你们团聚。
3: 你明明说过，我把图给你，你就放了我和我爹的。你不讲信用，把图还我！还我！还我！还我！
1: 来人！

不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

0: 近い人に捕まえました。行け。
1: 老头，我问你，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蛤蟆洞的地方？老头，你不要害怕，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太君，我真不知道啊。
1: 你是不是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2: 我是住在村子里，我祖祖辈辈都住在那里。
1: 这个地方是不是叫戴峰？
2: 对，是戴峰。
1: 在戴峰南五里以内有一个蛤蟆洞，难道你不知道吗？
2: 哦，在前面有一个山洞，我们当地人啊都叫它蟾蜍洞。
3: 蟾蜍洞，听了个蟾蜍的难的。
4: 中国では蛤蟆と蟾蜍は同じ動物だ。蛤蟆方言、蟾蜍は庶民語だ。
3: ああ、それはよかった、やっと見つけました。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哎，你的下过来。走。

0: 人工だよ。しかも含有量高いぞ。やっと見つけたぞ。
1: やっと見つけただ。

0: 还是要多注意一下。没事，医生刚才不是说了吗？没什么大碍。
1: 赶紧，起来！
0: 别冲了！
1: 这里到处都是日本兵。
0: 快点！
1: 那也不能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抓老百姓吧？
0: 快点，起来！
1: 他们今天到处抓人，太反常了。我们跟上去，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0: 好。

0: 여기 여기 이게 여기 여기야
1: 奴は誰だ？どうしたの、状態に。
2: この人は秘匿6番目の同志だ。あれをボット使って強化を味方にしようとしたが、
1: この人は全然協力しないんだ。
2: 腕前に強いから奴らは手と足に錠をはめた。念のためだ。
1: それを正しい言うことを聞けない中国人にはどんどん肥やしを燃させたらいい。
3: 你们听着，在这里你们是为我们大日本圣战而服务，只有认真地完成这里的工作，你们才能获得离开这里的资格。我奉劝你们不要心存妄想，对于那些消极怠工企图逃跑的人，我们会给予最严厉的惩罚，包括你们的生命。当然对于那些勤劳尽职的人，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嘉奖，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4: 大概是在这个阿达拉克斯哟耶
1: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0: 耶耶耶耶耶耶
5: 这次攻打青龙寨，尽管炸了敌人的军火库，但是刘师傅和很多兄弟们都牺牲了。现在吴当家的也生死未卜。回来之后，我一直在反思，是我计划不够周详，我有很大的责任。
6: 哎，包子，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仗难免就会有牺牲嘛，再说了，你们这次的行动给了田园不小的打击，算不上失利。
5: 老雪，见到你我心里很踏实，咱们俩再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吧。
6: 来，
7: 回来了。
8: 蔡小姐，
9: 宝子，
5: 你们两个去哪儿了？我们担心了半天呢。
6: 对呀、啊，
10: 今天日本人到处在抓人，我和袁尚飞去查看了一下，结果发现日本人在开采金矿，
9: 而且他们还抓了老百姓给他们做劳工。
10: 我们还看到了吴大当家，他还活着。
7: 六叔还活着？
9: 对，看上去吃了不少苦，还好没什么大碍。
6: 这么说吧，田园正雄找到了金矿的位置，
10: 目前看是这样。
7: 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小鬼子，咱必须要想办法把他给夺回来。
5: 现在日军占领了整个三岛屿，

0: 想要夺回金矿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摧毁它。想法是好，可是没有实行的可能性。日军在金矿附近有重兵把守。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有人有枪又有钱，咱们有什么？就等着挨打嘛。金矿曾在咱手里丢了，已经让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爹了。如果真的成了日本人的经费，那我死了都没有脸再去见我爹。我们是不是对得起大当家，不能用一座金矿来衡量，而是一定要把抗日进行到底。
2: 三道岩虽然沦陷，展州城、青龙寨、金飞沟也落到日军手中。我们手中的抗日力量也有限，但是三道岩其他刀客还在，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还是在抗日。如果能够把他们统一起来，也是一股不小的抗日力量。对，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就不相信了。小鬼子把战线拉得这么长，他都护得过来。
0: 到时候，咱专找他们的人来打。说吧，怎么打？
2: 利用咱们刀客对地形的熟悉，对日军展开游击袭扰，阻断他们的交通要道，使他们的军用物资无法顺利通过三道岩。只要他们的大部队无力袭击，就是我们的胜利。
1: 袁飞，这个咱们在行。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老大，车来了。
1: 嘿嘿，来的正是时候。
2: 弟兄们，两边隐蔽，快！
3: 好，快，
4: 好，
3: 隐蔽，
4: 走，快！

0: 这可是好东西，俺想了好久了，今天终于搞到手了。嘿嘿，
1: 这算啥呀？我在八路军部队上的时候，曾缴获过日军的925炮，那家伙一放炮，能轰掉陕州城一角呢。
0: 你不打算给大小姐来一把？别管没提醒你啊，大小姐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你给她来吧，她准高兴。
1: 给她干啥？
0: 你今天早上没让她打伏击战，生了一早上闷气，这一早上没少折腾。
1: 她性子太急。
2: 不是个这样有耐性的行动，以后啊，机会有的是。这些东西可都是集体财产，回去咱得按需分配。你原上飞枪法那么准，用机枪啊，可惜了。
1: 俺这把你想都别想。
3: 你想啊，
4: 当家的，这是什么呀？
2: 哟，这可是好东西，这叫罐头，里边全是肉。日军行军作战的时候吃的就是这个。
4: 这肉在里边啊，好几个月都不坏。这好啊，兄弟们吃了好几个月野菜了，这下可以开开荤了。咱不能在这逗留太久，不然会有危险。弟兄们，上车，走人。走。
5: せ、ばしば、どこを引き、我らの武士は馬鹿しました。今、大王女皇后は脱走した。我らの巡査隊が追撃してます。くそ、これは今月の6回目だ。共産党は本当に嫌かった。まるで神みたいにうっかりすると刺されてしまう。命令せよ。以上では成果して、巡査隊に添えした。必要時に。
6: 殺！蔡包子，蔡美的嫖客苦，全灭死！死掉！旅长，我听说张贡元回来了。
7: 这么快？
6: 据说是碰了一鼻子灰，这回来一肚子气。哦，还有一件事儿。日军在大王镇一带与蔡包子的刀客干了起来。
7: 完了，蔡包子他们让日本人给盯上了。是蔡包子主动的，还摧毁了日本人的军需车队。
8: 他怎么想的？让刀客挥着大刀鸟铳跟日本人拼？
7: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可以单枪匹马的闯洛阳，有几把刀都可以偷袭青龙山，更何况那是一个车队了。
8: 是，事不大事。他们现在怎么样？
7: 目前蔡包子被困在大王镇以西的村庄里，形势对他们不利。
9: 不行，蔡真胜就说不定还在那儿了，集结部队随时准备出发。
10: 蔡真怎么在那儿？哎呀，
9: 师长，你这带着我的人要去哪儿？
10: 师长，我听说您回来了，还没来得及找您。师长，我有点急事，我得去救个人。去救蔡真、蔡包子，这些共党啊！你的脑袋是不是搭错筋了？
8: 他们的死活给咱们有什么关系？犯得上因为他们几个人去跟日本人拼命？
7: 是，他们是共产党，但是他们也抗日啊！他们跟鬼子浴血奋战，咱们不能坐视不理吧？
10: 这日本人早就想吞下咱们16师，
8: 咱们现在去岂不是自投罗网？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保家卫国。师长，陕州城已经丢了。
10: 这种小仗再不露面的话，对得起这身军装吗？在军队也想站住脚，说话有底气，靠的是实力。只要有实力，别人才能高看一眼。在16师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儿，要是打光了，被吞并了，还谈什么责任？这件事儿怎么算都划不来。
8: 不划算，张师长，军人的职责，在你眼里是一门生意。
10: 嗯，
8: 好，我把16师还给你，崔某告辞。
10: 你要去哪儿？
8: 张师长，你的16师太金贵了，我用不起，我回。
10: 陈永奎，你别忘了，你的独立旅要给我16师调配，你也要听我的命令。
0: 是，军人应该服从命令，但是我宁愿战死沙场，也不做亡国奴。
10: 陈永奎，别以为你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能掩盖住你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我早就调查清楚了，那个叫蔡真的共党就是你的亲妹妹崔文佩，身份是豫西八路军办事处的特派员，在你押他去大牢的时候被打晕了，那是你放了他。一开始我以为你们是兄妹情深，你一时糊涂，到现在我才知道你是真的被共党赤化了，竟敢公开的对抗上级。来人，把崔文奎给我抓起来，
1: 看你们谁敢。
0: 我崔文奎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党国的任何事儿，我跟你走。
10: 大哥，
2: 队长。

0: 日长，
1: 来了。
2: 王

0: 你要干嘛呀？你得冷静点，你现在是我的副官，我不在，整个部队就靠你了，你再出点事儿，兄弟们可怎么办呀？
1: 旅长，现在哪还有什么独立旅？张公言的人早就控制了独立旅，他现在到处说你是叛党分子。兄弟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坐下，坐下。跟我多少年了？

0: 我得跟你坦诚一件事，那张公言说蔡真是共产党，没错。蔡真就是我跟你说过这么多年我在找的亲生妹妹崔文佩，所以我心软了，是，她是共产党。 但是我没有办法，那是我的亲生妹妹，我必须得帮她。张雄如父，你能明白吗？但是这件事你放心，我崔文奎绝对不会连累咱吕布里边的任何弟兄。只要我对张公言把这口咬死了，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等上面下来人，张公言。
1: 就得以不了多久了啊！还不敢把你怎么样？你看看被打成什么样了！你是旅长，他都敢下这么重的黑手。如果，我是说，如果在司令下达释放你命令之前，张公言再对你做些不利的事情，那该怎么办？
2: 我相信党国还是有正义之躯，张公言毕竟是少数。<笑>正义，党国如果有正义，你还会在这儿呢，
1: 旅长。我这条命是你给我的，是你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的。
3: 旅长一手栽培出来的，在我眼里，只有你对我的情谊，我可以为了情谊做任何事情。
4: 哎哎哎哎，你回来！这个傻子！
5: 还好这次你们有惊无险，
6: 俺惦记了好久的这把枪，这次终于缴获了。啥枪啊？不给我。啊，没
5: 啥。
6: 袁飞，你那把给我。
5: 戴小姐，反正俺的这把不能给你，俺当时缴获了两把，俺拿了一把包子，拿了一把，他说那把给你，
6: 转头他就给了那个刀客。真的假的？啊，你过来，你过来。
7: 我说明白了，侯帅，袁飞，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有当叛徒的潜质了。都跟你说了，别提这事儿，你咋回头就把我卖了？
8: 行，我看出来了，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反正不给我整把更好的，你那把就得给我。
1: 行，
3: 下次给你弄一把。
1: 崔特派员，独立旅的朱副官有事来找你。
9: 没，
1: 就我们旅长吧。
9: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们旅长听说你们游击队在大王这一带跟日本人打了起来，他想过来帮忙，谁知道那个张公言不知道在哪碰了一鼻子灰，就把这气儿撒到我们旅长身上，一回来就把他抓了。
8: 你说什么？张公言把崔文奎抓起来？
1: 对，说什么是因为受文佩的影响，叛党投共了，现在关在监狱里，严刑逼问，要把我们旅长。
8: 去打郑州，这个张公言已经不是第一次刁难我哥了，现在又来这套。
1: 这招看着虽然老套，但是非常管用。国民党一直害怕共产党的力量壮大，有很多军官都是因为亲共被迫下狱。我们旅长还没有看透他们的伎俩，一心想着上面能给他个公道。可是我心里清楚，这次张公言是不会放过他的。
8: 是要下毒手了。以前我有军统少校的身份，或许还有办法。现在身份暴露，想插手这件事非常难。况且现在党组织严格要求，我们要维护抗战大局，不能和国民党产生任何摩擦，以免给日本人的西进造成可乘之机。就算我想救我哥。
2: 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
1: 如果你们都不能帮忙，那么旅长是没人能救了。
2: 你让我再想想。老许，先带朱副官下去休息。
3: 行吧，走吧，朱副官。
4: 没事。
5: 不知道文奎现在怎么样了？
4: 包子，我看得出来，文佩是想救他哥的。
5: 是，但是有些规则的底线是不能碰的，碰了就会出大乱子，就会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这代价谁都付不起。
4: 这是不是就是我爹说的忠义难两全？
5: 没错，我在八路军部队上的时候就经常看见战友身陷重围，但是自己有任务又不能去救他们，这些战友直到牺牲之时都见不到自己亲人的最后一面。舍小家为大家，不是我们希望如此，是不如此我们的国家就看不到光明。
4: 道理我都明白，但是我见不得他难受。我不是八路军，我可以救人吧？
5: 好像是。
4: 好，那我带兄弟们去，出了什么事儿我来担着。
5: 这事儿不能让崔文佩知道，要悄悄进行。
4: 那你的意思是？
5: 我跟你一起去。
4: 你？我商观音没看错，我的男人果然有情有义。
6: 你崔文奎啊，好赖话不听，真气死人了。
7: 他也算是个有志向的人，只可惜他的志向交付错了对象。
6: 刚才就应该一棒子直接把他打晕，扛出来得了。
7: 不过你在监狱里批评得很对，你那番话呀说得很有见解，算是一针见血。
6: 我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袁德，你居然会夸我。
7: 我都记在心里了。
6: 别光说好听的，我要实际的。
7: 你看，刚夸你思想有进步，你立马就打回原形了。
6: 我还没说我要什么呢，怎么就知道我打回原形了？
7: 行，你说。
6: 我要你以后只要有任务都带着我，我和你一起经历。
7: 没问题，这个我可以保证，以后除了有特殊任务之外我都带上你。
6: 那说好了。
7: 一言为定。
8: 我看你们俩谁都没进步，都要回去写检讨。
7: 你不是要主持游击队工作吗？怎么也有功夫跑出来了？
8: 豫系特委的彭涛书记来了，点名要见你。
7: 彭书记来了，
8: 走吧，我们赶紧去见他。
9: 彭书记，您喝水，我们应该。
8: 彭书记，包子，这位就是咱们的彭涛书记，这位是蔡宝子同志。
7: 彭书记，终于把您给盼来了，您好啊。
10: 蔡宝子同志，你好。
7: 您请坐。
10: 来，大家一起坐。哎呀，蔡宝子同志，你来三道员这么长时间了，咱们还是头一回见面。不过你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啊，炸毁青龙山要塞，袭击小鬼子的运输车，打得轰轰烈烈，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啊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
7: 让同志们见笑了。自打陕州城沦陷后，我们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崔文佩同志的带领下，我们把零散的刀客给组织起来了，自发的组织起抗日活动。可是没有党组织的工作指导，我们也就是凭着个人经验，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瞎胡闹腾。
10: 闹得好啊！现在啊，小鬼子 在函谷关就停止了脚步，据说是后勤补给线补给不上，这里面啊可是有你们的功劳啊。而且青龙寨扼守着三面要道，你们这一闹啊，小鬼子在各个县城就失去了实质的控制能力，下面的游击武装啊才能打得有声有色呀。
8: 还是要彭书记多指点才行。
10: 哎，这个姑娘是
11: 青龙寨上官英。
10: 你就是上官豹的女儿？嘿，果然是英雄出虎女啊。
12: 您过奖了。
10: 怎么样，愿不愿意跟着我们八路军一起打鬼子？
11: 愿意，只要跟包子在一起干什么都愿意。
10: 这个姑娘对你很真诚的，你可别辜负了人家。
7: 是书记。现在不是以抗日大局为主吗？所以我们决定先把儿女私情放下，等打跑了鬼子再说。
10: 胡说，组织上什么时候说过抗日就不考虑个人问题了？这革命是需要一代一代传承的嘛。
11: 书记同志，这是我同意的，我的男人必须要有大志向。
10: 哟，我这才说他一句你就出来护短了，不得了啊，我老彭可是惹不起你们小两口啊。哎呀，这姑娘不错，知道疼男人。
8: 彭书记，您冒着危险来三道园，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传达给我们？
10: 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商量过了，决定在三道园正式成立一支敌后武装，把所有的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在日战区、日统区、今日区，以分散流动袭击的作战方式打击敌人，并且啊，切断他们的交通运输。
7: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0: 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正式宣布成立豫西抗日独立大队，任命蔡宝子同志担任独立大队大队长，崔元佩同志担任独立大队政委，专门负责三道园的宣传、游击和统战工作。任命上官英、袁尚飞两位新同志担任独立大队副队长，负责配合你们的执行工作。
7: 请上级领导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1: 书记同志，既然您任命我为副大队长，那有件事想要跟您汇报一下。
10: 哦，坐下说。这个坐下，坐下啊。上官英同志很有魄力嘛，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来说说看什么工作。
11: 崔文奎被张公言给陷害了，我们想去营救，请您批准。
13: 婴儿，
10: 说说你的理由。
11: 他到了三道园之后一心抗日，从来都不欺负老百姓，像您说的一切要以大局为重，咱现在抗日需要人手，像他这样的人才应该就有。
10: 在来的路上我也听说了这件事，崔文奎虽是国军，但是啊也是在抗日前线杀过敌流过血的，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团结的抗日力量应该算上崔文奎这样的爱国将领，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如果要是他们白白牺牲了，就是我们的自毁长城。
8: 是，我马上执行营救。
11: 我跟你一块儿去。
12: 是。
13: 是。

0: 推理啦，
1: 上路啊！
2: 不是说下午才走吗？这才不到中午。
0: 哦，时间改了，提前了。别臭美了，到了阎王爷那儿，还管你穿的整齐不整齐？都要到油锅里炸一炸。你要是到了那边，可别怨我。我张某只奉命行事。
2: 你说什么呢？
0: 战区司令说不用审了，凡是投共叛党者，一律就地枪决。
2: 放屁！你让司令部给我颁了多少次的荣誉勋章了？
3: 你跟党国说我弃党投共，我就弃党投共了吗？
0: 看清楚了，白纸黑字红印章，我可不敢捏造啊！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我也不敢作假呀、啊。本来我以为战区司令还会象征性的审一下，可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出发，他就派人送来了判决通知书。看来他杀你的心比我还坚决。司令官，其实我不想杀你，我还指望着你帮我守住三道园的最后一块阵地呢。可是你呀，就是榆木脑袋不开窍。你想明白了没有？这么多年，你不但没有混上去，这还把自己的命混丢了啊！你想一想，我有那么大的本事，一个人独吞那些军饷和物资，我实话告诉你，战区司令部都是大老虎，他们每个人的胃口都比我大。你又这么固执，我劝了你几次你都不听。你说你不上公车，还不让别人上公车，他们不杀你，杀谁呀？
2: 崔文奎29岁，北平人，现居陕州，因通共叛党的罪名枪决。
3: 老子为党国拼死拼活，你们就因为这个要杀我是吧？
0: 崔文奎呀，现在日本人这么强大，大家都在想办法，就像你这种傻子才往前冲。

0: 走。
1: 刚才谢谢你听我哥说话，我只说了大家都想说的话。你哥不能死，而且这些日子你应该了解我，我就是个直性子，有什么话都藏不住。彭书记答应了，我哥就有希望了。这个恩情我一定记得。我只是担心你哥太固执，就怕像上回一样又白跑一趟。我就是绑也要把他绑走，说什么也不能再失去我哥了。有你这句话，我们就能放手去干。没多少时间了，别太担心。在这山里，咱刀客比豹子还要快。兄弟们，一会儿都抓紧点，人命关天。
2: 是
3: 是
2: 是。
1: 谁？

陈凯，陈凯，你这跟你爹真是如出一辙。当年你爹不肯接受我们的贿赂，还让南京政府去告我们，到处敛财，都把黎志宇告。结果呢，被我们除掉了。这你又挡住我们的财路，不肯老老实实的接受我们的整编，这结果又被我们枪毙了。你说你爷俩怎么就这样？

0: 觉吧。
1: 你是说我爹是你们杀的？
2: 对呀，是我们杀的。你爹是北平市的副市长，那谁敢堂而皇之的把他杀了？
3: 我把他弄死的话，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说是共产党报复行凶，这结果所有的人都信了。
4: 我是你祖宗，
3: 给我打。
1: 走，
3: 该说的我也说了，你就老老实实的下去做个明白人吧。这也算我对你尽了最后一点的同袍之谊。准备行刑。
4: 张主任，老子咱娘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老子死了你。
2: 准备。

0: 石座，吴文奎和刀客们都跑了，咱们还追不追？
1: 废话，要是不追的话，怎么向司令部交代？咱们克扣军饷的事要是暴露了，咱们的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度过。
0: 是，敌人们追，
2: 走。

0: 没有追兵了，我们暂时安全了。哥，你没事吧？
1: 诸位，大恩不言谢，以后能用得着我崔某人的地方，万死不辞。别那么说。
2: 曾文奎，加入我们游击队吧。张文小姐，你现在心灰意冷，不想加入任何组织，请你体谅。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我想着先把我独立旅拉出来，单独成立一个抗日纵队。不过你放心，我是跟以前一样直达鬼子，别的事儿我不参与。这个想法也不错，我们可以互为犄角，互相支援，不在一起也有不在一起的好处。是。
3: 那我们走吧，找你的队伍去。孟佩，在我把我的队伍拉出来之前，我得去替他们老崔家办件事儿。
4: 所有关卡的部队听好了，一定要封锁崔云奎的逃跑路线，他可能要去共党那儿。
1: 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安排上一个团的兵力，在配上重武器，把他消灭在回来的路上，让他去见他那个死鬼老爹。你找我呀？你，吴京，吴京，别喊了，那帮怂蛋早就缴械投降了。赵师长。 你告诉我那么的一个天大的秘密，你觉得我会不来找你吗？

0: 就杀了我爹，然后栽赃给共产党，然后这件事整整瞒了我20年。
1: 你饶了我，看在咱们在国军一起共事的面子上，你饶了我。
0: 党国，当党国把我押到刑场想要杀我的时候，我对党国的赤子之心就死了。一个国家有你们这样的败类，内不能安邦，外不能御敌，老百姓永远不可能安居乐业。你下去跟我爹道歉吧。
1: 文奎，你别杀我啊！我给你钱，我有美心，我有金条。文奎。

0: 兄弟们，你们都跟了我十几年了。说说，当时还记得为什么要当兵吗？军法不管，民不聊生。很多兄弟跟我说，旅长，我要跟你在地图上打一圈，打完了。 然后再回家跟家人团聚。这句话在我崔文奎心里边记了十几年。可是战争一开始就没完没了，中原大战打完了，小鬼子打进来了，好多兄弟刚要卸甲归田，又上了战场。 打了这么久，有时候我也在问自己，什么原因让我坚持下来？什么原因？我回头看看身后的山河故土，想想我的家人，这就是我们不怕牺牲、坚持下来的原因。可是当我们在前线打仗的时候，那些当大官的在后方干什么？灯红酒绿，歌舞升平。 当他们有危险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大吼河山拱手相让。我们流血牺牲是为他们吗？我们打了仗是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地位吗？
1: 不是。
0: 那你们还愿意跟着这样的政府吗？
2: 不愿意。
0: 没错，这样的政府我们不能再跟了。我们要跟共产党一样，一起打鬼子。
3: 当然。
0: 如果有兄弟想回去，这里有些钱，大家领一下，回去跟家人好好聚。
2: 旅长，我们跟你走。

0: 守护，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很懂我。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争执小事，麻烦你争执。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9: 是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

0: 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

0: 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是国军了，我们是三道员抗日独立纵队。

咱爹为国民党做了一辈子的事，我也是，结果到头来是为虎作伥。我没想到他是让自己人给杀了，我更可笑。

0: 爹的事儿，
1: 哎，文奎，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话坐下说。坐。
2: 来，喝水。
1: 其实这事儿不能都怪你，都怪那张梦妍从中作梗。你能及时醒悟就好，一切都来得及补救。过去的恩怨情仇暂时先放下，咱们兄弟先一起抵御外敌才是要紧的事。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兄弟戏于强而外于其物。
0: 你不用安慰我了，但是你放心，豹子，我一定会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报答你们父子的情谊。
2: 好了好了，咱今天不说这些了。
3: 眼下日军打算攻打函谷关，可是他们的后勤补给不足，很大部分需要依靠金矿来变现。如果他们打下函谷关，整个秦川就会失去可依托的屏障，很快就会沦陷。
2: 说到底，金矿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包子，要不就像你说的那样，咱把它给炸了吧。
4: 如果炸是唯一的办法的话，怎么炸？谁去炸？里面的老百姓怎么办？谁去把他们营救出来？
0: 我去，我跟我的队伍去，一定把金矿给炸了。
1: 文奎，还真不行，你一出动还没有靠近，就会被小鬼子发现。就算你能打进去，周围的鬼子也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增援，你们炸了金矿也无法脱身，你和你的兄弟们会全部牺牲在里面，得不偿失。
0: 包子，你了解我，只要能挡住小鬼子，我可是万死不辞。
1: 我们都佩服你的军人精神，但是里面的老百姓怎么办？我们现在的难处是既要炸掉金矿，又要保证老百姓的安全。
0: 这事儿还是你们共产党想得周全，但如果这样的话，这次任务就更加艰巨了。
2: 六叔不是在矿洞里吗？想办法联系上他，咱们就可以里应外合，一边炸了矿洞，由他来帮助老百姓撤退。
3: 这个想法是可以的，关键是谁去合适呢？怎么进去，怎么出来？如果消息传递不出来，也没有用。

0: 心情不好也不要浪费粮食啊。
1: 我一会儿会捡的。你说打一个仗怎么就那么难啊？又要顾及这个，又要顾及那个的，畏首畏尾。
0: 怎么，你不赞同文佩的想法？
1: 不是，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只是我现在使不上。

0: 你就是心有窝囊吗？你的作用也很大，那么多刀客都走上了团结抗日的道路，都是你们的功劳。我和文佩的影响力都不如你们的大。不过以前大家都是为自己打算，所以简单容易。现在要为他人考虑，就要考虑周全了。
1: 但这次问题看来挺难解决。
0: 你都是副大队长了，咋还这么悲观呢？越是难处，才显得你家包子有本事呢。那遇到都是简单问题，不多没成就感吗？还怎么在你这位大小姐面前立威啊？
1: 你还敢立威啊？
2: 啊？
3: 大小姐，包子，俺刚刚出去侦查，在大王镇碰到鬼的征粮，你们猜是谁给鬼子带的路？
4: 谁呀？
3: 孟石龟。
4: 活着。
3: 当初他趁霍当家和天元正雄开战的时候，趁机逃跑了。先是在家窝了一段时间，后来天元正雄找到他，他又出来活动了。
4: 知道他在哪儿吗？
3: 他住在县城的侦缉队大院，不太好下手。不过俺侦查到，他经常去酒楼，跟一帮狐朋狗友喝到半夜才回去。
4: 走。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4: 还用问吗？当然是除了这个败类了。
0: 别莽撞，咱们商量以后再说。
4: 还有啥好商量的？勾结日本人，又害了自己的兄弟，这样的人杀两回都够了，咱动不了金矿，还动不了他了。

0: 我们先去看看孟守卫。
1: 孟守卫就在里面，我们动手吧。酒楼现在人太多了，一旦动手容易伤着别人。不着急，等他出来再说。带着兄弟们守住他的退路，去。是。
2: 哎，郭队长，这里姑娘的小曲儿不错吧？
3: 不错，明天我们还接着喝。
2: 明天呢，恐怕不行了。我要帮黄军呢找一个劳工翻译，改天我们再来。
4: 郭队长，贵人事多。哎呀，
2: 那我们过两天再约啊。
3: 啊，
2: 好，回见啊，
3: 回见啊。

0: 父母所说，别来无恙了。
1: 大小姐，
0: 等你好久，就为了娶你的狗命。
1: 大小姐，都是狄仁正雄亲自策划的，是他逼我的，不是我情愿的。
0: 不是你情愿，你身上的这身狗皮，就是拿兄弟的命换来的。
1: 我不再干了，我马上离开侦缉队，也不带他们找路了，也不带他们找翻译了。
0: 晚了，以你做的事儿，按照三刀库的规矩，应该给你三刀六洞之刑。现在没时间和你磨叽，就赏你个透心凉。
1: 大小姐，大小姐，我对不起兄弟，我知道错了。
0: 这些话留着下去和兄弟们说吧。
2: 燕儿，
0: 干啥？
2: 他还不能死，带回去再说。
1: 大小姐，我跟你回去。
3: 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4: 为什么没杀了这个汉奸？
5: 包子说了，要带回来审问一下。
4: 有什么可审的？他害死了山寨里那么多兄弟，就是千刀万剐了也不够。你们若是下不了手，让俺来。
6: 老爷，我先问他几句话，你再决定要不要杀他。
7: 孟石辉，
1: 哎，
7: 你想死想活？
1: 我为了老婆孩子，我想活。
7: 那你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话。
1: 好，一定。
7: 你是不是在给日本人找翻译？
1: 是。金矿里的老百姓听不懂日本技术人员的话，开采天天出事，他们要找一个翻译，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
7: 你之前说要真心悔过，可是事实？
1: 是，蔡当家，你尽管吩咐。
7: 好，我要你把我们的人带进金矿，然后再安全地带出来。
1: 不是，是日本人查得特别紧，出来进去都要验对身份。
4: 不干就宰了你。
1: 行，我为了家里人，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带进去。
4: 真是个不点不亮的蜡烛，霍当家也是头一号响当当的人物，怎么能相信你这个狗汉奸？
1: 我也是为了家里人。
7: 孟石辉，
1: 哎，
7: 你的底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不管你是想告密还是想逃跑，三道员的刀客兄弟会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清楚。
1: 明白，明白。
7: 老袁，带他出去。

0: 利用梦之龟穿针引线，把咱的人带进去，这个办法不错。
1: 假扮翻译的工作就交给我，还需要个人协助我在金矿附近摸一下布防的情况。
0: 我陪你去吧，我懂几句日语，到时候肯定用得上。
1: 你会日语？怎么没听你说过？
0: 跟别人瞎学了几句。
1: 包子。

0: 我不是担心柳七，他确实该死，但是留下他，不是有大用处吗？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一定要用一个汉奸来帮我们。大败残部的日本鬼子，靠的不只是勇气和决心。 我们要善于创造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机会。留下孟氏鬼子那婴儿，就有可能炸掉金矿。你爹留下来的财富，才不会给日本鬼子变成杀害我们老百姓的武器。如果这么想，你觉得是不是会有价值？好，我暂时留着他的狗。
1: 但如果要是他再出卖兄弟，或者是祸害老百姓，我立刻就把他扔掉。
0: 放心吧，有你大小姐的护卫在，他孟氏贵一定会老老实实的。不过既然已经知道他是墙头草两边倒的性格，我们也会时刻盯紧他，不给他可乘之机。
1: 包总，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的冲动，我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亲人。
2: 或者是不管，我会的。我和安约定，跟你们带进黄董进去之后，可全靠你们自己了。
3: 进去以后的事不用你操心。那你答应过我的。答应过你的不会变，不过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样。
2: 我哪敢呢？你一句话，我脑袋就搬家了。
4: 徐英武，哎，太君，
5: 太君，
4: 太君，太君，
5: 自己人。
4: 太君，我们是奉松田大佐的命令，特意来两个翻译给他来看看。哎，谢谢太君。

0: 魔僧，
1: 太君，太君，魔僧，
0: 这些愚蠢的支那人把矿洞都快塌方了。
1: 是，
0: 我让你找到翻译，找到没？
1: 找到了，这就是西来的翻译。
2: 你好，太君，我姓许。
3: 谁也走不了，我告诉你，
4: 你查了什么？我告诉你，田园证明现在最成功的配偶，他一时半会根本顾不上咱们。如果这次我们找不到我们要找的人的话，那么下次你还得再带我们进。
3: 我的天老爷呀，你把人当坟地还当久了吧？
4: 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3: 不行，刚才外面就差点要卖了我，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次再吵吵的话，你信不信我给你个手榴弹，提前送你去见阎王爷？
4: 老许，我要害你。
3: 你在哪儿啊？你是我爷爷的小子啊！你赶紧去吧，赶紧去吧，赶紧去吧，赶紧去吧！上天台星，保命护身，同台境地，安神宁心，玄奘坑明。
4: 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八嘎山头的召集令？
3: 你是六爷。
4: 对，我就是吴老六。你是哪干的兄弟？
3: 是袁尚飞告诉我的，他托我来找你的。
4: 袁尚飞？对，那大小姐他们怎么样？都还好吧？
3: 他们都参加了八路军的游击队，而且。
4: 现在都是副大队长了，他们知道你被抓来了矿洞，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出去。
3: 难道大小姐和袁当家的还想着我？我吴老六铭聚一心。
4: 对了，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我可以配合你们。
3: 他们打算过段时间攻打矿洞，到时候还希望你把大家都组织起来。
4: 好让大家都有序的撤离，没问题。山头里的人啊，一半都是我的兄弟，只要我一发号召令，无论是保护百姓，还是配合你们大鬼子，都没问题。那就太好了，到时候有你们的配合，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打小鬼子措手不及。
3: 好，太好了！
4: 娘的，憋着口尿气。
3: 终于要撒出来了，虽然我们刀割刀不在身，但我们骨子里的血性依然在。我就要死在这里。

0: 我到了地图，看到这片真相，我想救我爹，我只是想救我爹。
1: 走，跟姐姐回去。

0: 想要打败小鬼子，首先要对他们的作战技巧有所了解。比如说，小鬼子擅长拼刺刀，那是因为他们每天练习数千次以上。其实动作很简单，就三下：突刺、拨撩、格挡。但是在长期的刻苦训练之下，这些技巧对身体产生了自然反应，半秒突刺，非死即伤。我的很多战友就吃了小鬼子不少亏。但是，咱们手里的大刀可以有效地克制他们的刺杀。贴身近战是咱们大刀的强项，只要抢到他们步枪盲区运动范围之内，就可以有效地克制他们。现在我们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一下。大家都看好了，挡、抓、上，再来一遍啊！来，挡、抓、上，来，大家自由组合也练一下。
1: 幺二，包子，快，快！
0: 小李，
2: 哥，
1: 小妮儿，
0: 带大家练，
1: 快快快！
3: 好，其他兄弟跟我来。
4: 是。
1: 慢点。小妮儿怎么会这样？
5: 我躲避鬼子追击的时候，在死人堆里发现了小妮儿，赶紧看看她怎么样了。我去找个郎中。包子，你给她弄些水和吃的。
2: 好。
6: 婴儿，这交给你了。

0: 我不应该听日本人的鬼话，偷了你的地图。姐，
1: 我说了，我说这些回来就好，什么都没有你回来重要，其他都过去了。姐，好痛，知道你痛，但忍忍啊。文佩已经去找郎中，郎中来了就好。
0: 想求你，你说，假设见到大爷，还想求你，不要杀爹，阿爹，不，俺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可是他不是自愿的。 他也是为了安宁才走的错路，姐，现在都这样，还在替他求情。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俺爹，姐，俺求你了，求求你，求求你了，姐。
2: 好，姐答应你，那你也要答应姐，要好好活。

0: 交给岸边，别做坏事了。
1: 现在
0: 没有人对他有危险了，你要让他好好照顾自己。要是想岸了，
1: 就看看这个项链。
0: 好想回青龙山呀。

0: 是日本鬼子为了他的一生，是田延正兄杀了梅香生，让他失去了最爱的亲人。这笔血债，我们迟早跟他算清楚。但是眼下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要帮小妮完成他未了的心愿。
1: 田龙战已经被日本人给摘了，咱们根本就靠近不了半步。本地叔死了之后，米道也没了，何小便天天躲在寨子里，就像死了一样，没有任何动静。咱们怎么接近？
2: 我想了一个办法。张来吧。崔小姐。
0: 你来干啥？我，燕儿，我说的办法需要他帮忙才行。
1: 什么意思？
2: 不是，你们又要干啥呀？我已经冒着生命危险帮过你们一次了，别让我再做危险的事儿了。我现在拖家带口的，我要是死了，老婆孩子怎么办呢？
0: 你不用慌，这次帮忙很简单，
2: 上青龙寨，把何师爷叫下山。
0: 就这？
2: 行倒是行，但他那老小子不知道能不能相信我呀。

0: 葛师爷，还有心情喝酒呢？你来做什么？我不记得你的侦缉队在青龙寨还有什么公务啊？一号，你装什么装啊？我俩现在呀，可是一样的处境。都在给天元寿星当差，不同的是，我只是背叛了货郎，现在给日本人做眼线。可是我手上可没有兄弟的血债呀。
1: 你就不同了，三道员所有刀客只要看见你，就想弄死你。你上青龙寨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废话吗？
0: 当然不是，我也是受人所托来找你，有个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所有的一切都做了，为什么还要我女儿？只有你会相信日本人的话。你知道我们在哪儿找到小妮儿的吗？你知道她都经历过什么吗？
1: 哪儿？
0: 我们从死人堆里把她给背出来的。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了。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害了我爹，害了那么多兄弟，然后是婶儿，现在又是小妮儿，她到死的时候都想着你这个爹。她说了，只有她死了，你才可以没有任何束缚，你才能做回好人，你才能平平安安的活着。别说了。
1: 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一切。你现在连听都害怕，那小妮儿呢？她都经历了什么？都是我造的孽，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们任何一个人。
0: 灵儿，你杀了我吧，我该死。杀了，你死了，他们就能活过来。我答应过小妮，不会杀你，那就绝对不会杀你。

0: 今天我在矿场无意当中听说田园正雄和松井这个老鬼要亲自押送黄金去洛阳。
1: 怎么说有仗要打了。
2: 不过松井很看重这次运输，他会亲自负责押送，一路上肯定配备轻重火力，凭我们游击队的武装想要靠近都很难，一旦战况焦灼，周围的日军就会马上增援上来，切断我们的退路。
3: 我们可以选择在夹皮沟作战。夹皮沟是陕州城通往洛阳的必经之路，那里离日军的势力范围也很远，即使松井和田园叫来增援，也要两个小时之后才能赶到，而且那里地势险要，山林茂密，最适合打伏击战。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也有时间安全撤离。
2: 那日军的重火力怎么办？
3: 咱们可以请文奎过来帮忙，他的独立旅武器精良，能够跟小鬼子拼上一拼，如果我们一起联手，应该可以很快的结束战斗。
2: 行，老许，你负责去和孙文奎联络。
4: 行，我马上去。

你跟崔云奎定清楚时间了吗？说得特别仔细，一个字儿都没漏。那在这个点儿呢，他独立旅怎么还不到？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哎，兄弟，你们的人呢？咱规定的时间可早就过了。别提了，本来是按照原计划出发，这在路上碰到了小鬼子的袭击，好不容易把他摆脱了。范文佩和袁尚被他们，
1: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崔文佩和黄金运输车都在我们驻地，
0: 成功了。对。
2: 没事吧？
0: 文佩和袁瑞飞都没事，连一块皮都没有擦破，你就放心吧。我把消息带到了，友军告辞了。
1: 辛苦。
0: 好。
1: 那咱也收队。
3: 收队。

0: 你枪打得这么好，在哪儿学的？
1: 俺以前当刀客的时候啊，经常跟保安团的人作战。他们明明打不过俺们，就暗地里搞伏击，所以俺就特别注重听声辨位的技巧，争取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反击。俺记得以前在山寨的时候，经常和兄弟们赌酒喝，俺靠着这套本事赢了他们不少好酒。可是后来他们再打赌，怎么也不肯再带上俺了。
2: 我以前在军统训练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科目，不过那些教官都没有你打得好。有空了教教我呗。
1: 你本事那么大，还用得着俺教？
2: 你什么意思啊？好歹我们也是经历过生死的战友。
1: 俺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你真想学，俺全教给你。

0: 崔旅长，你笑什么呀？没什么。啊？坐坐坐坐。崔旅长有什么指示？笑什么呢？没什么。
1: 本来就是想感谢你一下。你这一路上照顾我们家文佩，崔旅长客气了。保护政委是你的职责啊。石正飞，这也没外人，咱俩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应该也知道，文佩跟我。 从小就失散了，但是你知不知道文佩小时候在我们家是我跟我爹的心肝宝贝，我们都宠着他，什么都给他最好的，我很难想象这么多年他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知不知道我找到他之后，我想还给他最好。
2: 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他，当大哥嘛，本来就应该照顾他。当大哥也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吧，所以我对你有一个不情之请。旅长，您说，来袁胜飞一定竭尽所能。
1: 咱俩以前都是国军，打过交道，当然那些不开心的都让他过去。 你的为人性子，我了解，我也很认可。你得替我照顾好我妹妹。
0: 旅长，
1: 这把勃朗宁，跟你桌子上这一把是一对，是当时我在重庆的时候，花重金淘到的两把枪。我找到妹妹的时候送了她一把，这一把我一直配在身上。

0: 送给您了，谢谢旅长。忙吧，
1: 旅长慢走。

0: 午前結構忙しかったね。やっと休憩できます。
1: あ、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
0: お茶を飲んで。
2: よし。

0: 我看小鬼子就是让我们给逼疯了，想用空中运输的办法，还想用老子修的机场，做他娘的梦。
1: 从陕州运送到洛阳，虽然运输成本高，但是安全性确实是十分可靠。
2: 从矿场到机场路线并不算远，只要小鬼子在沿途严加防范，对我们打伏击战非常不利。
0: 直接把机场给炸了，截断他们的运输途径。
1: 可是金矿怎么办？只要一天不摧毁金矿，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黄金产出。即使炸掉机场，小鬼子还是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运输。
0: 你一直说金矿的事儿，
3: 但是咱们现在不是没有想出更好的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对吧，
1: 哥？啊，有句话不知道能不能说。
3: 说，这不是讨论战事呢吗？说。
1: 我觉得啊，你就是不想自己修的机场被敌人占领，所以才一心把它当成攻打目标。可是机场重兵把守，万一出了纰漏，你的独立旅非常危险。
3: 那个，你小瞧你哥了。
4: 哎，文奎，谁也没小瞧你。来来来，坐下吧，来，快快快快。
3: 是，那个我承认，我是有私心，但是我是一个职业的军人啊，对吧？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我打仗之前分析双方敌我的这个，对吧？所以我很是吧，老李？
5: 是，
6: 没人否认你。这样吧，既然大家觉得两边的事情都至关重要，那我们就兵分两路，把机场还有矿场一起拿下。一劳永逸，怎么样？
2: 我觉得上官英同志这个说法很对。
1: 分散兵力会不会影响我们攻打金矿和机场？他们可是驻扎了重兵防守。
2: 既然是奇袭，当然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在于进攻的人数，而在于我们的战术精准到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0: 哎，现在蔡包子的想法跟我的想法越来越像了啊！小时候咱俩就一直对着干，现在看来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2: 孙辉，在抗战的这件事情上，咱们俩一直很有默契。
1: 行，那咱们就分头行动。
7: 俺想去矿场附近再勘测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出一条能快速撤离老百姓的路。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咱们也不至于被动。
1: 可以，到时候我和你再去实地勘察一下。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回部队，让我的兄弟们准备一些弹药，把机场重新给它修理一下。等我消息，
6: 指着你了。
8: 快点！快点！
9: 什么事？
10: 老徐啊，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行动啊？大小姐和蔡大队长有没有个准信儿？
9: 他们还在商量中，计划一定要严密，否则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就算炸掉了金矿，老百姓也不一定能够活着离开。哎，
10: 话是这么说，小鬼子这几天逼得很紧，大家都快忍不住了。哎，我担心啊，还没被战死就被他们折磨死了。
9: 如果不出我所料，大队长的计划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让大家再等个一两天，到时候一有消息我立刻通知大家。
10: 好吧，我会安抚好大家。我相信大小姐和蔡大队长不会丢下我们不管。
9: 对，他们肯定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让大家做好准备就是，一定要活下去，我们马上就能见到光明了。
11: グヤンからの電報だ。将軍が要請を強化しました。三河の後で輸送機を 상실의기고좀하네
5: 미카하야스키루다黒川将軍は随分汗だらっしゃるね。採掘作業はあと何日だ。三日間で間に合うかな。
11: ご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労働者を残業させてやるから、王軍を三日以内に箱詰めをします。着陸した際に飛行機に積み込んで送ります。
5: 田原区の宿戸の交流図を歌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くて、余計だがまた待ち伏せるじゃないかと心配する。あの連城は報道に狐みたいだな。塩田も好きから好きと出てくるし、お借りするとやられてしまう。すっごくムカつく。
11: ご心配はしないで。輸送道のその近くに相当を繰り返して、奴らをスタンダーウェンから追い出せば、それでは問題ないんだ。私が金庫と飛行所こそ。真のマットだと思います。
5: この二つ場所に私の大軍を送り込んでいる。

0: 你瞧，那不是矿洞吗？没想到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观察位。这个地方让我想到了比观察位更好的作用。
1: 什么作用？
0: 毕竟如果我们炸了矿洞，等小鬼子清理完，还会抓下一批老百姓来继续开采。可如果我们淹了这矿洞，那可就不一样了。你看这大湖的位置，正好在矿洞的上方。
1: 如果我们在湖底多装一些炸药，炸出一个大裂缝，那湖水渗出来就会瞬间淹没整个山谷。到那时候，小鬼子想继续开采，可就难了。
0: 这个想法好，还可以避免正面进攻引起的大量伤亡。
1: 而且，就算湖水退去，土质也会变得松软，这个地方也不宜再进行开采了。这个矿洞就算是彻底废了。
0: 走。

0: 老徐，情况有变，我得赶紧设法联系到蔡豹子同志，麻烦你替我上三道员通知一下，十万火急，赶快呀，老徐。
1: 真是没有想到，庞先生年纪轻轻城府却这么深，居然在我们日军指挥部隐藏了这么久，而我们都没有察觉。你表面上兢兢业业为我们皇军做事，暗地里却把消息传送给游击队。包括那次在扶阳城，蔡豹子能够逃出重围，想必也是你的杰作吧？哼，
2: 您还少算了两桩，洛阳监狱救人和袭击皇军运输车。
1: 也是我送出去的消息。我真的很佩服你，但是你认为我真的有那么傻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如果不找出真正的幕后之人，那我田元正雄可真就无法向天皇陛下交差了。原来你早就怀疑我了。那恭喜田元先生如愿以偿了。不过。 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
0: 是吗？好，我倒要看看。

0: 庞先生，你这么做可不是聪明之举啊。
1: 蝼蚁尚且偷生，不拼力一试就不能轻易说不响。
0: 有道理，人的本能反应最真实，我就要看一看这本能反应能不能救你的命。

0: 又见面了哈。
1: 我呢？你们怎么来了？现在日本人查得可严了，对每一个给他们工作的中国人都严加审查，就连我们侦缉队都要交代清楚跟哪些陌生人打过交道。
2: 不跟陌生人接触，怎么抓我们游击队啊？怎么收获情报啊？
1: 注意注意看啊，你就别开玩笑了，我紧张的都冒汗了。最近查这么严，是因为日本人抓住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这家伙相当厉害了。据我听说啊，他深受黑川将军的信任，一直帮着松井大佐做翻译，日军在玉器的所有事务都由他来打理。他被害在哪儿了？还动手啊？
2: 我们就是为了他才来找你的。
1: 你们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他现在关在日军司令部，别说是你们了，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
3: 你少替小鬼子吹嘘，什么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我们的人我还是把情报都送出来了。
1: 行，但我没说，我说错了。
3: 你带我们去日军司令部周围看看。
1: 别再惹麻烦了，现在日军跟疯了一样，我们侦缉队都吃了好几回亏了，你们别往枪口上撞了。
2: 包子，要不然
3: 既然人都来了，总得去实地侦查一下，不然回去怎么跟兄弟们交代？带我们去。
1: 真去啊？
3: 走。
1: 哦，行。

0: 哎，没骗你们吧？最近呢，日本人查的可严了，就怕他们任务再次泄露，就连附近的商铺都强制的关了门。
1: 确实，就算我们有办法混进司令部，也会很快被人发现。到时候别说带人出来，连自己都得搭进去。
0: 去后面看看。我只想冲进去，把那些小鬼子统统毙掉。
1: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冷静。一旦失去理智，整个游击队都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0: 是啊，蔡局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眼看着自己的同志承受重刑，只有一墙之隔，我们却无法救他，你让我怎么能够忍受？
1: 我们现在必须忍，不是只有你蔡宝子有情有义，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抗日做出牺牲。

0: 我们先去茶铺看一下。
1: 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情报人员，如今每到接头时间，他宁可冒险也要赶去茶铺，说明有非送不可的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说，老庞会把情报放在茶铺里？
0: 我和老庞合作过一段时间，他的应变能力非常强，说不定会给我们留下线索。
2: 好，那我们赶紧去。如果真有情报，我们要尽快找到。时间太晚，情报有可能会被别人发现了。
0: 对。

0: 没想到特报科的人也来了。
1: 这样一来我们就变得麻烦了，进不了查府就拿不到情报，相反还有可能落在他们手里。
2: 乔三，要不我去试试。
1: 你
2: 是我太想马死的才会被田园政权利用，可是我也是中国人，我一路跟着你们，你们说什么我也听在心里了。想起当年跟着霍狼，也风光过，也体面过，如今混上侦局队长这个位置，没少跟着人做伤天害理的事儿，真是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日子。对着日本人也是提心吊胆，恐怕哪件事情做得不满意了就身首异处。蔡宝子，牺牲太大的事情我不敢说，这点小事儿让我去做吧。
0: 那好，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好，那我去了。
3: 站住！
4: 侦缉队的，协助皇军办案。
3: 过去吧。
5: 是，田太监，太监。
6: 你来干什么？哦，
5: 田太监。我听说皇军破获了间谍大案，我特意来协助皇军办案。
6: 这里有特高科就够了，不需要你们侦缉队插手。
5: 好，
6: 回去吧。
5: 可是，
6: 可是什么？还想让我重复第二遍吗？
5: 不，是。
0: 既然进不去，我们会根据地再做商议。
1: 也只能先这样了，走吧，走。文佩，你看这是什么？
0: 这是甲骨文，上面写了三日，最后一个字好像是没写完的金字。这就是老庞留下的情报。上面的意思应该是说，日军改为第三日运输黄金。去除今天的话，我们只剩两天的时间了，得赶快回去布置行动。
1: 老庞在自己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还没有忘记传递出情报，
0: 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他的良苦用心，他才不会白白牺牲。
7: 同志们，我和蔡队长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准备放弃营救老庞的计划，全力攻打矿洞和机场。日军运送黄金的时间提前了，他们准备在后天就要启程去洛阳，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8: 是不是咱们一旦行动，老庞对鬼子来说就失去利用价值了？
7: 这是我和蔡宝子同志做过最艰难的决定，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国难当头，唯有前赴后继，不惜做出个人牺牲，才是回报老庞最正确的方式。
8: 大家伙，这是老庞用生命传递出来的消息，咱不能让他的血白流，必须完成。
9: 一两黄金都不能让鬼子运走，那是咱们中国人的财富，宁可毁掉也不能让它变成残害咱们同胞的武器。
10: 我们原计划是兵分两路，从源头到运输过程彻底粉碎小鬼子运输黄金的美梦，但是我担心经过老庞的事件后，小鬼子一定会严加防范，机场不比山林，他们的重武器会对我们造成巨大的杀伤力，独立旅在火力上不能够有效地完成突击任务。
11: 没错，以前的计划是偷袭，我还有把握，但是现在小鬼子增加了一个中队，如果是这样的话，除非

0: 除非我们拿着是必死的决心。
1: 不，即使把我们的人全打赏，也未必能拿下机场。所以我打算联络上级，让上级派人过来，协助我们一起攻打机场。
0: 这个主意好。我听说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推进到陕州和灵宝附近，现在派人来得及。
1: 那我们就要选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我和婴儿要负责带队，协助攻打机场，不能分身。崔文佩同志也要指挥营救矿工，摧毁矿洞，任务也是十分艰巨。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还有谁能够完成传递任务。
2: 报道，俺要负责张大坝，投不了身。
3: 我虽然合适，可是我要联络吴老六，到时候好配合崔政委里应外合，救老百姓出去。
0: 那我推荐个人吧，我的副官，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放心他，而且我的心腹。
1: 朱副官胆大心细，最适合传递情报，那就有劳朱副官了。
4: 为了抗日，我义不容辞。
0: 别给我丢人啊！
4: 是。
5: 一会儿散会之后，我把路线图画给你，你到了八路军驻地，就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他们，请他们尽快赶来增援。
4: 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不去吃饭？
1: 在想你说的话。
0: 想我的话？
1: 你做事情真的很有计划，一二三四五，每件事情都计算得那么完美，让我觉得不管任务有多难，都会有信心可以完成。但是你知道我的，我这个人做事情都是凭感觉，往往顾头不顾尾。以前呢，是我爹帮我撑着，现在我自己带刀客，有时候会有点力不从心。
0: 别太苛责自己了，只要是人，就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就说我吧，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计算得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像这次来三道园执行任务，能够遇到你，就是我今生最大的意外。是你让我更加明确自己到底为何而战。有时候，战斗的理由很简单，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为死去的人报仇，为活着的人更有尊严地活着。这念头一直藏在我的心底，让我无法接受被撕裂的痛苦，迫使自己必须坚守下去，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感觉让我有勇气去面对一切困境。
1: 但是明九第一次和我说这些话，
0: 以前总觉得吧，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去说，可是后天一仗，一场凶险，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想把心里话都告诉你。
1: 你对这一招没有信心吗？
0: 信心和意外是两回事，不发生关系。我只是不想留下遗憾。
1: 那就等到胜利的时候再说。如果有意外，那就在黄泉路上跟我说，就算过了奈何桥，我也不会忘记。
0: 彭涛同志说的对，抗战和感情可以两不误的，越是到了机要关头，越觉得和你相处的时光可贵。

太保子，你听着，我上官音这辈子嫁给你，不管是生是死还是残，

0: 哎，你看这条道，像不像咱们小时候经常去玩那条道？啊，那会儿咱们三个人你我包的，淘气的很，老是喜欢晚上出来跑到人池子里边捉人家的青蛙，有捉萤火虫，还偷吃人家东西，净干一些不着调的事儿。那爹逮着我们就是一顿打。哎呀，这一晃20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家是什么样了。
1: 等打退了小鬼子，我们三个再一起回北平，到时候把荒废的院子重新整理出来，给附近的坟头也添上新土。
0: 嗯，到时候咱们回去就不是三个人了啊。
1: 对，还有上官英，蔡叔叔在天之灵应该也可以安息了。
0: 我说的不是上官英，我装是吧？我说的是咱们老崔家是不是也得添双筷子了？
1: 你说什么呢？我和他都没有相互表白过，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想？
0: 你脸红了，这还表什么白啊？
1: 你小点声，
0: 这天天跟在屁股后边，都快长屁股上了。但是呢，你大哥觉得这还挺好，这在西方叫骑士精神，比那些虚的强。哎呀，你大哥虽然是有点吃醋吧，但是我觉得这事儿靠谱。等着啊，
2: 小子。

0: 我问你，如果战争结束之后，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家文佩回北平啊？
1: 全听旅长吩咐。
0: 别叫旅长，我也不是国军了。这样，这么说吧，如果说我以一个未来大舅子的身份邀请你跟我妹妹一起回北平，你愿不愿意？怎么样，这样也能对我爹有个交代。
1: 文佩去哪儿，俺去哪儿。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再说一遍。
0: 刘尚飞，你名震三道人的刀客，你现在不好意思是不是？
2: 你听见了吗？
3: 哥啊，闹够了吗？
0: 没闹啊，你听见刚才他说什么吗？
4: 文佩去哪儿，俺去哪儿。
0: 不闹了，不闹了，行了，这儿太冷了，我待不住啊，好好照顾他。大舅子看着你呢啊，我得走了，得回部队。
1: 旅长慢走，
0: 照顾好他。
2: 哎，李总，盯着你呢啊。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4: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3: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5: 无法消弭的隔阂。
1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6: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7: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8: 势均力敌的爱意，
19: 我想约你。
17: 季总，你很懂我。
18: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

0: 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啊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啊还不敢吃，没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里还要拜托何大当家呢，多多照应。
1: 何当家的为我们日本人看守要塞有功，
0: 等我送完黄金回来，我一定按照约定归还你的女儿，到时候让你们父女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1: 多谢天元少佐。
0: 嗯，去吧。

0: 行动听从指挥。
1: 是，大队长。
2: 包子，这次你们的任务非常重要，能否打掉机场，关系到阻止日军空袭函谷关，极大的减少友军正面战场的压力，所以面对的风险也很大，一定要小心。
0: 你不用担心，杜副官已经去联络八路军主力了，到时候我们从两面夹击，一定能大获全胜。倒是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蛤蟆洞的日军也不少，万一你们的计划没有及时进行，会被赶来增援的日军切断后路，你们会有全部牺牲的可能。
2: 放心吧，我和袁尚飞、老许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这一仗我们势在必得。
3: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咱出发吧。
5: 大小姐，你的枪准备好了吗？
3: 当然准备好了，把我当三岁小孩，我现在是副队长，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5: 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哎，
0: 老袁在跟你说笑呢。
3: 我知道，逗他呢。
2: 咱们就此别过吧。
0: 大家都多保重。
2: 走。
6: 现在已经到了奋力一搏的关键时刻，我亲爱的同志们，希望决战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再相见。
1: 队长，快点！快！

0: 天元镇从这个老鬼把运黄金的行动提前了，那你安排这可麻烦了。这样咱们把东西也更抢不到他们的武器啊。他们应该还没发现咱们的意图，我们还有较强的先机。这样，现在他们就等搓背他们，打响进攻第一枪，我们就冲出去。到时候把附近港路的几个小鬼子干掉，拔掉敌人迹象点。
1: 好，听你的，兄弟们，准备好，大家该干活的干活，随时等待老许的命令。
2: 收回去。

0: 八路军的援军什么时候到啊？如果有他们的火力支援，我们就不做兵律了。但现在连个归应都没有啊！
1: 难道是朱副官在路上遇到麻烦了，没把信送到？
0: 不行，等不了了，跟约定的时间过去太久了。咱们已经不能上街，估计蛤蟆洞那边都打起来了。
2: 你犹豫什么？出发之前，文佩特地嘱咐我，让我盯着你，怕你冒不必要的风险。
0: 你拦得住我吗？
2: 我既然答应了文佩，就要信守承诺。不过这机场不仅仅是运输那么简单，如果不摧毁它，将来这里会停满小鬼子的轰炸机。所以我一想。
3: 既要保证你的安全，也要摧毁机场，为我们一起下战场了。这句话中听。兄弟们，这机场是从咱们独立旅手里边丢的，这是对我们的奇耻大辱。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都要给他炸了，不能留给小鬼子祸害咱们的同胞，明白吗？
4: 明白。
3: 弟兄们，一会儿咱们双方协作，共同进攻，一举拿下机场。
5: 是。

0: 刘爷，你们来晚了一步，田园正雄已经带着第一批黄金跑了，我们没办法通知你们。
1: 他现在唯一能去的地儿就是机场，我们一起追上去，支援财宝子和崔文奎。
2: 六爷，你带着弟兄们把老百姓安全撤出来，进去200米，湖底位置多放炸药，把湖底炸穿。
0: 好。
1: 刘爷，保重，
0: 兄弟，
1: 咱们活着进来。
0: 站住！出来！走！
3: 兄弟们，上车！

0: 我们在机场没落过，我不可能凭空消失了。不好，这是个陷阱，赶紧撤！
1: 大

0: 我们要再拉，我们下车。大家下车。
1: 听着爆炸声，是豹子和你哥得逞了。
2: 未必，这爆炸声中还夹杂着激烈的枪战声。如果他们得逞，小鬼子不应该再对他们造成干扰。
0: 照你这么说，是小鬼子中午激发出声音，
2: 极有可能。
0: 那我们赶紧直奔，走。

0: 来不及了，我去。
1: 你干嘛？
2: 说好的在一起。
0: 纪晓是在老子手里丢的，老子自己把他夺回来。
2: 要说，如果我有什么事儿，我那帮兄弟就交给你了。
0: 秦坤，这事我不管。
2: 要

0: 你倒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啊！是啊，忠心耿耿，忠到我把我的老婆和女儿都给忠进去了。我今天来就是向你讨个公道。
1: 跟我讨公道？哈哈，笑话！你不过是我们日本人养的一条狗，眼下。 整个中国将都是我们日本人的，你只有跟着我们，才能有口饭吃。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2: 你杀害了我的老婆，我的女儿，你杀害了对我恩重如山的大当家，这笔血债怎么计算？
1: 哼，中国几十年沉疴疾病，就像一个行将朽木的老人，而我们大日本帝国。

0: 犹如出生朝阳普照四方，取而代之，那是大势所趋，这才是天理公道。那些个人顽固不化，不愿乖乖做顺民，便是他们自取死亡。
1: 把丑恶的罪行说得再好听，也掩盖不了禽兽的本质。今天还想掠夺我们的黄金。
0: 你简直是痴心妄想，我不会让你得逞。是吗？就凭你？
1: 就凭我这条狗。我之前甘心情愿给你做狗，是因为担心我老婆和女儿的安全。如今，他们都被你杀害了，我就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
0: 何师爷，请你相信我，我们大日本皇军一定会好好善待你的。你跟我去抚养，有好多美女在等着，到那个时候，你不照样可以有老婆孩子吗？我老婆和女儿活着的时候，都希望我做一个好人，可是我一直没有做到。我整天在愧疚中惶惶不可终日。 可是今天我做到了，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去面对他们了。

りな計画立てる。だからもうすぐ来る。君たち全員死ね。

0: 钱三道院，
1: 英雄儿女报家园，
2: 为了抗日灭绝期，
0: 不怕牺牲不怕难。鬼子戏急得猛破碎，在

0: 将星陨落，英雄消逝，实在是让人惋惜啊！我大哥常说，军人就要战死沙场。如今也算死得其所了。
1: 崔永奎在去世前，把他的独立旅托付给了我，让我带着他们继续参加抗日行动。
2: 那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 与刀客们编入一处，统一划归到独立大队吧。独立旅也是一支作战经验丰富的劲旅，对你们以后的抗日斗争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是。
2: 另外，军分区的首长也委托我，对你们这次的行动表示嘉奖，认为你们的成功啊，首先是统战工作上的胜利，不仅让许多的爱国武装力量加入了我们，也让一部分 替日本人工作的汉奸也感谢归正了，从战略上孤立了日本人，彻底的打碎了日本人运送黄金的美梦。尤其是上官英同志、袁尚飞同志，表现非常突出。由于你们的爱国情怀，让日本人陷入了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十万刀客就像十万把钢刀，狠狠地将祸害中国人民的
3: 松井和田园两个老鬼送上了断头台和黄泉路，
0: 多谢首长们的鼓励。
4: 职责所在，义不容辞。
0: 基于抗日局面的顺利开展，我们的部队很快将会挺进洛阳以南，将在那里啊设立新的战略区，对日本人的主力进行袭扰战阻击，从根本上迟滞日军西进函谷关。
2: 那可是跑到了黑川眼皮底下大闹天宫啊，想想就觉得过瘾。可是，我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你们这一对好搭档将要被拆散了。军分区首长很看重崔文佩同志的敌后工作经验，决定调崔文佩同志到洛阳的敌占区担任组织和统战工作，配合部队扩大那里的抗日根据地。
0: 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2: 我没意见，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稍后，崔文佩同志将和我一同回到军分区司令部报道。你们之间还有什么话，就抓紧时间说吧，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0: 就说。您保重。
1: 婴儿。你们也多保重。
2: 都保重。蔡兄弟，你们都保重，
3: 保重。

0: 我们都是八路军战士，深血国家，对这种临时的分配和调动，早就习以为常了。只是没想到，分配来的这么快。我刚来陕州的时候，也没想过会遇见你，更没想到我们会一起打鬼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1: 也许身处乱世，相聚本来。

0: 就是一件奢侈的事，只有等到赶走侵略者，我们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重逢。等到天下太平了，我们一起回北平，了了我大哥的心愿。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还有人等着跟你道别呢。恩佩，多保重。

0: 我要走了。你没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1: 俺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
1: 俺当然愿意。
2: 俺答应过你大哥，要守护你一辈子。
1: 只要你不嫌弃，你去哪儿，俺袁尚飞就跟你去哪儿，生死不弃。
3: 终于说出来了，
4: 文佩同志，袁尚飞吧，嘴笨，但是心里暖着呢，以后多担待啊，对人家好点。
0: 以后我的工作就交给你负责了。
4: 放心，一定努力打理得井井有条，向你学习。
0: 告辞。
2: 大小姐保重。包子，对大小姐好点。
5: 你也多保重。

0: 我们一定会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冲锋之时。
1: 我把刀客和婴儿都带走了，婴儿在我身边，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您就放心吧。

观众朋友晚上好，明天我国总体降水的范围比较广，但是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等地，其中在广东沿海、海南岛、台湾岛的南部、浙江沿海以及黑龙江的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中东部多地闷热的天气会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天气出没，需要注意防暑防晒。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天河藏进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大象新闻今天推出特别报道《人民至上》，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9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学系务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王刚、张建慧、宋征辉、谢玉安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通过此次学习研讨，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把握更加深刻，抓基层工作的实践路径更加清晰，强基层工作的责任担当更加自觉。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在学生悟透上下功夫，在学以致用上见成效，在守正创新上求突破，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方法，结合实际探索抓手载体，推动基层治理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刘宁强调，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着力推动基层工作提质提效，开创基层之治新局面。一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持续加强传统领域基层党建，不断强化新兴领域党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为基层工作提供坚强保证。二要凝聚服务基层群众，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走好群众路线，维护群众利益，做好群众工作，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真正把基层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三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优化基层网格建设，充实基层工作力量，建强基层治理平台，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四要夯实基层安全防线，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深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不断提高基层应急能力，守好守牢基层前沿阵地，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五要支持基层改革创新，因地制宜谋发展，严管厚爱促担当，持之以

0: 衡减负担，不断增强基层发展内生动力。刘宁强调，要扣紧责任链条，强化协同联动，进一步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持续营造关心基层、支持基层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防汛、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急难险重任务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凝聚基层工作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思想不松、标准不降，以反面典型案例为境界，举一反三，狠抓整改整治，健全常态长效机制，重实干、务实工、求实效，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
1: 8月19号，省政协召开月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开展协商议政。
2: 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并讲话。会上，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汇报了前期调研情况，省司法厅介绍了我省相关工作情况，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等作发言。孔昌生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高度，对加强涉外法治工作作出重要部署。省委立足我省实际，对打造更高水平内陆开放高地作出系统安排，要认真落实，把准履职建言的方向和重点，更好助力我省构建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格局。孔昌生强调，要持续围绕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提高预企出海法治服务保障水平等重点问题，提出更多符合国家政策、符合我省实际的意见建议，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施策提供有益参考，为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贡献智慧力量。省政协副主席黄红霞主持会议，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3: 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8月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今天，记者走进周口城区的小区、高铁站、街道等地点，实地探访周口市生产生活及交通道路恢复建设的情况。
4: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的中原社区，那目前呢，这里的积水已经完全的退去，居民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5: 我们组织了党员、志愿者、居民代表将近200名，组织了100多名物业人员，全力奋战在我们这次的防汛排涝抢险工作当中，实现了全小区居民楼通电，路面积水全部清理。
2: 除此之外，社区内部道路及楼道消杀工作正有序推进，社区超市已恢复正常经营，不少老人在楼下散步休憩。
4: 咱感觉这个排水速度快不快？
6: 快得很，不到一天半都已经排下去了，生活没问题啊，家里也不断东西。
2: 接着，记者又来到了另一处前两天积水较为严重的路段，这里是去周口东站的必经之路。
4: 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地面上也是没有了积水，在我身后的车库也是可以正常的运行。
7: 17号开始，我们高铁片区开启了全面的排涝工作，现在已经全部完成。目前我们离周、返周的旅客们已经可以正常的通行。
2: 当下，周口城区抽排工作已基本完成，市区已恢复正常的运营秩序。
8: 为了消除城市积水，我们迅速开启了抢排泵站，把城市积水迅速抢排至三元河，搭建临时抽排点13个，投入21支抽排队伍。目前，52.3万方面积所有的积水已全部抽排干净。
2: 目前，周口市已经把工作重心转向灾后环境恢复，统筹各区环卫力量，坚持水退人进，边退边清，全面打响路面清污保洁攻坚战，多工种、多设备协同推进，清运淤泥垃圾，清洁保通道路。
9: 全员在岗，加班加点，尽快恢复道路通畅，方便市民出行。
2: 周口市城管部门同步推进防疫保障工作，对公厕、垃圾中转站、垃圾桶等环卫设施开展冲洗消杀，降低病媒滋生风险。
3: 水退人安，重返家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0: 今天上午，漯河市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的五个集中安置点全部开始撤离。在江店乡实验学校安置点，村民们收拾好随身行李，依次登上转运大巴。针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行动不便人员，志愿者全程协助护送。随行的乡镇干部还为大家详细讲解回迁后房屋安全排查、帮扶政策申报等事项。
1: 有大巴车将我们安全地送回家，我们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只要人安全，比啥都强。
0: 为让群众回迁后住得安心，舞阳县提前开展全域整治，对各村道路进行清淤修缮，同步检修电力、燃气、通信等设施，恢复基础生活配套。同时全面排查房屋结构安全，对公共区域和农户庭院进行集中消杀，从居住、饮水、防疫等方面筑牢安全底线。
2: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地方巡查、房屋隐患动态排查、强抓农事，开展农田排涝、秋粮管护，扎实做好灾情核查，落实好相关补偿政策，多措并举，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0: 群众有序返乡的同时，集中安置点也在加强服务保障。在周口市川汇区汉阳路学校安置点，各项生活服务落实到位，志愿者们来到这里为大家提供理发等贴心服务。
3: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工作人员照顾的也好，这样的又给县县政府非常高兴。
0: 志愿者们还带来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大家围坐在一起看节目拉家常，暖意融融。
4: 为受灾的群众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希望通过这些暖心的服务，让群众在安置点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0: 各地还全力筑牢卫生防疫屏障。在平顶山夹县，从8月17号开始，防疫工作人员在县城主城区及各乡镇对主次干道、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垃圾中转站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消杀，消除疫病传播隐患，
5: 同步做好受灾场所预防性消毒，从源头清除并未滋生隐患，达22日前完成首轮集中消杀，并有序启动第二轮消杀，全力筑牢县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6: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第四位。面对这场风雨大考，河南交出了一份零伤亡的有力答卷。大象新闻今天推出特别报道《人民至上：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7: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
8: 台风还在海上，河南的先手棋已经落子。8月10号，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台风防范应对会议，要求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锚定不死人、少伤人这一金标准，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这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贯穿每一次研判、每一条指令、每一个行动。闻汛而动，多方协同，全省应急系统预置159支队伍、5167台套救援装备，提前布防在山区、沿河堤坝、易涝片区等关键节点。公路部门设置物资储备点200多个，投入应急人员1.2万人。水利部门调度15座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全省累计关停 A 级旅游景区600多家。在全省精准研判、科学调度下，风险预警直达乡镇，避险转移不落一户，这都是在为生命让路、为安全留白。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保卫战在中原大地全面打响。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当暴雨来袭，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之时，抢险救援被置于首位。在周口市，洪水灌入市第五人民医院和一家驾校，铲车、橡皮艇、冲锋舟齐上阵，救援人员逐区域搜救，455名被困人员全部脱险。在禹州诸葛镇，山洪突发，一名村民被急流冲倒，死死抱住河中的大树，消防员迅速布设安全绳，在激流中将被困者从死神手中夺回。在洛阳偃师区金屯村，3名村民被困孤岛小院，
9: 快进啊！快进！
8: 水流过急，救援人员无法横渡，无人机紧急升空进行空中调运，3人全部安全转移。

0: 在许昌市区一处老旧小区，96岁老人与56岁的女儿被困家中，消防员轮番背起老人护送至安全地带。总有一群人在危难时刻义无反顾地冲向最险处。洪流中，每一个生命都不曾被放弃，每一次救援都写满了对生命的敬畏。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夹县长桥镇北汝河的决口处，从昨天开始，李顶山消防已经来到了现场。
2: 我支队90名官兵于今天早晨7:58到达任务区，迅即投入堤坝加固任务，封堵缺口。
1: 在现场我们发现，不仅有这个人力，在天上还有2台无人机。
0: 8月12日19时，平顶山市夹县2182名转移人员都得到了妥善安置。8月14日晚，经过近2昼夜的奋战，40米溃口成功封堵河龙。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口号，而是争分夺秒的行动。8月13号晚，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突发溃口险情。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启动应急抢险响应机制。中国安能加上武警河南总队、消防、民兵等各方力量，连夜向周口火速集结。黄河防总黄伟紧急调拨4000立方米防汛石料。郑州开封河务局从中牟、开封、兰考等地进行调配。运输车队昼夜兼程，石料源源不断运抵前线。24小时人停机不停，轮班不间断，采取双向对进的方式，以集装箱、大块石料等物资进行封堵。
3: 现在是8月15号晚上8:28，随着最后一批巨型的石龙和四面石落下，水流被拦截，溃坝45个多小时的贾鲁河堤防成功合龙，
4: 迅速从河南、安徽、武汉等就近的力量抽组270人、138台工程装备支援周口。
0: 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担当。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水域救援专业队、战勤保障及应急通信分队全天候备勤，随时闻令而动。风雨中那些逆行的背影，用一次次冲锋写下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滚烫的注脚。如果说救援是与时间赛跑，那么紧急撤离则是守护生命的底线之战。
5: 现在是8月13号的凌晨2点，马湾进洪闸现在12孔闸已经全部开启，开始向泥河洼治洪区分洪进水。
0: 蓄滞洪区是防洪体系中确保重点地区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泥河洼滞洪区是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防洪体系的关键节点，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8月13号，泥河洼滞洪区正式启用，提前转移、紧急营救、妥善安置，一场涉及群众生命的生死竞速就此拉开。目的只有一个，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转移从8月12号下午就已开始，半夜最新指令下达，菜园刘村460口人全部撤离。凌晨的村庄，雨还在下，村干部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
6: 等到关门以后，咱赶快起来，咱主要是人转移走，东西不要管。
0: 雨夜里，转移队伍一户户推进，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搀扶，帮着收拾被褥。大巴车上，乡镇干部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7: 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8: 咱是现在第3车，一直到所有村民全部撤离完，反正一个人不漏。
0: 此次共转移安置北武渡镇、江店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危难之中见初心，细微之处显温情。在临时安置点，群众吃上了热乎饭。
9: 饺子熬的粥，家乡饭好吃。
0: 工作人员还为被转移群众送来被褥、热水、面包和饮用水， 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定时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

0: 及通信车和卫星背包站开进来，保障信息畅通，群众感受到实打实的温暖。
1: 我现在好了，有科技政府领导的关心，反正都是可安全的，心里有底了。
0: 周口市川汇区共转移群众10320人，新乡卫辉市共转移群众1.8万人等等。截至8月12号，河南累计转移避险2.7万户，6.5万人，全省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这次河南交出的答卷清晰而有力，零伤亡。而零伤亡从来不是运气，是汛情未至时未雨绸缪的前瞻预判力，是险情发生时分秒必争的科学调度力，是预警拉响后基层干部们雨夜里的执行力。正是这些力量的共同托举，才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目标变成了行动。这就是河南面对极端暴雨时能够把零伤亡从目标变成现实的底气。
2: 记者从今天上午召开的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上了解到，经过一年集中攻坚，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步跃升，生态治理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
3: 一年来，大气污染治理实现突破性进展。截至8月18号，考核的3项指标中，优良天数增加22.5天，全国最多，提升进位2名；重污染天数2天，好于全国5个省份。水环境治理成效亮眼，今年1至7月份，32个断面全部达标，全省147个国控水质断面3类以上比例87.1%，同比改善9.5个百分点，全国第三。黄河河南段连续6年稳定保持2类水质，丹江口库区水质稳定达标，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实现100%。
4: 今年以来，公开曝光了73批。356个突出环境问题，融合了厅内的信访、网络舆情、举报投诉、应急等渠道为一体的三通四大应急机制，大幅度地提升了污染问题的整治成效。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时刻短板弱项，更加积极主动，更加精准科学，推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稳定改善、全面改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
5: 8月18号晚，河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决赛暨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选拔赛在河南艺术中心举行。
6: 来自信阳的代驾司机王璐用一首《我爱你中国》拉开了大赛的序幕，他饱含深情的演唱演绎出劳动者对祖国的热爱。27岁的新乡外卖员白若愚平时就喜欢唱歌，此次他选择了一首由新乡市总工会创作的歌曲《车轮上的星光》。
7: 歌声、音乐会让我觉得松弛下来，我可以有一个短暂的时间去做自己。非常非常的感谢咱们总工会提供的这一次宝贵的参赛机会。
6: 河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决赛暨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选拔赛从今年5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广大热爱歌唱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经过初赛、复赛的层层选拔，最终12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站上了决赛舞台。决赛中的3名优胜者将代表河南参加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
8: 平常就只是一边骑车一边唱，户外就是我的那个 KTV。没想到能拿到这个第一名。
9: 今天的比赛特别精彩，展现了新业态劳动者风雨兼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0: 他们用歌声唱出了自己的故事，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也致敬每一位努力拼搏的打工人，为平凡的劳动者点赞。
2: 暴雨过后，隐患仍在，要警惕地质灾害。来看今天的安全一分钟。
11: 河南应急提醒您，暴雨过后莫大意，降雨结束后仍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高发时段，岩体破碎、地势起伏较大、山高坡陡、植被稀少的区域易发生地质灾害，滑坡来临前常有这些前兆，如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山坡岩体有碎石掉落。

小型崩塌，坡体表面出现大量裂缝，山坡上树木、电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房屋墙体开裂，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如遇山体滑坡，要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不能沿滑移方向逃生。如遇山洪、泥石流，不要沿河道上下游奔跑，迅速向垂直于水流。

0: 省发改委发布豫创新兴河南省创业投资企业备投项目库，入库的177家优质企业覆盖优势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领域，后续将常态化开展投融资对接，深化产权双向赋能，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8月18号，文脉同源遇见长安网络传播活动在西安启动。活动由陕西省委网信办、河南省委网信办主办，大象新闻等单位承办。采访团将先后走进陕西西安、咸阳和渭南、河南洛阳等地，在文物古迹间触摸历史脉络，与市井烟火中感受文化新生。8月18号，2026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启动仪式暨全国青少年合唱展演开幕式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合唱队伍齐聚中原，将开展为期4天的展演，期间还将举办专家讲座、合唱作品座谈会、公益巡演等，以合唱艺术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明后两天呢，由于河南处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所以比较多阵雨天气。那么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的大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西部、北部、东部等地局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且呢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河南的阵雨天气还会继续，其中中东部的部分县市有中雨。那么由于近几日降雨频繁，加上前期降水会导致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需要特别警惕局地强降水可能会诱发山体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也建议公众尽量的不要前往风险高发的区域。郑州小雨，24到32度；安阳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濮阳小雨，23到31度。鹤壁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新乡晴转小雨，23到31度；焦作晴转小雨，24到32度；开封小雨，24到32度；商丘小雨，24到30度；周口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许昌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漯河阴转小雨，24到31度。平顶山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三门峡小雨，22到30度；洛阳小雨，23到30度；南阳小雨，24到31度；驻马店阴转小雨，24到30度；信阳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济源晴转小雨，23到32度；航空港区小雨，23到31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

0: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7: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8: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红湖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1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0: 点火。
3: 7:35，朱雀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1-2级分离，1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11: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3号遥2火箭成功稳稳地站。 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

0: 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2: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0: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3: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4: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5: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6: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1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

0: 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华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

0: 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生辉，曲水奔涌，薪火相传，残剑共融，风骨傲然，万众跃动，星火燃情，步履铿锵，向阳而行，甲骨传文脉，省运耀中原。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睁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玄鸟鸣鼓，甲骨生辉，曲水奔涌，薪火相传，残剑共融，风骨傲然，万众跃动，心火燃情，步履铿锵，向阳而行，甲骨传文脉，省韵耀中原。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盛大启幕。
8: 甲骨传文脉，省韵耀中原，逐梦9届残运运动精彩安阳。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特别直播，我是安阳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张小可。再过不久，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整，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将在这里正式拉开大幕。今天，全省的目光聚焦在这里，甲骨文的故乡安阳。我们邀您一起，与我们一同，从3000年的甲骨文到新时代的体育精神，从古都安阳的厚重底蕴到省运赛场的青春活力。首先，我们邀请到中国文字博物馆陈列展示部副主任杨军辉。杨主任您好。
9: 你好，
8: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我们都知道哈，省运会呢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咱们安阳拿出了怎样的安阳文化盛宴来迎接这一场体育盛会呢？
9: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的总主题呢是中原奋进谱新篇，主题口号是甲骨传文脉，省运耀中原。那么落地安阳呢，我们安阳就把我们安阳独有的三大核心文化 IP 殷墟甲骨文、青铜文明还有红旗渠精神深度融入到整个省运当中。2026年呢，又是155开局之年，这场体育盛会实际上不只是一场竞技比赛，更是一次中原文化的集中展示。我们希望让殷墟甲骨文活起来，让红旗渠精神燃起来，让我们中原儿女的奋斗精神、奋斗形象立起来。从徽徽传承、吉祥物鼎鼎、牛牛到奖牌设计，全部都萃取了这个殷商青铜和甲骨文字的元素，把3000年文明和现代体育精神结合在一起。
8: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啊，也是看到了浓浓的甲骨文的元素。
9: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说徽徽。徽徽的名字呢叫传承，图案以变形数字15，还有极具代表性和辨识度的甲骨片和甲骨文安阳两个字呢，则凸显了我们的地域性和专属性。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徽徽名字叫超越，同样以甲骨片为载体，图案以变形的数字9和草书汉字可为设计的主元素。其中呢，数字9凝练红旗渠水脉之形，最后呢画

0: 做疾驰的轮椅运动员轮廓，这样呢就把红旗渠精神与残疾人的拼搏意志在这里形成了一次完美的共融。
1: 嗯，
0: 啊，我们再说吉祥物，这次的吉祥物呢非常可爱，叫顶顶和牛牛。设计灵感呢源自我们安阳殷墟两大国宝司母戊鼎和这个亚掌牛尊。啊，那么一个鼎字可以说既有鼎力相助的体育精神，又有问鼎中原的竞技雄心。
1: 这两位可爱的吉祥物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鼎鼎牛牛。
0: 对，
1: 不仅是名字好记好听，寓意更深哈。可以说呢，此次的省运会从主题的口号到会徽到吉祥物，再到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奖杯奖牌的设计，都镶入了甲骨文的元素。前期在剧透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次开幕式的舞台设计造型也很特别。
0: 这次开幕式的舞台呢，可以说我们是深挖我们安阳的本土文化。三千年前，我们的殷商先民逐水而居；三千年后，运动健儿逐梦赛场，一眼阅千年，一轴贯古今。可以说这正是我们希望呈现的一个沉浸式的场景。
1: 一眼阅千年，一轴贯古今，说得太好了。其实不仅是这次舞台的设计，在咱们的官方的宣传片当中也有大量的甲骨文的元素，像我们看到安阳的安、舞动的舞、走路的走、骑射的射，这些甲骨文都活了起来。
0: 对，这次在我们官方宣传片《甲骨传文脉省运耀中原》当中呢，甲骨文安字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龟甲剥离的这个场景当中幻化成了我们的会徽。整体来说，这里边呢十余处甲骨文字的动画，可以说让我们沉睡了三千年的文字在当代赛场当中呢重新苏醒。
1: 听着您的解读，我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我们现在也是清晰地感受到哈，这是一场自带厚重历史底蕴的体育的盛会。当然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火起来的甲骨文，我们也要先通过一段短片感受一下古都安阳如何用这场盛会喜迎八方来客。

0: 宣传片看完呢，古都安阳的魅力已经扑面而来了。那回到赛事本身，这一时段我们邀请到安阳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副局长赵东海。赵局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哈，本届的省运会在项目的设置以及参赛的运动员当中有哪些亮点呢？
1: 本届省运会是我们历届省运会中设项最多的一届，设置了青少年竞技组、学生组、社会组三个组别，兼顾了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校园体育。同时我们省运会与残运会同时举办，也突出了残健融合发展的理念。青少年竞技组设有30个大项、38个分项、759个小项，新增了滑板、铁人三项、跳水、复合弓、垒球、轮滑6个夏季项目，同时首次增设了冬季项目。我们这次冬季项目共设置了58枚金牌，为河南省挖掘储备后备人才提供一个平台。学生组分为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三个组别，推动了体教融合。社会组面向普通群众，让普通的百姓也能站在省运会的赛场，大家既有争夺荣誉的拼搏，也展现全民参与、全民健身的风采。赛场上，健全的运动员与残疾运动员奋力拼搏，生动诠释自强不息、奋力争先的体育精神，真正办成为属于群众的幸福事业。
0: 刚刚听到赵局的讲解之后呢，我们也是预祝我们的运动员在赛事上取得自己优异的成绩。当然，我们也一起回顾一下我们运动比赛的精彩瞬间。
2: 足球是团队运动，每一次配合、每一次坚守都是团队凝聚力的体现。
3: 看着运动员们在赛场奋力拼搏，由衷替他们感到开心。
4: 篮球运动是一项特别棒的运动，它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团队协作的精神。
5: 每一次看到我都是热血沸腾。
6: 赛场的拼搏的经历让我更加热爱赛艇这项运动。

0: 大嘞，啥时候来吃都行，没有没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特别直播。这场盛会规模宏大，全民参与，既有专业的竞技，也有群众体育的温度。随着时间的临近呢，我们的心情啊也逐渐的激动起来了。此刻的安阳市文体中心体育场已经是灯光璀璨，运动员、演员、万千的观众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直播间里的朋友们都在期待着同一时刻省运耀中原。那在这次的开幕式当中又有哪些亮点的节目呢？此段我们邀请到此次开幕式执行总导演赵硕赵导为我们来进行超前的剧透。赵导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非常期待您来到直播间，因为您来到就意味着为我们能够超前剧透这些精彩的环节了。跟我们来聊一聊吧，这次的开幕式上我们的总体的设计和我们的这个理念。
2: 我们此次省运会的开幕式定的主题叫做鼎立中原谱新篇。其实安阳作为我们殷墟甲骨文的一个发源地，红旗渠精神的诞生地，然后我们让3000年前的文明之光和今天的体育盛会在这座城市产生了相逢，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所以我们此次的核心的设计理念可以概括为一个词儿，叫做文明的对话。我们让殷墟的甲骨文活起来，让红旗渠的精神燃起来。整个开幕式的文体展演呢，我们是分为了三个篇章，分别回答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靠什么精神站立，以及我们未来会走向何处。我们不把甲骨文当作博物馆里的文物来展示，而是当作一个活着的语言。

我们把它当作舞者的身体，把它变成了地平上的光影以及火炬传递中的每一棒交接的一个视觉符号，我们让沉睡3000年的文字在当代的赛场重新

0: 起来。那其次呢，还有一个节目叫做《异动中原》，我们其实是由五位主演用舞蹈、拳法、掌、意以及太极的形式去演绎我们五行的变化以及我们现在的发展之变。
1: 太期待了，而且是振奋人心啊。
0: 在第二个篇章当中呢，我们叫做鼎礼丰碑，集中展示的是我们河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天换地的一个辉煌成就。其中感情铺述最重要的其实是在我们曲水奔流的节目里，我们运用了老中青三代人的一个奋斗者的深情对白，去结合我们数百名舞者的内容，去复刻我们当时这些开山凿石的一个震撼场景，最终会用一个巨幅红绸的艺术行为，像觉醒的旗帜一样席卷全场。还有我们此次为省运会特地打造的一个主题曲叫做《天行健》，整体歌词里呢有我们太行巍峨、大河浩荡的一个地理意象，也有我们向前向上的一个体育精神，更有残健同行的一个平等理念。在整体节目当中的呈现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共同演唱，有我们的外卖小哥，有超市的售货员，蓝天实验室的科技人员，也有我们的残疾人运动员，特教学校的学生，还有我们的红旗渠建设者的后代，更有我们普通的安阳市民，无数个普通人的这种共同声音，也是我们省运会全民参与精神的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1: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主题曲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次不仅是节目的设置，包括说我们的环节都是切合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0: 在最后一个篇章里，我们其实是让我们的科技赋能我们的体育，让全民共享健康的这个精神集中去进行呈现。我们会把皮划艇、滑翔伞、轮滑、花样篮球这样的群众体育项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的这些每一个群众他不再是一个旁观者的形象，而是我们整体演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呈现内容。其次呢，就是我们在整体内容里边的最大的创新亮点是我们的点火仪式，具体的也可以让大家期待一下我们今晚的呈现。
1: 既有传统的文化，又有现代的科技相融合。咱们这次的开幕式很特别哈，它是把省运会和残运会融合在一起的这个开幕式，这样的设计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0: 其实在我们此次的省运会与省残运会的开幕式是一个合并举行的内容，所以我们在环节的设计里边，例如我们邀请到了我们安阳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代表，以及我们市工会劳模合唱团，包括我们安阳甲骨文小学的这些代表，以手语国歌的形式进行呈现。
1: 这次无论是赛场的设置还是开幕式的环节，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
0: 是的，
1: 全域共享哈。
0: 是的，
1: 当然稍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开幕式上去寻找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精彩的元素。甲骨成文脉，省运耀中原，逐梦九届残运运动精彩安阳。观众朋友们，环水之滨的夜空即将被点亮，一场融合3000年文明之光与新时代体育激情的盛典即将上演。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开幕式，赵导会如何来讲呢？
0: 3000年的文明其实和体育精神会在今夜重逢。我们今天呢，以光影为笔，在安阳会写下属于我们3000年文明接力的一个新篇章。所有的内容，期待今晚的一个相逢。我们今晚安阳见，
1: 我们共同期待。今晚以甲骨为笔，以赛场为卷，甲骨文的故乡安阳将向全省、向全国呈现一座可读、可游、可品、可拼的古都风采。此刻，我们将镜头聚焦开幕式现场，安阳市文体中心体育场，共同期待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的盛大开幕。

0: 刻，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已经蓄势待发，
1: 让我们一起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0: 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即将开始。出席今天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有：
1: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凯。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涛。
0: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宋征辉。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卓。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霍金花。参加今天开幕式的还有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来自全省各行业、周边友好省市的嘉宾和代表。
1: 对大家的到来致以
0: 最热烈的欢迎
1: 和最崇高的敬意。一片甲骨惊天下，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甲骨文的故乡，周易的发源地，红旗渠精神的发祥地。这里一座现代化区域中心强势正加速崛起，这里就是千年古都河南安阳。
0: 今天舞台的造型是甲骨文中的绸子，一再展现耕耘希望田野，舞者行于其上的优美意境，体现东道主安阳传承殷商文脉、注入时代活力的古韵新章。
1: 现在举行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入场式，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河南省运动会会旗、河南省残疾人运动会会旗，请裁判员、参赛代表团入场。
0: 伴随铿锵的旋律，鲜艳的五星红旗熠熠生辉，庄严肃穆地进入会场，映照现场每一个跳动的心房。此时此刻，激荡在环水之畔的不只是河南体育的运动激情，更是中原儿女对祖国最赤诚的敬意与最炽热的祝福。
1: 这抹最亮丽的中国红是引领我们前进的信仰之光，也必将在中原大地上点燃全民健身的熊熊圣火，照亮体育强省的奋进征程，激扬起亿万中原儿女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

0: 甲骨传文脉，省运耀中原。现在入场的是河南省运动会会旗。
1: 担任本届省运会会旗执旗手的是何正阳，射击运动员，全运会冠军。邢亚平，跳伞运动员，军运会冠军。靳文斌，武术散打运动员，全运会冠军。陆宇，射击运动员，亚运会冠军。段丹丹，竞走运动员，国际田联世界杯冠军。李振江，自行车运动员，全运会冠军。王中辉，场地自行车运动员，全运会冠军。侯永波，竞走运动员，亚洲锦标赛冠军。
0: 紧随省运会会旗方阵庄严入场的是省残运会会旗方阵，河南省残疾人运动会会旗闪耀着自强不息的光辉，代表着生命的尊严和不屈的力量。
1: 这面旗帜引领着全体残疾人运动员用热爱奏响生命赞歌，以拼搏追逐时代梦想。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为所有即将登场的运动员加油助威。
0: 此刻在赛道上欢呼雀跃的是本届运动会的吉祥物顶顶牛牛，其设计造型以享誉世界的司母戊鼎青铜器亚掌牛尊为创意构思。
1: 本届运动会的火炬引导牌也巧妙运用了殷墟青铜造型、陶器绳纹、甲骨文字等安阳历史文化元素，既传承千年殷商文脉，又彰显东道主厚重安阳的文明礼遇。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裁判员代表方队，他们将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恪守职责，秉公执裁，为本届运动会保驾护航。
0: 现在走来的是郑州代表团，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区域核心增长极，郑州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培养出邓亚萍、孙甜甜等奥运冠军。本届省运会期待他们奋勇拼搏，为省会增光添彩。
1: 迎面走来的是开封代表团，八朝古都宋韵流长，开封锚定建设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目标，深耕体育强势建设。本届省运会1100名健儿参加39大项、403小项角逐，祝愿汴梁健儿超越自我，斩获佳绩。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洛阳代表团，千年古都牡丹花城，河洛潮涌，活力洛阳。作为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洛阳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本届省运会1417名健儿出征29个大项，将奋勇拼搏，勇争佳绩。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平顶山代表团，应城山水钟灵，文脉悠远。平顶山深耕青少年体育，持续向省国家队输送优秀运动员。本届省运会应城健儿将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展现应城昂扬风采。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鹤壁代表团，诗经故里，美丽鹤壁。作为中国匹克球之城，鹤壁市将匹克球运动深度融入城市发展血脉。本届省运会鹤壁派出453名运动员，在24个大项、81个小项奋勇争先。
0: 现在入场的是新乡代表团，新乡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城市，是一座创新为魂、常创常新的城市。本届省运会新乡代表团共派出1200余名运动员，秉承

0: 拼搏精神，奋力书写新乡体育新华章。
1: 迎面走来的是焦作代表团。焦作是太极拳发源地，全国篮球城市。本届省运会，焦作960名竞技选手和512名群体选手将恪守赛风赛纪，顽强拼搏，力创佳绩，为体育强省建设贡献焦作力量。
0: 迎面走来的是濮阳代表团。濮阳是颛顼遗都、帝舜故里、华夏龙都、杂技之乡。濮阳深耕群众体育，做强竞技体育，着力培育重竞技优势项目与球类品牌赛事，期待他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尽显风采。

0: 现在走来的是许昌代表团，闻听三国事，每日到许昌。许昌是三国、腊梅、陶瓷、烟草文化之乡，素有魏都、花都、军都、燕都、药都美誉。许昌体育强势建设蓬勃发展，预祝许昌代表团再创佳绩。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洛河代表团，洛河是中国食品名城，中华汉字文化名城。洛河市深化体教融合，成功创建全国空手道体教融合先行市。本届省运会，洛河代表团将奋勇拼搏，展现沙里儿女风采。
0: 此刻阔步走来的是三门峡代表团，三门峡素有黄河明珠、天鹅之城的美誉，打造了横渡母亲河等炎黄精品赛事。本届省运会，三门峡560名运动员参加青少年竞技组15个大项，社会组23个大项比拼。
1: 现在入场的是南阳代表团，南阳是历史文化名城，依胜故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首所在地，全国全民健身示范市。本届省运会，南阳代表团共1039人参加青少年竞技组24项和社会组23项的比赛。
0: 现在入场的是商丘代表团，商丘被誉为殷商之源、华商之都、立春之城。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商丘队进入前4强。本次出征的800名商丘运动员将全力冲刺25个大项的赛场比拼。

迎面走来的是信阳代表团，信阳御风楚韵交融，红色根脉绵长，致力于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建设大别山区域体育中心。信阳健儿将更续大别山精神，顽强拼搏，勇攀高峰。

迎面走来的是周口代表团，西皇故都、老子故里、临港新城、通江达海，活力满满的周口，体育底蕴深厚，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周口健儿们将不负使命，奋勇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迎面走来的是驻马店代表团。驻马店素有豫州之腹地、天下之最终的美称，千年一城，文脉绵延，天中体育薪火相传。本届省运会共派出850余人参赛，期待他们奋勇拼搏，再创辉煌。

迎面走来的是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代表团。济源是全国唯一的全域产城融合示范区，享有全国篮球城市、文明城市等美誉。济源健儿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让愚公移山精神在竞技场上熠熠生辉。

迎面入场的是郑州航空港区代表团。作为国家级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全民健身、全域覆盖、体教体产深度融合，本次321名运动员将出征21个社会组项目，为中原体育高质量发展书写空港答卷。

在阔步走来的是省直机关代表团，96家单位，5808名运动员，身姿挺拔，精神抖擞。平日里扎根岗位，履职尽责，在场上团结向上，积极奋进，全力角逐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省运会增添亮眼风采。

迈着昂扬朝气步伐向我们走来的是学生代表团，少年意气，逐梦在场，他们带着青春和活力奔赴省运盛会，以昂扬姿态传递体育精神，挥洒汗水，追逐荣光，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少年的活力篇章。

向我们走来的是省残运会各市代表团代表方阵，我省残疾人体育事业屡创佳绩，在国内外大赛中斩获194金、220银、196铜。本届赛事规模空前，1305名运动员将以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为体育强省建设再添荣光。

0: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东道主安阳代表团正向我们走来。殷商文脉源远流长，红旗渠精神代代相传。1900余名安阳运动员意气风发，蓄势待发，将奋力角逐本届省运会全部竞赛项目，以昂扬姿态展现安阳风采。
1: 与此同时，安阳209名优秀残疾人运动员将角逐本届省残运会15个大项，以自强精神超越自我，奋勇争先。

0: 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安雅儿女正以体育精神向高向强向未来，奋力开创古都安阳的省运荣光。
1: 今夜古都安阳流光溢彩，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我们将共赴一场属于河南的体育盛会。

0: 此刻，河南体育的脉搏在中原大地有力跳动，全省各代表团齐聚古都安阳，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交相辉映，运动健儿与全民健身同频共振。
1: 他们将用奋斗和汗水展示河南体育健儿的拼搏本色，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谱写中原大地精彩的体育运动新篇章。
0: 现在有请安阳市人民政府市长胡军主持开幕式。
2: 尊敬的辽宁书记、王凯省长、李冬梅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运动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甲骨传文脉，神韵耀中原。刚才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入场式，现在举行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共有六项议程。首先，议事进行第一项，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请坐下。仪式进行第二项，请中共安阳市委书记袁家界致欢迎词。
1: 尊敬的刘林书记、王凯省长、李冬梅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运动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今晚我们相聚在甲骨文的故乡安阳，共同迎来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及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盛大开幕。在此，我谨代表中共安阳市委、安阳市人民政府和500多万安阳人民向大家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承办省运会，既是省委省政府赋予安阳的重大使命，也是安阳人民的热切期盼和无上光荣。这是一场执旗践诺、圆梦今朝的体育盛会。自接过省运会会旗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和省组委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坚决兑现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运会的庄严承诺。这是一场以字为媒、以赛会友的文旅盛会。我们诚邀大家在参赛观赛之余，探殷墟、访太行、品美食，沉浸式体验有文化必安阳的古都风韵。这是一场逐梦真仙、共结情谊的交流盛会。愿全体健儿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友谊，我们将竭诚做好各项服务保障，让甲骨传文脉、省运耀中原成为共同的美好记忆。最后，衷心祝愿开幕式圆满成功，祝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身体健康、诸事顺意，谢谢大家。
0: 感谢家界书记的热情致辞。仪式进行第三项，请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凯致开幕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大家好！今晚我们相聚在古都安阳，共同迎来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受刘宁书记委托，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向参与筹办本届运动会的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关心支持河南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强调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推动体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体育事业提质、产业扩容、赛事赋能。我省运动健儿在国际重大赛事上屡创佳绩，在第十五届全运会上取得重大突破，男子足球队首次挺进中国足协杯决赛，排球、篮球城市联赛精彩纷呈，文、商、旅、体融合加速推进，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体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残运会如约启幕，这既是集中展示河南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一次盛会，也是生动展现全省人民昂扬风采的重要舞台。希望广大运动员发扬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品质，勇于挑战、超越自我、顽强拼搏，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赛出优异成绩，以严明的赛风赛纪展现良好形象。希望全体裁判员严谨细致、公正执裁，切实维护竞赛秩序。希望组委会和安阳市悉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办出一届
安全、简约、出彩的体育盛会。赛场成就梦想，奋斗镌刻荣光。站在15.5新起点上，全省上下要以本届运动会为契机，允担发展之责，激扬实干之势，汇聚奋进之力，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克难攻坚，不行不怠，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治理新局面。

0: 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祝本届运动会圆满成功，祝全体运动员再创佳绩，谢谢大家。
1: 感谢王凯省长的精彩致辞。仪式进行第四项，有请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宣布开幕。
2: 我宣布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及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仪式进行第五项，请全体起立，升荷兰省运动会会旗，荷兰省残疾人运动会会旗。

0: 请坐下。仪式进行第六项，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宣誓，请运动员代表冯继慈、孙斌宣誓。
1: 我们代表全体运动员庄严宣誓，严格遵守赛规赛纪，
2: 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
1: 顽强拼搏，奋勇争先，
2: 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1: 以优异成绩为省运会争光添彩。宣誓人孙斌、
2: 黄继慈。
0: 请裁判员代表吴玉婷宣誓。
3: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庄严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职业道德，公正执裁，全力以赴履行裁判员职责。宣誓人吴玉婷。
4: 请裁判员和参赛代表团退场。

0: 三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文体展演《鼎立中原谱新篇》现在开始。
1: 远古的篝火在中原大地上点亮了文明的第一颗星辰，这光穿越万年的尘埃，融入殷商的龟甲，火的绽放让文明的星河从此在这片苍穹下奔涌不息。圣火化炬，星传不息，这是步履的同频，更是生命的共振。不同的步履踏出同一份铿锵，在中原崛起的壮阔版图上写下不一样也一样的坚韧诗篇。他们并肩的身影正是甲骨文里最动人的人字，火从此有了方向。从安阳殷墟的文脉，到红旗渠畔的精神，从全年健身的热土，到静寂荣光的殿堂，每一棒的交接都是梦想的托付，每一程的奔跑都是热爱的抵达，每一次腾跃都回响着老家河南的温度，每一滴汗水都浇灌着体育强省的梦想，万千足迹汇成奋进之光，圣火归心照亮中原主场。2026安阳文明之火生生不息，传承弘扬，体育精神拼搏超越，再创辉煌。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河南统筹推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残疾人体育协同发展，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贡献河南力量。
0: 甲骨传文脉，省运耀中原，这是体育的盛会，更是人民的节日。今晚让我们一起赏千年文脉，悟奋斗精神，阅时代风华。首先进入文体展演第一篇章，鼎立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声古音，穿越千年，叩开殷商文明的大门。玄鸟持日月灵鼓，用虔诚而充满张力的舞姿，激情演绎先民契刻文明的模样。光影在他们足下生长，字符在天地间流淌，文明的第一笔就此写进中原大地的血脉。

阴伤的纹路如潮水般铺满全场，饕餮纹、云雷纹、夔龙纹，每一道刻痕都是鲜明的智慧密码。

青铜勇士，列阵挥戈，以排山倒海之势舞出了殷商盛世的宏大气象，奏响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乐章。

动的音声玄鸟，遇上铿锵厚重的青铜古韵，这是钢与柔的碰撞，这是古与今的共鸣。

0: 三千年前，殷商先民在龟甲兽骨上刻下了他们对世界的第一笔凝视。
1: 此刻，让我们从震撼的古镇中沉静下来，在一笔一画之间，切身感受文明从泥土中萌生的力量。

一条甲骨文长河奔涌而出，龟甲兽骨上的刻痕在光影中流转，如环水汤汤，穿越三千年时光。这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明档案，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信史密码。

劳作的人们手持丰收的喜悦款款而来。这丰收的谷穗是大地对耕耘者的馈赠，这喜悦的舞蹈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赞美。中原熟，天下足，河南用实干守护着两安天下的千年使命。

弯弓竞技，戈顿演武，决敌比拼，甲骨文字里记录的狩猎、练兵、游乐场景，是古代体育的生动写照。

金交响，天地共鸣。勇士簇拥威仪的象车入场，殷墟甲骨文记载了商人驯象的历史场景。人象和谐，谓之玉，彰显老家河南厚重底蕴。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也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1000年。这一片甲骨记录的是殷商往事，回答的是何以中国的文化命题。

此刻，大地之上呈现一撇一捺的甲骨文人字，文明归于每一个敬畏生命的人，体育成就每一个热爱生命的奋斗者。

文王聚而演周易，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蕴含的东方智慧，在中原大地化作革故鼎新的时代画卷。

五行之光次第点亮，武术健儿踏天地之律而动，脚下的甲骨文熠熠生辉，五行运转的序章就此拉开。

龟甲之上，绿意萌动，甲骨文木字如参天大树，恣意生长，绿染中原。绿色正在成为河南生态最动人的底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原大地正以绿为笔，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答卷。

0: 甲骨文火字在光影中跃动，化作漫天飘动的红绸。从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信念坚守，到教育路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的无私奉献，再到红旗渠10万开山者绝壁穿石的奋斗壮歌，三种精神一脉相承，炽烈如火，铸就中原更加出彩的精神脊梁。
1: 甲骨文土字如大地之脉缓缓铺展，中原沃野岁忍年丰。作为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的河南，以不足全国1/16的耕地生产出全国1/10的粮食，这是中原粮仓为国担当的无声誓言，是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坚实底气。

文君子铿锵登场，武术健儿拳风凌厉，身姿刚健，演绎精军百炼的坚韧。这不仅是竞技场上挑战极限的体育精神，更是河南从传统农业大省向现代制造强省跨越的前行节拍。从中原粮仓到制造强省，河南正向智而行，向心而进。

甲骨文水字潮涌而来，数字经济如黄河奔涌，激荡着内陆开放高地崛起的时代强音。古老中原正乘算力之潮、开放之风，在高质量发展的航道上劈波斩浪，奔涌向前。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三千多年前，商王成汤冠盘上的自省之言，如今成为河南最生动的创新注脚。求新创新，思变应变。河南在变与新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篇。

0: 愈古老，愈新潮，愈自信。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河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接下来进入第二篇章，鼎立丰碑。
1: 爷爷，爸爸，我想当咱们红旗渠的讲解员，今天我给你们演示一遍，你们听听我讲的咋样。
2: 好，你讲我们听。
1: 欢迎来到红旗渠纪念馆，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被誉为人工天河的红旗渠。60多年前，临县人民就是在这样陡峭的太行山上一锤一铅凿出了这条全长1500公里的生命之渠。爷爷，我这样讲对吗？
2: 对。
3: 爹，你们当时是咋把漳河水引过来的？那可是隔着太行山呢。
1: 是啊，爷爷，您再给我讲讲修渠的故事，我好把这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当年呀，那是1960年，天寒地冻，10万咱临县人民扛着铁锹，背着铺盖卷儿，就上了太行山。

0: 太行山巍峨耸立，红旗渠碧水长流。六十年前，河南安阳临县人民在太行山战天斗地，孕育铸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这是屹立中人的精神丰碑，更是激励中华儿女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力量源泉。
1: 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民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红旗渠精神永在。

0: 水一天都没断过。当年和我一起修渠的老伙计走了一大半儿了。我常想，这渠水养活了咱祖祖辈辈，这就是咱的根。后辈们记住那段岁月，接好这一棒，不管走到哪儿，别忘了咱是红旗渠的传人。
1: 爹，您放心，这渠我守着，一步都不退。
2: 爷爷您放心，我一定铭记在心，当好新时代红旗渠精神的传承人。
0: 好，渠水不断流，

0: 青山不老，曲水长流。红旗渠是一条精神长河，流淌在太行山，更融入民族血脉，深深烙印在中原大地每一个奔跑逐梦的奋斗身影里。
1: 今天，来自我们身边最平凡的奋斗者，警察、护士、消防员、科研人员、外卖小哥、环卫工人、爱心义工、志愿者，将与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思思共同唱响本届运动会主题曲《天行健》。

从天行健的自强不息，到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涌动的是全民健身的时代新潮。接下来进入第三篇章，鼎盛奋进。

三角翼从太行之巅御风而来，由滑翔运动到航空运动，再到通用航空、无人机研发制造，古都安阳飞出新时代新征程，低空经济新高度。这是河南体育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更是中原大地拥抱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宣言。

从环湖赛道到城市街区的骑行绿道，全民健身的浪潮正席卷中原大地。车轮飞转，转出的是健康中国的河南实践；追风逐梦，追逐的是体育强省的铿锵步伐。河南正以运动之名，激荡起中原儿女奋发向上的磅礴力量。

过夜风，残疾人自行车运动员纪晓欢驾驭着光的轨迹飞驰而来，他用顽强意志在全国赛场上斩金夺银，是无数中年儿女超越自我不屈不挠的生动写照。

金是河南制造刻进骨子里的密码。中国康复设备之都安阳制造的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用脑机接口核心技术为残疾人运动员插上腾飞之翼。

0: 斩浪，奋勇争先。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河南水上健儿用拼搏诠释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1: 地平之上，网球场瞬间点亮。

手持球拍闪亮登场，其余指挥整齐划一，裁判手势刚劲有力，球员的每一次挥拍都是对梦想的坚守，每一个动作都是对体育精神的礼赞。

0: 每一项运动都释放着青春的活力，每一次跳跃都彰显着生命的澎湃。这是体育强省的鲜活注脚，更是民生福祉的生动见证。
1: 此刻，跃动的身影激情相拥，神圣的火种悄然降临。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迎来火炬接力及点火仪式。
0: 天命玄鸟衔来文明的火种，这火种穿越三千年时光，承载文化自信的能量。从殷商甲骨的文明之光，到红旗渠畔的精神之火，再到新时代的奋进之彩，在今夜点燃省运圣火，绽放璀璨华章。
1: 此刻，省运火炬携带殷商誓文，已成文明的信物。
0: 第一棒火炬手乌兰英，安阳籍优秀运动员，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冠军的射击运动员，

0: 望交接，甲骨文路亮起，是文化自信的智慧曙光。
1: 第二棒火炬手宋中波，亚运会男子四人皮划艇1000米冠军。

0: 放交接，篆书线条流转，是文化共融的笔墨华章。
1: 第三棒火炬手张云翔，残疾人世界游泳锦标赛自由泳亚洲纪录保持者，全运会冠军，

0: 第三棒交接，楷书方正舒展，是文化风骨的华夏脊梁。
1: 第四棒火炬手吕阳，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冠军。

0: 第四棒交接，数字代码跳动，是文化创新的时代回响。
1: 第五棒火炬手鲍山菊，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

0: 交接，星光粒子散开，是文化致远的星河荡漾。
1: 第六棒火炬手邓亚萍，奥运冠军，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单双打两枚金牌，亚特兰大奥运会蝉联女单女双冠军。

0: 传文脉，省运耀中原。让我们以这次体育盛会为契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锚定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到此圆满结束，让我们赛场见。

缩声伟歌，从乞巧到创造，从织梦到发光。这里有初见的浪漫，也盛着奔赴的热望，每一根丝线都通往星河。8月19日，河南卫视2026七夕奇妙游，以爱之光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低谷下清新，星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消失了。
1: 怎么了云朵？
0: 这下还怎么织出七彩云霞，把祝福带给人间啊？
1: 我才刚入职啊。
0: 上一任织女说过，需要到人间激活能量，才能重新织出七彩彩霞。对，是这样。
1: 怎么激活？
0: 对了，梭子会指引我们。
1: 可我没有去过人间，好担心啊。
0: 哎，听说了，人间很好玩的呀。
1: 真的吗？

0: 我？
1: 对啊，这有什么奇怪的？
0: 你怎么这么高，比我还高？
2: 还好吧。
3: 这就是人间吧？
1: 应该是吧。
0: 哎，你看那，那是什么？
4: 还那个，那个，那个又是什么？
0: 哇，他们在吃什么呀？看起来好香啊！
1: 你注意到了吗？
4: 注意到什么？
1: 那是月老的红线。
0: 我们竟然看得到
2: 月老的红线！
0: 哎，看来这次要激活的是……哎。
5: 最近忙不忙呀？
2: 不忙。
5: 不忙，那吃个饭。
2: 我刚吃过了。
5: 有蚊子。
2: 我好。嗯。
6: 婆婆们，
0: 受不了了，真是急死我了。
2: 你看。
5: 啊，是挺热的。我喜欢你。
4: 刚才那边是不是有两个很奇怪的人啊？
5: 好像两个仙女。
4: 哪有什么仙女？哼！
0: 这里是？
7: 这里呀，就是梭子的世界。终于进来。
0: 你看那，哇，画的好好看啊！
8: 累了呀，你就歇会儿啊。哎呀，
6: 不累。
9: 哎呦，一把年纪了，倒就倒了，再找回来就行了啊！哎
0: 呀，看看人家哪跟那一对一样，婆婆妈妈。
5: 好像有人说我。啊？没事没事。
8: 我这身子骨啊，硬朗着呢。
9: 你老实的给我坐着啊。我再画两笔啊，咱们就回去。
8: 不着急啊，画完了再回去。
9: 怎么，老不想回家是吧？
8: 那你在哪儿？那哪儿都是家。
9: 你可算死我得了。
0: 得了，
1: 多甜呀，哪酸了？
8: 哎，这怎么一只飞得快，一只飞得慢呢？
9: 另一只在等它呀。
8: 那你是哪只啊？
9: 哪一只都行。
0: 这就是相濡以沫的爱情吗？

0: 这里的墙好特别呀。
1: 走，我们过去看看。
0: 好神奇的纹样。

0: 文样里藏着这么大的世界，
1: 。看，最早的文样不只是为了装饰，人们看到河水流过，看见风吹过田野，就把这转瞬即逝的景象记录了下来。
2: 所以说，他们把看到的水都画了下来。
1: 他们留下的不只是水，还有雨终于停下，河流重新平静时的安心啊。

0: 原来这只鸟不是普通的鸟。有人把丰收留下，是希望来年能够富足；
1: 有人把花朵留下，是希望美好能够长久；
2: 有人把相拥的手、初生的嫩芽，还有夜空中的星辰，都变成了纹样。
0: 这是什么？
2: 这片空白等待今天的人留下新的记录，这些纹样一代一代连接在一起，就成了我们共同的回忆。
0: 以后我织云霞的时候，也要把人间最美好的瞬间织进去。

我是牡丹的惊鸿，是双鱼的童心，是缠枝的守望，我是藏在纹样里的百般心意。这些跨越千年的祈愿，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关于爱、关于美、关于生生不息的答案。

0: 是这里了，
1: 好多人啊，
0: 走。
1: 哇，好有意思啊，
2: 快别看了，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呢。
0: 哎，你看那个镜子，
2: 走啊，
0: 是这了。云锦丝织，古镇情，什么意思？
2: 哎，看，
0: 有点意思啊。
3: 这绣花呀，急不得。这针呀，要知道下一步去哪里。手呢，也要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0: 我想起来我的师父，
3: 颜色怎么走，力度要多大，这针脚要停在哪里，这些呀都要由你的心来决定。你看每一个细节都由无数针脚组成，我们绣的不是图，是生活。
0: 生活，
3: 来，不要怕，试一下。
4: 哎呀，真的绣错了。
3: 错了没关系，下一次就不会错了。
4: 奶奶，我什么时候能绣成那样？
3: 静下心，多练习，就会做到。你呀，可别小看这些丝线。古代从丝绸之路开始，不同地方的人就互相用丝线交换彼此的故事。来，再来，
0: 加油！
3: 变绣啊，就是要做到平、齐、光、亮和顺。
0: 织出最美的云霞，我也可以做到。

0: 终于可以把祝福带到人间了。
1: 七夕的星光之所以永恒，从来都不是因为牛郎织女的故事，而是因为在人间的每一个他，都在用自己的一生谱写着智慧、温柔、勇气和力量的诗篇。
2: 他们才是夜空里最亮的星。

0: 花有一万种开法，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属性，它的形状、它的颜色、它的自我的状态，让我们的生命有光、有爱、有温暖。
1: 3、2、1，起。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六。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痛痛痛！
5: 妈妈妈！
6: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2: 无法消弭的隔阂。
1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5: 势均力敌的爱意，
16: 我想约你。
14: 季总，你对了。
1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只能给早点我才这作业去啊，早能好呢，再隔个两三年就没作业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像这个像整个像起嘛。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1330年，冬春之交，在一本白图泰出发5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

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禅意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杯也是受热均匀。
1: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2: 冲泡茶之前呢，我们把所有细菌都溶开水。
3: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4: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1: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
2: 细水长流的形式。
1: 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如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对了。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水退人安，重返家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1: 今天上午，漯河市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的五个集中安置点全部开始撤离。在江店乡实验学校安置点，村民们收拾好随身行李，依次登上转运大巴。针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行动不便人员，志愿者全程协助护送。随行的乡镇干部还为大家详细讲解回迁后房屋安全排查、帮扶政策申报等事项。
2: 有大巴车将我们安全地送回家，我们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只要人安全，比啥都强。
1: 为让群众回迁后住得安心，舞阳县提前开展全域整治，对各村道路进行清淤修缮，同步检修电力、燃气、通信等设施，恢复基础生活配套。同时全面排查房屋结构安全，对公共区域和农户庭院进行集中消杀，从居住、饮水、防疫等方面筑牢安全底线。
3: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地方巡查、房屋隐患动态排查、强抓农事，开展农田排涝、秋粮管护，扎实做好灾情核查。

0: 落实好乡管补偿政策，多措并举，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1: 群众有序返乡的同时，集中安置点也在加强服务保障。在周口市川汇区汉阳路学校安置点，各项生活服务落实到位，志愿者们来到这里为大家提供理发等贴心服务。
2: 吃的也好，他住的也好，工作人员照顾的也好，这样呢又给县人弄，非常高兴。
1: 志愿者们还带来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大家围坐在一起看节目，拉家常，暖意融融。
3: 为受灾的群众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希望通过这些暖心的服务，让群众在安置点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1: 各地还全力筑牢卫生防疫屏障。在平顶山夹县，从8月17号开始，防疫工作人员在县城主城区及各乡镇对主次干道、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垃圾中转站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消杀，消除疫病传播隐患。
4: 同步做好受灾场所预防性消毒，从源头清除并未滋生隐患。8/22日前完成首轮集中消杀，并有序启动第二轮消杀，全力筑牢县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5: 七夕佳节，河南多地推出特色活动，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
6: 七夕当天，郑州市中原区天台婚姻登记处迎来领证热潮，多国语言“我爱你”网红墙、悠长爱情长廊、全景天台等特色景观错落分布。现场还推出月老 NPC 抽签、精修纪念照、爱情答卷体验等节日限定活动，让登记流程变为富有仪式感的专属记忆。
7: 专门挑了今天这个好的日子，然后来到这个特别温馨的地方来领证。工作人员特别热情，外面还有很多漂亮的打卡墙。也希望我跟我对象的感情越来越好。
8: 祝大家七夕节快乐！
6: 8月18号，三门峡市幸福连线原定小寒青年人才交友活动在粮仓文创园举行，击鼓传花、数字抱团、默契挑战等趣味互动，让青年们在游戏配合中增进了解。
9: 很开心可以参加这次联谊活动，经过几个游戏之后，大家很快就熟悉了，希望能在这里遇到属于自己的缘分。
6: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大宋乞巧节把千年前宋氏乞巧习俗搬进景区，穿针乞巧、乞巧投巧果、月老巡游等活动结合宋词问答互动，让游客沉浸式领略中式宋韵浪漫。
9: 在千年之前，七夕当天呢，不仅是谈情说爱的日子，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古代女子对于浪漫和智慧的美好追求。那所以这个七夕佳节，我们希望游客可以在景区去获得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游园体验。
10: 在做那些什么答题活动的时候，觉得就是古代他们那些七夕节就是比较浪漫，就是氛围感这块，然后人们也更加重视吧。
5: 今天是七夕，我们关注浪漫经济持续升温。一种以婚前微电影为代表的新兴备婚形式，成为了见证甜蜜爱情的新选择。
1: 在河南郑州一家古镇景区内，一场特别的微电影拍摄正在进行。女主角苏新培和她的未婚夫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人。与以往新人们普遍筹备宴席上的婚庆典礼不同，他们选择了微电影拍摄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备婚环节。
11: 我们不办仪式就选了微电影，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挺新奇的。
1: 从精致复原的宋朝珍珠装到合卺酒、跨马鞍、拜堂成亲等传统礼节，一天的拍摄行程就像还原了一场真实的传统中式大婚。苏新培他们还专门在剧本中为双方父母定制增设了镜头，让全家人更融入这份幸福。
12: 很好玩，小孩子们能高兴，大人也都高兴。
11: 我们就是沉浸式的体验一场大婚，然后只有亲你最亲近的人，全部都是亲戚朋友，也比较有纪念意义。你能体验到整个的一个仪式感，我挺喜欢的。
1: 随着95后、00后成为婚庆消费主力，传统的大操大办模式正在被个性化定制所取代。记者走访发现，主打剧情化、电影感的婚前微电影服务已成为婚庆市场增长最快的板块之一。
13: 啊，我们从以前的占比可以说只有1%，但是现在今年增长了10%。从年龄段分的话，实际上就是20岁到30岁一点点，实际上主要偏年轻的会比较多。这个婚礼的东西，它实际上从公寓变为了私域，不太希望在舞台上搞过多煽情的。
1: 周瑞介绍，目前婚礼微电影的客单价普遍是传统婚纱照的3倍以上，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调整备婚预算结构，在婚宴、典礼等传统环节上做减法，在提供体验感、情绪价值的环节上精心做加法，真正把钱和精力花在自己最在意的地方。
11: 基本上就是一个最大的了，就是10000块钱左右。然后这个视频也记录下来了，就是也是属于自己的。
5: 8月19号，以“旗展新城，乐创无限”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游乐设施创意设计赛全国总决赛在郑州方特举行。
14: 作为2026年大赛新增赛项，本届赛事吸引了全国26个省区市126所高校积极响应，共收到936项作品报名，5300人参与。大赛旨在落实旅游强国战略，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开展游乐设施创新设计与实践，推动以游乐设施为代表的旅游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15: 游乐设施和其他工业设施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多变的、小批量生产的一种设备形态，它必须拥有强大的创意队伍，不断的更新变化。也希望通过这次大赛选拔优秀人才，为行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6: 我是专程从武汉来赶到郑州来参加这次比赛的。我们这个游乐设施它就是以深海为主题，去给游客一个非常真实的一种体验。我也非常希望我们的项目能够在这次比赛上脱颖而出，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14: 经层层选拔，最终280项作品入围全国总决赛。
6: 8月17号晚，郑州新密市第7届真美夜新密消费季系列活动启幕，同步开启真美水城郑喜杯篮球挑战赛系列活动，贯穿8月至10月，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打造夜购、夜食、夜游、夜赏、夜娱、健身6大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消费季特别推出惠民补贴政策，家电数码、汽车以旧换新福利力度十足，银基、伏羲山等重点景区延长夜间营业时间，并推出惠民低价套票。真美水城还将结合七夕、中秋、国庆等节点推出系列文娱活动。
5: 8月17号至18号，河南省优势特色农业产业科技支撑行动计划优质花生专题培训会在镇平举行，省市农科院专家夏晨一线指导农户抓实秋作物中后期管理。
6: 在南阳镇平县侯集镇原营村花生科技示范基地，省市专家实地查看雨后土壤伤情、花生植株长势及地下荚果发育状况，为农户开出管理药方，逐一解答种植难题。
17: 当前呢，花生是正处于结荚关键期，如果是碰到极端降雨，一个是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尽量的是缩短花生根和荚果受淹的一个时间，降雨导致的养分流失过多的地块，如果说花生叶出现了一些发黄等脱肥的一个现象呢，可以在叶面喷施一些0.2%的磷酸二氢钾加1%的尿素，防止早衰。
18: 专家的讲解那个同时移动回去以后，我就把学到的那个绿色种子技术运用到田间管理中，确保我今年的花生这个丰产丰收。
6: 镇平县今年秋作物种植面积104.12万亩，其中花生30万亩，长势整体平稳。
19: 一定把学到的精准管理技术推广应用到粮油生产中，为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优质服务。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磨，
1: 还是你自己喜好？
4: 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5: 季总，你不对了。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采桃坊。

0: 行刺沈图南留下的那个活口吧？
1: 是。
0: 听说沈图南也盯着这个案子。当街刺沈是个大案，上上下下都看着。唯一的活口在你手上死了，
2: 还死在侦缉队大牢里。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你让我怎么跟沈图南交代？来人，把枪下！下枪等什么？
3: 在这边，林队长。
4: 你还要跟我动手吗？来，有种的挖这儿躺。
0: 我知道你南京有靠山，不服的可以上告。
4: 我康某随时恭候。
1: 大哥，你说句软话，你软不软？
3: 康爷，我认为这不是自杀，
1: 这是谋杀。我申请法医介入。
0: 哎呀，不要转移话题。你现在已经不是侦缉队的人了，队里的事跟你无关。
1: 康爷，这人明显是死了之后被吊上去的，真正上吊的人说都是摊出来的。
5: 出去！
1: 康爷，
5: 对不起，
1: 一眼睛就能看出来的事情，你为什么？

0: 吃饭呢？
1: 嗯。吃了吗？
0: 吃过了。
1: 嗯。
0: 这是央行的预算表，里头有下半年国军军费的支出细则，不知道有没有用。
1: 我尽快转给江西。
0: 这次央行收回了关税保管权，资金充裕，给我们兵工厂的资金也多了不少，感觉新一轮的围剿又要开始了。
1: 你哥呀，这是个大麻烦，没有他，央行不会这么快焕发生机。这种人才要是去江西该有多好，苏记缺的就是金融人才。
0: 不可能，我哥他是一个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徒，每次聊到信仰的时候，我跟他都无法沟通，打得不可开交。
1: 没关系，共产主义不靠说靠做，总有一天他会见识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到那时咱们总有机会的。
0: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1: 嗯，
0: 对了，之前我请魏若来吃饭，他说为了给我哥报仇，央行最近会有大动作。
1: 你觉得会是什么？
0: 我哥的仇人是于世清，之前他也说过最近会继续收购私人银行，我猜他们会恶意收购星下银行。
1: 星下银行？星下银行啊，做了多年国际贸易，苏区开发了乌砂矿，卖不出去，
2: 一直是星下从中作梗，他是我们乌砂矿贸易的最大阻碍。上级早就让我们想办法打掉星下，一直找不到方法，现在是个好机会。
0: 那需不需要我替组织做些什么？
1: 盯着点，及时把那个动向反馈回来就行了。
3: 主任，您的意思我明白，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4: 我要不给呢？
3: 四神要案，朝野关注，你们想看着我没什么事儿瞎折腾，我只为师弟。但您刚才也说了，我在南京还有一些老朋友。康爷，这个案子我放手，您说怎么解就怎么解，我只想在战机队安心满寨。请康爷高抬贵手，放林某一马。
1: 好了好了，起来吧。
4: 我知道你能干，但是我希望你想清楚，你这双脚到底在谁旁边。
3: 是，今后乔松为康爷马首是瞻。
5: 还是康爷有手段啊。
6: 嗯，
5: 这不光人消失了，连口供档案都不翼而飞了。
6: 你康爷厉害啊，
7: 明天老弟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6: 托您的福啊。
8: 哎呀，现在第一批意图总算到上海了，只要由康爷助阵，对搿门生意来讲，搿叫如虎添翼。
7: 过奖过奖。
9: 我提议啊，为了阿拉将来更好合作，也为了苏静的 money，
4: 来，
9: 干杯！
7: 来，
9: 干
10: ！money 就是钞票。
7: money，money，
10: 干杯！干杯！
9: 嗯。
3: 是于世清的出手了，杀人灭口，销毁证据，这些人做事真的是越来越无法无天。
2: 先生，他们敢对您下毒手，就必须付出代价。
3: 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有了是办法。通知医生，我要出院了。
2: 先生，医生
3: 出院。
2: 是。
11: 你怎么伤还没养好，怎么就从医院出来了呢？
3: 行里边好多事没处理呢。
2: 放心吧，我没事，别
12: 跟医生约好了，定期到行里边给我复查。
0: 那
12: 你别闹了，我饿了。
0: 妈妈，你去给先生煮点馄饨。
13: 哎，好嘞。
0: 行里面就那么多事吗？
12: 行里每天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嗯，你要酒？
14: 哎，大哥，我来，
12: 我来，我来。
15: 你说这康少杰这次到底是收了多少钱？
14: 这个级别的，他都有胆子这么玩，你管他呢？咱这事儿过去了，往后啊，咱还是乖巧些，别招惹了。
15: 人在俺檐下嘛，
14: 对呗。人在屋檐下低头没什么不好啊，有吃有喝的
16: 都是养家糊口。
14: 我好好活着比啥都重要。
15: 在南京的时候，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帮穿中山装的，那一个个的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样子，说话比谁都好听，干起活来呢变着法的往自己兜里揣钱，沈东南，矫情，傲慢，但他确确实实为党国办事，他不惜命。康少杰给他提夜壶都不配。
14: 大哥，这话不能说，小心阁下有耳吗？
15: 我不怕死。我在黄埔毕业的第一天，

0: 差点被教官一枪给崩死。从那天起，我就没有把这命和官职放在眼里。
1: 我知道你们看不惯我，放马过来，放马过来，看谁先罢休。
2: 嗯，那好吃。
3: 看这个。
2: 嗯。
3: 哥。
4: 嗯。
3: 我妈说你突然回来了，你的身体都没有养好，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呢？
2: 养好有大事。
3: 工作有这么重要吗？
5: 你们俩先聊，我把他先送回去。
2: 嗯。
3: 幸福嫂子。
5: 嗯。
3: 能有什么大事儿啊，让你这么着急出院？我告诉你啊，先把身体养好，不然不许回去工作。
6: 你哥我呢，现在就像是在打仗呢，耽误战机的话，对方有所准备，那这仗就难打了。
3: 你都这样了还打仗，跟谁打呀？于世清。
6: 嗯，对，
2: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7: 星下银行啊，做了多年国际贸易，和各国军火商都有合作。苏区开发了无砂矿，卖不出去，
8: 一直是星下从中作梗。
7: 他是我们无砂矿贸易的最大阻碍。上级早就让我们想办法打掉星下，一直找不到方法。现在是个好机会，
3: 那你还不如直接把星下银行给收购得了，省得他们上蹿下跳。
6: 你说收购就收购啊，那是于世清啊，人家在上海滩混了这么多年，很有背景的。如果我没有找到他的软肋就贸然出手的话，一旦遭到反噬，我就前功尽弃了。

0: 谢谢，邓部长，您这亲自下来之后，搞了这么大的阵仗，邓部长真的愧不敢当。
1: 应该的，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思，这也是宋先生的意思。他特意吩咐我，咱中央银行的英雄凯旋回家，一定要把气氛搞起来啊！
2: 是啊，是啊。

0: 我这有段日子不在了，很想念诸位，大家辛苦了。
1: 行吧，
0: 动作掌声，
1: 来，请。蒋主席亲。

0: 先生，我请求举荐新夏，让那个姓余的知道咱们央行也不是好惹的。不行，太心急了。我们刚打完最关键的一仗，正气势如虹。可也正因为如此，于世清一定是有所防备了。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机。先生，我最近都一直在研究新夏的。您不是说过吗？在战场上讲究一鼓作气，金融战也是一样的。更何况您对新夏不是早就有研究了吗？
1: 若兰啊，知易行难，股市远比你想象的凶险。
0: 先生，那我就下军令状，2周之内拿下新夏，否则我提头来见。
2: 魏尔来，你放肆！
1: 从元，你先去忙，我跟若兰聊聊。

0: 会下象棋吗？会。
1: 下棋最忌讳的就是心浮气躁。我没有心浮气躁。
0: 你有，因为我挨了一枪，所以呢，你想替我报仇，这个我非常的理解。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报仇的话，那大可不必。在大局面前，私怨没有那么重要。
1: 先生，
0: 那一枪不就白挨了？我说了，时机，现在时机不对。 于世清他的上海混了很多年，他的关系盘根错节，不是你说动就能动得了他的。
1: 先生，他现在就是一只病老虎，我知道他的软肋在哪里，你相信我，这次一定不会败的。
0: 败了？
1: 我低头来见。哼，
0: 我要你的脑袋干嘛呀？不过话说回来，你还就是这个脑袋最值钱。这样说好了，如果你败了的话，取消你所有的休假时间，直到我说惩罚结束。
1: 没问题。 那我去了，先生。
2: 嗯，去吧。
1: 是。黄秘书，我知道你想训我，但你先别急，等让我做完这一单，你再训，好吗？

0: 喂，哪位？
1: 陈秘书，
2: 我是沈兔男，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哎呦！
0: 你了，哎。
3: 李通，这不是魏大助理吗？
4: 你组织呢？没残废吧？
0: 你鞋带开了，
4: 嗯？哎，这小赤佬耍我！奶奶的，看着挺老实的，满嘴没实话。
3: 咦，老子，老子生东北，我带着打了生地从地北洋哇。有句闲话叫“物以类聚”，晓得吧？走，哎。
5: 魏助理，沈先生什么时候到？
0: 先生今天有别的事情，由我代为操办。
5: 啊？你？
0: 怎么？不放心吗？
5: 啊，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先生没打招呼，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要不您让沈先生打个电话过来啊？
6: 不必了。
5: 嗯，王秘书，
6: 先生既然答应让你操盘，就自然不会改变主意。我来只是协助你。
0: 好，那就开始吧。先抛五千股，做空心下。是。
5: 是，魏助理。
7: 这样感觉怎么样？
6: 还好。
5: 稍微慢点。哦，
7: 这样呢？
6: 稍微有点酸。
7: 你这种情况基本上都痊愈了，我给你开的药继续吃。嗯。过几天啊，我过来做最后的复查。
6: 好的，谢谢你。代我问李主任好啊。
5: 好的。前晚记着吃药。嗯。
6: 开始了。

0: 楚南啊，这魏若来毕竟是个孩子，你真敢用他来操盘？像他这个岁数的时候，我已经在
1: LSE 兼职做股票经纪了呀。你是你，他是他，你在19岁的时候已经用德文写经济学的论文了。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这26个英文字母不见得记齐。
2: 那怎么你是觉得魏若来不够聪明吗？
0: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这孩子确实是聪明，但是他毕竟年轻，缺少经验。你现在让他操大盘，我总觉得差点意思。
1: 人不轻狂枉少年，该走的弯路一步都不能少。咱们不都是这么扛过来的？
0: 你呀，这爱财，他得有个度。
1: 你是觉得我是一个爱冒险的人吗？
0: 你不像。 但你肯定是。

0: 心跳骨架急速加速，已经到10.6了。
1: 姓余的也不过如此吧，看来今天我们要提前结束战斗了。
2: 魏若兰，你别太轻敌了，于世清和张明权可就在隔壁坐镇呢，他们一直没还击，你觉得他们可能不设下埋伏吗？
1: 光是保管权的收回让这些买办资本受到了重创，洋商洋资纷纷撤退，心下很快就会出现集中性的违约风险。姓余的不是不想还击，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3: 他们不是骆驼，央行也不是马。
1: 今天我就让他亲眼看看自己是怎么失去心下的。把价格打到10块以下，然后开始吸筹。
0: 是。
2: 刘经济，我们之前的计划是一周之内打的目标价，充分消耗于世清手中的筹码，再做第一吸。你这么做会不会太冒进了？
1: 黄秘书，先生已经全权托付给我了，请相信我好吗？
2: 不行，这么重大的决定，我觉得还是先请
1: 战机稍纵即逝。你是来协助我的，如果出了状况，我来负责。刘经济，
4: 在，
1: 继续下单。
4: 是。

0: 现在国家企稳了，正在回升。
1: 小赤佬开始吸筹了，
2: 资金在准备好了，
0: 就等你的指示了。
2: 为了来这小赤佬糊涂钞票，
0: 拿国家耽误了，阿拉一定要用比更快速度，统统吃进。

0: 肯定都是筹码，肯定是有人在大量买进。
1: 我们把骨架打下来，他们是被大量跟进，这是在为别人做嫁衣啊！不能再跟了，你这次惹大祸，必须给新人打电话。
2: 我跟你全部做够，把新下达到底，然后再迅速撤进。魏如然，你疯了？快去啊！
3: 金总，你要破肚子，我要去切豆子。
2: 等收了盘，我要送沈腾南一个大花篮。
3: 9%，一挂单马上就被人吃掉。
0: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出去，打空打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2: 再卖，我们手里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出局的会是你。
3: 9-8就是对方的关键点，你相信我，只要打下来的话，我们一定能赢的。去啊！
0: 李兄，目前为止已经亏损很多了，您确定继续要打吗？
4: 狭路相逢就看谁能拼到最后。我现在代表的就是沈先生，去打！
0: 先歇歇吧，
2: 沈先生。
0: 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先生，只要能拿下几个点位的话，我们就能拿下星下了。醒醒吧，若兰，对方早就设好圈套了，就等着你往里边钻呢。别光想着斗气，执念不是个大忌。去会会于世清了。
5: 今朝侬就等了看好戏啊！哟，沈公公来了，
6: 于老。
5: 哎呀，沈公啊，侬今朝搿只面色老难看啊！
6: 我屋里有一只上等老生，送拨侬，好好补一补。
5: 于老的好意我心领了。
7: 跟我客气啥了？明朝我就叫人送到侬沈公馆。来，走。
5: 沈先生正值壮年，到是于老，您这把年纪才更需要人参吧？
4: 从人。
7: 说什么？你说什么？你。
5: 沈公啊，
7: 不是我肚子啊，侬最近是不是有眼月下无方了？一个蔑视一个助理，讲起闲话来一个比一个刁钻戳客，
5: 搿是刁侬的人，推侬的招式啊！
7: 老，您见谅吧，他们知道我受到了一些不公，只是想替我出头罢了。多包涵。
8: 跟侬呢，侬自家心里哪能想的啦？
9: 我这人呢，不喜欢说废话，唇枪舌战的没劲，还是直接扇耳光过瘾。
8: 啥意思啊？
9: 您还没接到电话啊？
8: 啥电话？
7: 喂，
9: 于先生。
7: 大事不好了，央行会同财政部突袭兴下，我收了所有通账，我们的文件金库全被强行接管了。什么？
5: 孙顾问，
7: 侬是铁人跟我过不去是吧？
5: 不是我跟你过不去，于老，你自己做过什么自己不清楚？ 兴业银行涉嫌财务造假、偷税漏税，走私贩卖大宗货品。更令人发指的是，居然为西方列强的间谍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您的这些行为，真的是，我只能用一个词形容。

0: 过几天呢，央行会派专员进驻接管兴夏。玉老，到时候您还要多配合。
1: 沈东南，你不要太过分。
2: 我
1: 没有办法呀，央行底子太薄了。想确立央行的核心位置，只能大家多帮衬。
2: 好啊，沈东南，搿次我水侬凶，搿笔账今后慢慢算。

0: 先生，没想到你还留了后手啊！我留不留后手和你刚刚的表现，这是两回事。说说吧，什么感受啊？
1: 对不起，先生，今天确实是我的错，我低估了对手。
0: 错了，你不是低估了对手，而是高估了你自己。 先是轻敌了，发现中计后你好胜冒险，越陷越深。你很聪明，反应也快，但没若来，你只是一个凡人，你不是三头六臂，你也不是无所不能。是，你要记住，古今天下之才人，皆以傲字之败，想赢的话，就要输得起。你要时时刻刻记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 明白了，先生。先生，您什么时候调查的新家？这么多资料应该查了很久了吧？
0: 谢谢从人吧。
2: 有天我上班，突然间发现包里多了一个胶卷。

0: 冲出来一看，发现是有人拍摄的账本，上面都是于世清的罪证，我就赶紧写成报告交给了先生。
1: 开始呢，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陷阱，所以花了一些时间去调查和核实，在确定这个账本的真实性之后，我们再开始行动。
2: 那后来那个胶卷你查到是谁给你的？
1: 这个不重要，于世清在上海横行了这么多年，他的敌人应该不止我一个。等着吧。
2: 好。

0: 徐老板。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快过年了，给你带点壮糕尝尝。
2: 有什么好消息？
3: 星下银行已经被拿下了。
2: 这事儿你干得漂亮。
3: 不是我干得漂亮，是咱俩干得漂亮。
2: 接下来啊，尽快把星下银行的客户资料拿到，把咱的五杀都卖出去。
3: 放心吧。
4: 来，让一让，让一让。这次拿下星下，咱们央行终于在实力上、事实上成为了真正的中央银行。为了走到这一步，先生整整用了3年时间。
5: 可是我们这一届就赶上了个尾巴，捡了个现成的。
6: 能捡现成那是命好。这马上到春节了，咱们今年又是关税改革的，又是把工商、星下那些个不听号令的银行整得七零八落的。黄秘书，咱们大伙的奖金不会少吧？
7: 这时间过得真快。
6: 先生，邓处长
7: 又忙活了一年啊。快走，
4: 您坐坐坐。站中间。
7: 上一届那些职员啊，现在都是财政部和咱央行的骨干了。
4: 我觉得这一届不比上一届差，您相信我？
7: 你还都不错。

0: 把腰杆都挺直了，将来你们都会是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栋梁之材。栋梁就应该有栋梁的样子，要朝气蓬勃，要意气风发。
1: 明白！
0: 大点声！
1: 明白！
0: 拍照。
2: 你得先说几句吉利话才能吃。有了，二十万军重重干，烽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3: 不对劲啊，有什么好事发生这么开心？你猜。
2: 我猜，是江西的反围剿胜利了吗？
3: 不是胜了，是大胜。
2: 大胜！
3: 八千英的总指挥张奎藏就给活捉了。我爷那首诗啊，就是为了庆祝反围剿胜利写的。
2: 太好了！
3: 话说了，这次能打胜仗，也有你的功劳。
2: 我的功劳？
3: 我能有什么功劳啊？
2: 上次你给那张央行的预算表啊。
3: 通过资金的流向，能查出大致敌军的人数和火力，提前做了周密部署。龙岗这一仗啊，十八师师部、直属队和两个旅的9000余人被俘，缴获敌军长子江近万支子弹，100余万发呀，大快人心。
2: 这一仗打的真是太不容易了。那接下来上级有没有什么指示？
3: 兵工厂最新情报拿到了吗？

0: 迎光临，里面请，里面请。
1: 徐老板在吧？
0: 在的呀。啊，
1: 帮我叫一下他。
0: 老板，沈老板来了。
2: 我去。
0: 老板，沈老板在楼下。
3: 沈老板。
2: 哎呀，
1: 徐老板！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我今天来可是来给你介绍生意来的。哎
3: 呦，我是老主顾啊！
4: 是是是是是，
3: 你这得把压箱底的手艺给我使出来。
2: 您放心，只要是您介绍的，我亲自做。
1: 过来，嗯，过来。
2: 这小伙子，你看这身材，
1: 给他做，做几套得体的衣裳。
2: 贵姓啊？
5: 我叫魏若来，是沈先生的助理。
2: 好，来我给你量背，
1: 抬头挺胸。哎。
2: 一人一板，手缝万针呐、啊。肩宽，
6: 肩宽
0: 一四，
6: 一四。
7: 到手车套，四公齐全。
2: 袖长，
5: 老板，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啊？
2: 小店儿，人来人往的，欠客，不见怪，不见怪。来来来。
5: 嗯，不对，

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老板，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1: 小店儿，人来人往的，欠客，不见怪，不见怪。来来来，
0: 不对，
2: 别动。
0: 您这声音我听着特别耳熟。

0: 沈公馆的宴会上，您是不是也去了？waiter
1: 给了您红酒，您不要酒，然后点了一个酸梅汤，是您吧？是我，您这记性，
2: 知道为什么找他当助理了吧？<笑>
3: 正好。
2: 哎，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质地，看看喜欢哪个。
1: 做什么？我衣服够穿，我就不要了吧。我来。你看到什么？
0: 镜子。
1: 不对，我看到的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金融之星。现在看来或许有点稚嫩，但是用不了多久，全上海银行界的同仁们都会以认识你为荣。
0: 相信我说的话，
1: 谢。先生说的我都行。人靠衣服，马靠鞍。从现在开始，从内到外，必须给我自信起来。
0: 嗯。
1: 徐老板，不是一般的采访，他是艺术家，他能给你亲自做衣服，这是你的荣幸。金真那样的，穿着徐老板做的衣服，看着都像个淑女一样。
4: 过奖。
1: 沈小姐，无论如何，身材气质一流，不管穿什么衣服，往人群里一站，那就是焦点。
2: 今天根本都不在，
3: 抓北部卫星，徐老板，
2: 你看，
3: 我觉得沈小姐长得还是挺耐看的，谈吐又优雅，又会弹钢琴。
1: 你看，你看，
2: <笑>
1: 你刚刚用了一个词是耐看，不是好看，这就把你出卖了。 带你去兵工厂，你去看一看金正打马克沁重机枪的样子，那个是他的真面目。<笑>两条都不错，都要，再多加一条吧。
2: 可以，可以。
1: 哦，徐老板，我刚才忘了一件事儿。
2: 啊。
1: 右肘给他加一块内衬，
2: 这小子写字儿特别使劲，
1: 好，一斤的钢笔头都让他磨破。<笑>
2: 没问题，放心吧，放心。
1: 来来来来，看看哪双鞋行了。
2: 就这双吧。
1: 为什么？
2: 因为
1: 它便宜。<笑>没有。
4: 这两双，徐老板，哎，要这两双，帮我用头层的牛皮做。哎，真是懂行啊！这可都是我们店的好鞋呀！哎呀，真是三双。哎呀，小老板啊，你可是下了血本了啊！啊，沈老板，拎出去不要，60元大洋。
1: 先记账，回头来取东西的时候再结。那走了，好。若兰，过来坐。
5: 啊？
1: 啊？什么呀？过来坐。
4: 凉了怎么不吃啊？

0: 日前，央行拨款1300万给兵工厂，兵器署所制枪炮子弹订单皆翻倍。我推测，第二次军事围剿危机不远，且兵力很有可能会翻倍。以下是各式武器流向清单。
1: 有心事啊？没有，先生。钱的事不用担心，明天不是发薪水了吗？
2: 是啊，我一个月15块大洋，所以我
1: 给你涨薪水了呀。一个月现在给你涨到50块了。50？50。
2: 干嘛一惊一乍的呀？
1: 你进入央行以后的表现，我们大家全都看在眼里，这是你应得的。加倍努力吧，这50块只是一个开始了。

0: 吃了很多的苦，以后好好干，日子呢一定会过得一天比一天好。过年回家吗？
1: 不回了，我老家那边正在打仗呢，所以我爹说回去的路上可能会危险，就不让我回了。
0: 都是那些共党给闹的，有家都不能团圆。江主席派张辉赞去围剿去，反倒被朱毛共党给活捉了。你说说看，这群亡命徒越来越猖獗。
1: 可是我听我老家的人说，
2: 那些共党也是一些穷苦人，打仗也是死，不打也是死，
1: 所以才铤而走险。
0: 告诉你，这些话你跟我说说可以，千万不能公开讲，知道吗？
1: 知道。
0: 等过完年吧，军政部长何应钦会亲自到南昌的行营区督战去。只有我们的国家安定了，才会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家里边除了你哥，没有其他共党了吧？
1: 没有了，就我哥一个人。
0: 那就好。既然滞留上海了，那过年到我家来吧。咱们一起过除夕夜，放放鞭炮，吃个团圆饭。
1: 我去不合适，
0: 合适。我家本来就这么几个人，你来的话还能热闹点。但有言在先啊，上门的话不许提任何的东西，还有就是不能跟亲人喝酒。
1: 为什么？
0: 我怕他喝多了把桌子给掀了。

0: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是过年啊，
1: 开开心心很重要啊。
2: 开心开心，
3: 来来来
2: 来
3: 来来来来，就等你们，哎，
4: 新年快乐，
3: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这今年这是下福呗，又是红烧肉又是大鱼的，
5: 有一个跟刀不对豆腐心，今天我们不能回家过年。
3: 是啊，
6: 坐下来。
7: 我请
5: 呢，想家了。
7: 没有。
3: 想我娘，我妹，还有大王。
8: 你也喝酒吗？
3: 从小养的狗。
7: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10: 新娘，咱们都好好干，
5: 多挣点钱。
7: 新年
11: 好！
3: 新年好！
11: 新年好！
3: 对。
1: 二千，蹦极蹦极来。
3: 想你啊。
1: 知道吧？这是我的侄女凤菊。
12: 大家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1: 拜拜。凤菊，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为你未来在中央银行做的。
12: 未来哥，
1: 哎呦，你坐过去，坐过去，你过去，你过去。凤菊，坐下来，坐在小魏旁边。坐吧，坐吧。
5: 这是什么？
1: 惊喜，这个就是惊喜。坐下来，坐下来。梦菊，他们在洋行做的，他同你一样的啊，一个人，一个人，两个人。凤菊啊，有空的时候要多约约若男，我们要出去走一走啊，看看电影啊，吃吃咖啡啊，再切切西菜。小魏，小魏，你同凤菊讲话呀。哦，
13: 来坐吧。
14: 哎，赵姨啊，多吃点。
13: 我还不信你呢。
14: 哎呀，
1: 讲话讲话。

0: 后打算置办房产吗？
1: 打算。
2: 凭什么？
1: 因为我没有钱啊。
3: 我听说央行收入很高的呀，这普通职员起薪也有十几块钱吧，而且这个年终的时候还有奖金呢、啊、还补贴什么的。
1: 是收入确实还可以，但我把薪水全都寄回家了。
3: 你让爹妈管你钱呢？
1: 对，
3: 你真孝顺。
1: 应该的，应该的。
3: 你家除了你爹妈还有谁啊？
1: 我还有个未婚妻。哦，我们俩是从小电脑娃娃亲，都是邻居，所以感情特别深。
3: 你是新青年，还支持包办婚姻呢？
1: 不支持，但是我未婚妻人特别好，就是在我家里一直忙前忙后的照顾我父母，所以我就感觉是欠她的，这是一定要还的。
3: 可以在经济上补偿他一些。
1: 是要补偿，我打算把前三十年挣的钱全给他。
4: 阿文，
5: 来
4: 吃房间。
6: 哎，来吧，来。
7: 姑娘，咱们兄弟俩喝一杯。
1: 喝一个，帮我扛着点，我去当神仙公家。
2: 但是，
1: 给
2: 我。你谁啊？
7: 凤琴是吧？
2: 姑娘
7: 好，姑娘，先吃点东西嘛。
8: 姑娘好，
1: 我跟你讲啊，因为没有任何好，善良、仗义，但是他就一个小缺点，
2: 肉馅足不多。
3: 什么？
1: 喝醉了酒就喜欢打女人。
9: 多吃点，多吃点啊！
7: 你好吃，尝尝。
2: 什么人嘛？
9: 小薇不是蛮好的嘛？你多大年纪不要再挑了，我不是同你讲吗？小薇是在中央
2: 姑妈，咱先不说这，这也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人家已经订了娃娃亲了，你知道吗？我成什么人了我？
9: 娃娃亲啊？
10: 谁呀、
11: 啊？哎呦，美娟啊，该你上台了。这恒通商行的唐老板呀，花了大价钱的点名让你唱歌。
10: 大姨妈来了，腰酸背痛的，今天唱不动。
11: 哎呦，你就坚持一下啦！这大过年的，人家花钱包了场子的，总归要给个面子的，对不啦？哎，你要是不出来，人家闹了就不好办了啊、哦！
10: 爱闹闹，关我什么事儿？反正我今天打死也不会唱。有本事让他去把场子砸了去。
11: 美娟，你是不是翅膀硬了你啊？
10: 怎么回事啊？哎呀哎呀，
1: 他的翅膀的确够硬、啊、回去告诉他今天宋美娟没空、啊、想要听歌我唱给他。
11: 哎呀，我不晓得来疼你啊。
10: 哎呦，我错气。

0: 你来干嘛？
1: 还生气呢？
0: 回家过年了，初五才能回来。
1: 你手怎么这么凉？
0: 没事儿，我有特效冻疮膏。凉。
1: 我连死都不怕，我害怕凉。我一会儿就暖和了。一会儿想去放鞭炮吗？
0: 不想。
1: 那你想干嘛？
0: 和你一起在房间里待着就挺好。
1: 那你把眼睛闭上。
0: 你要干什么？

喜欢吗？这一年就混过去了，来年别再给我惹事，我可不想再抓人了。

0: 你的手艺可比你哥强多了。有一年，他给我整我，差点没给我整瘫痪了。你说我还能找到他吗？
1: 我还在努力找。前一阵子我经常梦到他，醒来就觉得我哥可能早就不在。别瞎
0: 说。
1: 这大过年的，瞎说什么？就因为是大过年的，才会想到他。小时候每年过年。
0: 我都会骑在我哥脖子上，还加挨户，四处拜年。我哥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1: 我和你哥北伐的时候，那是一起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后来是他说要执行任务，从此就杳无音信了。可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算他找不到我，他也会去联系你的，不是吗？也许是不方便吧。
0: 别胡思乱想了，只要你哥还活着，哪怕他在欧洲，我也把他给救出来。人活着总要有希望。好了，大过年的，还是要开心点。
2: 这大过年的，最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哥，怎么了？抢劫张明权的疑犯已经落网，
3: 在哪儿？重要。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勿要回。糟醋小排、红烧回鱼、老火炖鸡汤，还有油爆虾，主菜是八宝鸭。
2: 全是你哥哥的拿手好菜呀！
3: 我不喜欢吃爸爸做的菜，
2: 你爸爸做饭那么好吃，你为什么不喜欢吃啊？
3: 太咸了。
2: 那赖我真不好意思。我和你爸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啊，我馋了，逼着他给我做饭。可是小姑的口味重，影响了他的手艺。不过没关系，一会儿啊，我跟你爸爸说一下，让他少放点盐，好不好？嗯嗯嗯嗯。
4: 记得有一次啊，你哥也给我做饭，那时候还在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结果呀，忙活了半天，饭。

0: 烧糊了，厨房差点没爆炸。嗯，
1: 那你还要嫁给他呀？要是我，我就不理他了。嗯。哎，妈妈，你为什么要嫁给爸爸呀？
2: 爸爸和妈妈呢，从小就认识。我们两家呀是世交，所以从小呢，姥姥姥爷就给我们定了亲。后来呢，你姥爷投资失败，姥姥呢就想让妈妈早点嫁过去。哎，结果你爸不同意了，所以说要出国学习，
3: 去德国，非拽着我一起。
2: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是你哥不想娶我，然后我就主动退婚了。
1: 后来呢？
2: 后来我就跟姥姥大吵一架呗，然后离家出走，自己一个人来到上海打拼。妈妈做过很多工作的，我还当过演员呢，不过那都是演了一些配角。
3: 你妈妈呀演戏演得可好了，要不是因为你爸，她一定是个大明星。
1: 那我要当大明星。
3: 那你可要好好努力哦。嗯，
2: 记得有一年出席焰火晚会，妈妈正在端盘子，那个时候你爸爸很严肃地朝我走过来。
4: 苏小姐你好。谢谢。苏小姐，我非常理解你追求自由的心情，但是我们两家是几辈子的世交，而且我们两个很小的时候就定了亲，我个人认为未经商榷就私自退婚，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此我表示严正的抗议和谴责。
1: 这后来呢？
2: 后来爸爸妈妈就大吵了一架呗，不欢而散。结果从那以后呀，我老是能在各种场合见到你爸爸，然后呢他都会主动过来跟我讲话，久而久之呢，我对他的气呢就消了。记得又是一年的除夕焰火晚会。
4: 苏小姐，有件事能麻烦你吗？我要去南京工作，你知道的，我这个人呢生活能力非常的差，基本不能自理，所以呢，你之前的婚约还会履约吗？子舒，其实我从小就喜欢你了，之前我之所以出国呢，就是想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样才可以把你照顾好。

0: 妈能够遇到爸爸是妈妈的运气，妈妈也希望小鱼儿长大以后可以像妈妈一样幸福。
1: 我知道啦。
2: 上菜啦，上菜啦。什么毛病？教坏小鱼儿？哼，
1: 小兔你不乖，等会儿要去跪祠堂。
3: 跪祠堂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爸絮叨，唠唠叨叨的，能把人给逼疯。
0: 跟我去洗手吧。
4: 那等一下，
2: 还有一位客人没来。
0: 谁呀、啊？
5: 陈先生。
2: 哎，
5: 魏先生到了。
6: 嫂子，新年好。
0: 新年好。
2: 说曹操，曹操到。我跟你怎么
1: 有我的礼物吗？
2: 我跟你怎么说
1: 的？你
2: 来来，给你介绍一下小鱼儿。
0: 我怎么去打招呼啊？
2: 这个送给你的。
0: 沈静真啊，含蓄点。
2: 礼物了，看看喜欢吗？
1: 洋娃娃，
0: 娃娃不许乱说，否则翻脸。哇，有新年礼物。嗯。
2: 徐裁缝手艺就是好。嗯，来。
6: 新年好。
0: 新年好。
6: 沈小姐坐这里吧。
2: 让你坐就坐。
0: 我带小鱼儿去洗手了。衣服不错。
6: 谢谢。
7: 大哥，就是他，拿着张明权的手表来销赃。
8: 我是捡的，不是偷的。
9: 那你是在哪儿捡啊？
8: 垃圾桶，在西京附近。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年轻人扔的。
9: 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8: 天太黑，我也看不清。但是他走的时候，和他打招呼那个人。

0: 是梁叔。
1: 斧头帮的梁叔？
0: 对。
1: 钱少良？
0: 是啊，那个人跟梁叔说了几句就搭他的车走了。
2: 大哥，这是康爷亲自督办的案子，咱们
1: 那就给钱少良打电话，他最好能说。带走。
0: 我说的是实话呀，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3: 来来来来，举杯，来。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祝愿我们所有人新年快乐，心想事成，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5: 干杯，
6: 干杯哦。
5: 来，
7: 说出来，
5: 小姑给你加一块你最爱吃的汤。
8: 不然你别客气啊。
7: 谢谢。
3: 咦，
7: 谢谢，
3: 小玉儿，好懂事啊。
6: 爸爸，不是你说的吗？做人讲究礼尚往来。
3: 对对对。
5: 可是小姑给你夹菜，你给她夹，这算什么礼尚往来啊？
6: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5: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6: 他是小姑父呀。
5: 谁说的？
6: 妈妈呀。
9: 我什么时候说过啊？你别造谣啊。
6: 你刚才说的呀，在厨房端菜的时候，我听见你和爸爸说这个不错，再培养两年应该能配得上竞争。
9: 小鱼儿啊，你爸爸跟你妈妈这点话呀全被你给抖出来了。
5: 嫂子，
3: 嫂子看你上岁数了，所以担心着急了呀。
5: 别解释，我都已经习惯了。你们俩呀，在上海他只要是个男的就往我这塞。哎呀，来若来，来，嫂子敬你一杯啊。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5: 行，今天难得高兴，让你们俩呀满意一下。来，他小姑父，我哥亲手做的。
6: 小姑父，快吃快吃。
5: 糖醋小排。我干了。
3: 没喝多少，怎么回事？跟关公似的你啊！
7: 吃饭吃饭。
5: 抱歉，让你见笑了。
7: 没有没有。
5: 干了。
10: 魏若来，你确定？
1: 确定。我已经在电话里跟钱少良确认过了，就是他。
10: 一个小小的银行职员，哪来的胆子抢劫？央行的薪水很低吗？
1: 他不为图财，只为夺枪。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啊？
11: 时间、作案动机都对得上。
9: 八成。
10: 林队长，我要恭喜你啊！你要立大功了。
1: 何出此言啊？
10: 魏若来是沈独南的助理，也是他力排众议招到央行去的。前几天关税保管权投票会议上，他替沈独南演讲，哼，那里的文章可就大了。
1: 您是要隔山打

0: 要热热闹闹的抓，大张旗鼓的抓，明白？
1: 少杰提前给您拜年了，我这里有份大礼要送给您呐。对。

0: 准备年夜饭，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有些人呢，就是负责吃。
1: 谁说的？洗碗擦桌子不是我负责的。
0: 洗完之后我一摸那碗那边黏糊糊的，全都是油。
2: 你就别说了，尖尖很好的，而且人家特别勤劳，那兵工厂上上下下好多人喜欢的。
3: 而且我小姑是全上海最漂亮的人，还会弹钢琴，还开过演奏会呢。
4: 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大过年永安百货大甩卖的感觉？哎呀，
5: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您真的很有才华，很厉害。
0: 你是在捧他吗？
6: 没有没有，先生，我说的是真的。我觉得正常的女生一般出国都会学文学或者是艺术方面的，
5: 但沈小姐学的是军工专业的，
6: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让我很钦佩。
0: 那是因为我跟她说。
2: 行了，你别说了，我觉得若来说的特别特别对，
4: 竞争这一点就是受你的影响啊，一心报国，全上海滩这么多名媛，就没有她这样的，只有她一个。
0: 放眼望去，中国有没有这么一个呀？没有。
1: 你们可以了。
7: 谢谢，来，我敬您一个。
4: 为什么？
7: 先生金融，您做枪支弹药都是为了一心报国，殊途同归。
4: 你说得好。
0: 等一下，这句话说的确实好。来吧，这一杯，祝我们的国家尽早的摆脱饥饿，涤尽尘埃，重返世界之巅。
1: 重返世界之巅。

0: 先生，想家了，有点。这滋味我懂了。以前在德国上学的时候，除夕睡不着，我就跟喝醉的人说我这叫守岁。可实际上呢，就是想家了，失眠了。
1: 去过万里，您的四年之情一定比我高上百倍。
0: 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学成之后呢，我就一定要回国，让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日益强大，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蔑视，让我们的下一代也可以不再背井离乡，而是让列强们的孩子到中国来学习。在外交上呢，我希望我们的代表可以一言九鼎。经济上。 我们的商品可以出口到全世界，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不再纵容和宽容这些贪官污吏和权贵。到那时，每一个华人都会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
1: 一定可以的，先生。
0: 我们一起努力。
2: 失业了。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爹，你管闹，我管不管。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5: 了？你不要打我！
6: 我喜欢他，
3: 不愿意。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7: 阿姆。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金秋十月，迎来了蜜橘收获的季节，饱满多汁的橘子挂满了枝头，散发着甜蜜的味道。这是南方人最幸福的时候。每年这个时节，即便是陌生人来到橘园，淳朴好客的主人也会热情地摘下一篮新鲜的橘子，邀客人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被橘园环绕的南丰古城，就在这浓郁的橘香中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从唐朝时起，南丰蜜橘就成为皇家贡品，古城也就有了橘香的美名。如今的南丰古城还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贯穿东西的两条大街串联起条条小巷，9街18巷，巷巷通街上，一条条幽深的巷弄把分布其间的160多处明清建筑连接起来。
1: 这个老店也是1000多年的历史了，从建成到现在。
0: 今年70岁的顾建华常年从事家乡文化研究，对于古城里的每一栋老屋都很熟悉。
2: 我看咱们俩走的这个街巷，我发现这个建筑很有特点。
3: 这个就是那个道光年间建的那个大福地啊，你看它上面的图案哈，
2: 非常精美。
3: 有那个有樵夫安柴，完了下面有姜子牙钓鱼
2: 啊，
3: 完了这边有那个莘莘学子，你看那个小仓库里面有人在那读书，就是典型的反映了一种农耕文化的含义吧，
4: 反映南丰人呢、对农业的重视，但是在追求温饱以后呢，但是对这个文化的追求也非常有品味。
0: 伸向老宅前，升腾起袅袅炊烟，让古城充满了生活气息。一碗特色南丰水粉，一口爽辣的芥菜梗，这是古城人家的日常，也是远行游子最思念的家乡味道。街边的商铺里，店家会随意摆上几盘蜜橘让人品尝。小小的蜜橘展现出南丰人的淳朴与热情。位于江西福建两省交界的南丰古城，气候宜人，雨水充沛，自古就是一片富饶祥和之地。东吴建县时得名南丰，又称嘉禾。
3: 因为南丰这个地方啊，盛产那个1斤多穗的那个水稻
2: 啊，
3: 所以就叫嘉禾。其实这个嘉禾呢，也预示着那个南丰比较富饶啊。
0: 物产的丰饶，让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日子过得安逸踏实。人与人之间，自然也就少了一份计较，多了一些包容与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为躲避战祸，人口南迁。南丰温润的气候、富饶的物产，让许多人在这里停住了脚步，落地生根。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多，靠近水源的田地被先来的人所得，后来的人只能开垦贫瘠的土地。因为缺乏水源灌溉，常常辛苦一年却收成很少。唐朝初年，一位叫做尤茂洪的县令来到南丰，为了改变当地旱涝不均的状况，他决定改造古城旁的曲江。
3: 河里面是怪色嶙峋，水流湍急，而且经常呢，一涨水的时候，那洪水泛滥，又清毁农田。到旱季的时候呢，水又这么白白的流失掉。
0: 如果在低洼之地兴建碑塘、开挖沟渠引入曲江水，就可以平息水患，又能便于灌溉，同时还可以打通水路，有利航运，让大山深处的古城获得新的发展。工程很快开工，尤茂洪带领百姓开渠引水、掘土筑堤。然而， 要想达到理想的蓄水量，开挖的碑塘就要占用耕地。就在尤茂红左右为难的时候，当地百姓找到了他，表示愿意捐出自家的耕地兴建碑塘。历经战乱之苦远迁而来的人们明白，只有整体环境好了，才会有个人的好日子。经过十年的时间，尤茂红带领人们修筑起柏林、乌兰、九碑、桑田、鄱阳五处碑塘，20000多亩的农田得到灌溉，南丰自此成为四季丰饶的鱼米之乡。航运的开通让当地的农产品得以外运，蜜橘装船沿胥江一路北上，成为朝廷贡品。为古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县令尤茂红受到大家的尊重，过世之后被南丰人尊为城隍之一，永保这方水土平安。
3: 其实南丰在整治水利以来啊，对南丰的这个经济发展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可以说到现在有很多东西还是受益于他那个时候，农业发展了，那么城市呢也就繁荣，
5: 商贸也就起来了，
3: 商贸各种各样都起来了。
0: 仓廪实而知礼节。唐宋时期，古城中官办学馆和民间私塾兴起，当地文风渐盛，逐渐形成耕读传家的传统。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小小的古城屡屡出现父子同进士、一门三登科的佳话。古城西面有一栋古老的建筑，这里是南丰曾氏的祖宅。
6: 邱营家，
7: 邱营家，而且是宋太宗亲自赐给成为先祖之子的。
0: 南丰曾氏是儒学世家，迁到南丰的第四世曾志尧是古城中走出的第一位进士，北宋时期曾官至户部郎中。一次宋太宗宴请群臣时随口说道，如今国泰民安，国库充盈，实在令人欣慰。可曾志尧却了解到，当时江南正逢秋旱，庄稼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见皇帝正在兴头上，许多人跟着随声附和，称赞帝王的圣明。曾志尧担心此时直言进谏会扫了帝王兴致，触怒龙颜，但他仍然觉得知情不报有失为臣之道。
8: 志尧公马上就接上说，现在国库是通盈了，江南还有几个省啊熬旱呆了，希望陛下能去为北京办点实事，能让上天呢为江南下一趟秋雨，这个塘富于民，老百姓就富足起来了，比我们国家国库里面有钱还要好。
0: 国库虽殷，未及江南一夜秋雨之富。曾志尧机敏巧妙的应对，让宋太宗不但未怒，反而感慨万千，随即下令免除江南赋税，并盛赞曾志尧有爱民之心，欲赐秋雨堂之称。从那以后，曾氏家族就被后世称为秋雨名家。曾志尧为官30多年，官声清廉，人们评价他就像家乡的橘树一样，既不争宠于春夏的姹紫嫣红，又能在严寒中结出丰硕的果实，成为天下共橘在南丰，蜜橘自在有风骨的真实写照。曾志尧曾在家乡设立曾氏学社，教授族中子弟读书，后扩建成南丰的第一家书院南丰书院。此后的70多年里，曾氏一门考取了19位进士， 北宋嘉佑年间，曾志尧的孙子曾巩和五位同辈族人进京赶考，六人同登金榜，被录取为同科进士，一时传为佳话。古城旁的读书岩就是曾巩少年时读书学习的地方。在入仕为官前，曾巩在家乡创办兴鲁书院，欧阳修、王安石等当朝大儒都来过这里讲学，著名的明代戏曲家汤显祖也曾在此读书。38岁时，曾巩考取功名，离开了家乡，开始了他26年的为官生涯。入仕期间，他先后任齐州、襄州、福州、沧州等地知州。当时按照规定，州府官员除俸禄之外，都会在当地划给一块职田，耕种所得用以补贴官员。
5: 官府卖菜肯定是有很多的这个可操作性，所以呢就挤占了菜农的利益。所以在那么一种艰苦的情况下呀，菜农的生存就更为艰难了。
0: 曾巩少年时在家乡耕田读书，深知百姓。

0: 生活的艰难，地方官本该为民谋利，植田的设立无异于与民争利，于是他主动提出废止菜园。曾巩一生做过七地知州，都以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而名留青史。死后被追视为文定的曾巩，文学成就极高。他的文风既不同于苏轼的豪迈飘逸，也不同于欧阳修的温婉多情，而是主张文以明道。他一生创作了700多篇散文，直面现实矛盾，把文人的济世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后人称为南风先生，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1: 曾巩呢，就是通过他的文章啊，用儒家思想来关注国家现状，关注民生。我们说曾巩的文章呢，都是文以明道，一个是明儒家之道，一个是用儒家思想来关注国家治理。
0: 宋史中评价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迂徐而不凡，简傲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文集《元丰类稿》《龙平集》传世千年，影响深远。
1: 曾巩啊，是南丰文化的一座高峰，也是南丰文化最深厚的土壤。南宋的宰相陈忠礼，他说：“帛之暖，粟之饱，不可一日而无，人莫知其功也。”意思就是说，曾巩的文章像这个棉帛一样，使人暖和。像这个米粟一样，可以给人充饥，人们呢一天都不能离开它。
2: 曾氏家风代代相传，敦东晋。
0: 一个家族影响了一座城，因为曾氏家族的存在，南丰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文风炽盛，人才辈出。历史上曾考取了368名进士，出版印刻了607种专著，共4092卷。
1: 南丰恰湾镇有两个村子，乾隆康熙年间是刊印出版过《元丰类稿》的，是吧？我们现在要印一本书也不是那么容易。在清代的时候，小村子里面居然印元丰类稿。
0: 文化的兴盛促进了当地印书业的发展。明清时期，古城里有几十家印书作坊，刻板刊印经史子集、戏曲话本和书法碑帖。淡淡的墨香飘散在街头巷尾，让南丰古城有了江右文献邦郡的美誉。如今许多古城人家都保存着一些古籍善本。
3: 那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4: 对，他的那个书
3: 诗一德孝方哈，
4: 对对对对对，这个书现在已经很难得了，
3: 是吧？
4: 对，
3: 他这个是哪年出版的还不知道，
4: 是清朝印刷的。
3: 清朝哈，
4: 啊对，这本书也成了孤本了，
3: 是吧？清朝的，
4: 对。
0: 历史上的南丰古城中，书院林立，文教昌盛，许多学子饱读诗书后选择悬壶济世，因为学养深厚，他们常常著书立说，把传统医学理论流传后世，并在抚州地区形成了流派，被后世称作虚江医学。
4: 当时有一种观念呢，那就是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这个观念呢，在我们当地是深入人心的。好的读书人，他入世了，也以通医为荣啊。所以，当医生成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很光荣的职业。
0: 南宋末年。

0: 有一家威石医馆，传到威义林已经是第五代。他用祖传的医方治好过许多疑难杂症，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家境也慢慢发达起来。随着病人越来越多，威义林发现仅靠一个医生一间医馆能救治的病人有限，于是他渐渐萌生出一个念头，如果把家族秘方编撰成书公布于世，就会让更多人受益。可是对那时的医生来说，秘方不仅是家族世代积累的智慧和财富，更是一家人赖以生存安身立命的根本。
1: 老百姓的疾苦跟自己家里的经济收入，跟自己的收入账号比较起来，孰轻孰重？他知道生活可以苦一点，收入可以少一点，但是这种受伤亡的病人少一点，才是他最大的追求。这就是儒家呀，这种兼济天下的这种表现呢。
0: 日升月落，冬去春来，威义林一边给人看病，一边著书立说。他把个人所学和家族经验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用了15年时间编撰出一部20卷50多万字，包含3300多个药方的医学著作，取名《是医德效方》，刊印成书。《是医德效方》成书后广受推崇，成为历代医生的重要参考。魏义林用南方人的方式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良医济世，共同良相，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滋养下，胥江医学流派涌现出数百位闻名于世的医药名家。
1: 因为儒家教育的影响啊，不仅仅是读书人的事，其实南方这个地方民风淳厚，也就是因为儒家这种文化的浸染，所以读书人也有，普通人也有，一般的百姓他都是知道要做善事。
0: 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南方人热衷于修桥铺路，开设义仓，救助孤儿，淳厚的民风让古城处处充满温暖。明清时期，随着胥江航运业的发展，古城曾繁华一时，当地生产的青白瓷、泥炉等手工艺品沿水路销往各地。富裕起来的古城百姓喜欢在庭前屋后种上橘树，形成了城中有橘、橘中有城的独特景观。每到深秋时节，满城橘香把一年又一年的岁月装点成一幅有滋有味的生活画卷。南丰古城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城墙，直到明正德年间才为了抵御西南流寇筑起砖城，后经不断扩建，逐渐形成一座周长4000多米的城池。如今古城中依然保留有3座建于明朝时期的古城门。从小在古城中长大的熊国康常常带着家中晚辈来到这里，给他们讲讲熊氏家族和这座城的故事。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火的不断蔓延，大片国土沦陷，许多人背井离乡外出逃难。熊国康一家就是那时从南昌来到了南丰。
2: 我爸逃难来的时候，一个扁担就是一个破锅，一床破棉絮，可怜到什么程度，穿那个麻布袋，就是那个麻袋装稻谷的那个，穿的衣服。
0: 南丰古城地处大山深处，日寇难以抵达，因此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涌入了大量难民。战乱时期物资匮乏，古城人的生活也过得不宽裕，但大家还是竭尽所能地收留那些失去家园的同胞，他们腾出房屋，让出祠堂，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一份温暖的关怀与帮助。
2: 整个南丰城都是这样，有些孩子家会主动地跟你说，跟你要了我这家，跟你明天怎么办，跟到人家回答不出的时候，那你就暂时在我住两天，住这样就住宿了，给人家看着你在这里也安心。如果是你家里条件差，没有米，没有这个材料，没有食材，那人家老百姓就都送给你。
3: 这个南方人非常善良。
2: 哎，对，如果是人在受苦受难呢、他老百姓是一种这个菩萨心肠。
0: 当时，熊国康的母亲怀有身孕，逃难的日子里奔波劳累，身体极度虚弱。南丰人有放养兽鱼、兽鸡、兽牛的传统，通过放生积累福德，寓意为家中老人增福增寿。但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为了救助逃难而来的外乡人，南丰百姓放下了禁忌，打破了常规。
2: 最后这个老百姓呢，这个看到我妈呀，这个实在是不行了，他们就把他家里呢这个养的那个兽鱼，把它打捞起来，养的那个鸡啊，这个也就送给我的那个我母亲。这个鱼是长寿的，他随便不宰了杀的，提前宰杀了，这个人家饲养的人是要吃素的。
0: 在熊家最困难的时候，淳朴的南丰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宁可折福折寿，也要救助逃难人的生命，让失去家园的同胞从此有一个家。当时仅有1万多人的小城接纳了近5万难民，他们中有很多成为了新南丰人，在这里安家落户。橘树在中国人看来具有一种高贵的品格，不仅因为它只生于南国故土，根深难以迁移，更在于它的果实虽有多瓣，却同心为缘，象征团结。橘瓣可以分而食之，寓意品尝甜蜜时要有福同享。这种橘的精神在橘乡有着最深刻的体现。王洪斌妇女是古城里的一家蜜橘经销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南丰蜜橘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逐年提高，丰收的蜜橘却给南丰人带来了甜蜜的困惑。由于市场饱和，蜜橘价格一直回落，如何开拓新的销售渠道，成为古城橘商们苦苦探索的出路。王杰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眼界开阔的年轻人看到父辈的困惑，开始尝试改变传统的销售模式，探索起了南丰蜜橘的国际贸易。
4: 因为家乡那时候橘子比较多，但是销路并不是很广，那我就试试看看能不能把它卖到更多地方去，让更多国家的人民尝到我们这样可口的南丰蜜橘。
0: 学习国际贸易的王杰协助父亲把蜜橘卖到了东南亚、俄罗斯等地，王家的生意越做越大。正当其他橘商都在羡慕他们闯出一条新路时，父女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向所有人分享他们的销售渠道。
4: 虽然说有很多人说同行是冤家哈，但是我们就是做的，就是有很多同行经常也会来我爸那个办公室聊天，然后聊聊就是那个动态呀，就是国外的形势啊，然后这个客户怎么样啊，都会一起分析，不会说是那种小家子气，就是生怕透露了客户的信息，然后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南丰人

0: 人民，所以在这一块还是很大方的。
1: 就像南风的橘子，只有与人分享才能共享甜蜜。南风的蜜橘经销商们通过共享信息，联手把生意做到世界。经过20多年的发展，南风的蜜橘已经远销欧洲、中东和北美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产值突破了2亿美元。
2: 保佑行色嘎嘎清清，夫妇困难难点跌夫。
1: 为了庆祝蜜橘的丰收，古城的挪班起了一个大早，挪神庙里挪伯高声诵读着敬词，在阵阵锣鼓声中取出尘封了一年的面具，古老庄重的挪舞就在这神秘的起挪仪式中拉开了帷幕。南风挪舞被誉为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古老的曲艺纳福仪式还保留着汉代时的风格。过去每当有瘟疫瘴疠夺去百姓生命，人们就会来到挪神庙前跳起挪舞，驱疫降福，消灾纳疾。这种古老的传统既承载着先人对山川神灵的敬畏，又寄托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随着高亢的锣鼓节奏，挪伯的动作越来越奔放，越来越威武。这是盛世的欢歌，它不仅为南丰这座古城带来丰收的吉祥礼赞，更要把中华大地上的阴霾一扫而空，还人间一个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7: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8: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8: 先过孩子这关。
10: 姐，你管闹，我管哭。
11: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呗？
10: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哎，你敢打我？
9: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
9: 不愿意。
8: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12: 风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生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河北男家迎战生生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梁，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晚上好。那在今天晚上，我们 WF Max 63公斤级的 B 组的比赛将要拉开战幕，那70公斤级 C 组的比赛也将展开对决，你们想见的人都来了。好的，今天的比赛我们首先进行的是 WF Max 63公斤级 B 组的半决赛首场比赛，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位蓝方的运动员，作为日本 K1 WGP 62.5 公斤级第四代的王者啊，无论是超除量级还是羽量级，目前呢都在世界前五的行列。那这是他第一次站上武林风的擂台，当前的战绩114胜31负，25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来自泰国的泰拳大魔神

0: 这场半决赛另外的一位红方运动员来自唐山文旅肖琪格斗，他完全知道今天这个擂台上面对的是何许人也。他说只有真正的打败强者，自己才有可能成为强者。我们欢迎中国风雨者魏巍亚。
1: 李小龙说水的哲学，真正的武学家就像这水一样，没有形状，没有限制，一刚一柔，驰骋过日的技术就是这样，以柔克刚，刚柔并济。这次对阵巩大华，我一定发挥我的长处拿下他。泰国大魔神巩大华横扫日本一众高手，我的师父赢过他，当然我也不会怕你。

0: 感觉五连峰这次重启63 Max 也是高手如云，然后 A 组的有重阳和金英，像我们 B 组的有张兰蜕，外国选手有宫南胖，然后乔治，听说还有朝九一贵、朱帅，都是一些狠角色。希望我们发挥更好的水平，这次比赛我一定会出现，在年终盛典和春阳见一面。
1: 这是我们唐山大雄之间的对决，我是风雨者魏巍阳。
2: 有请风雨者魏巍阳。

港台赵岩比赛现在开始。

0: WIF Max 63公斤级 B 组四人战的第二场半决赛，风云者魏巍阳对阵来自泰国的龚纳帕。
1: 哎呀，这个比赛一上来以后就一下触及到我的点了。
0: 哦，
1: 李小龙的那个《唐山大熊市》的拍了第一部，这个获得大量票房的电影。
0: 嗯，
1: 这个电影1971年应该是，这有很多可能我们观赛武林风的观众那时候还没出生。
0: 对。
1: 啊。两个人，特别是刚才魏巍阳说到的这个 "Be water, my friend" 啊，如水一般的哲学好拳，这个是能触及到我两点，我也是龙迷啊。龚纳帕是在初代输给魏瑞之后，在第四代啊拿到了 K1 的冠军 ，Crush 的冠军，在日本是打了一大波日本的高手，土不公也、山崎晃秀、林健太、佐佐木大藏、安保刘辉也、白鸟大珠，泰式风格、日式思路的一名选手。
0: 嗯，今天魏巍阳面对这个泰拳大魔神哈，
1: 对，
0: 能不能延续他师父的荣光？
1: 魏巍阳上一回是打了播球的那个弟子，超人白山明，
0: 是的，
1: 啊
0: ，KO 了他。
1: 对。对泰拳的风格呢，魏瑞是特别熟悉的。
0: 对，
1: 啊，在我们16、17、15、16、17吧，这三个年龄，对，我们的顶尖选手跟泰国选手打得太多了。但是龚纳帕可不是个传统泰式选手，他的打法思维其实很像日式踢拳。看，
0: 嗯，
1: 他的拳法，
0: 反架选手，
1: 对，反架，然后拳法多，利用拳法之后，他还有好多这个不顾颈的冲击。
0: 嗯。
1: 这几扫啊，魏巍阳得扛住。由于今天张兰佩的特殊情况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比赛的比分，30-24，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张兰佩三回合一分未得。
0: 乔治进入到决赛了，不知道在这个决赛席位上他能够等到谁，是魏巍阳还是龚纳帕？
1: 是。
0: 魏巍阳在身高上有一些优势哈，身高179，
1: 对，
0: 龚纳帕身高168，但是两个人的臂展一样，都是181。
1: 是，而且龚纳帕大家仔细看，他不是泰国选手那种三公步啊，慢慢的压节奏一点，他是顶到你的身边，像牛皮糖一样粘着你，非常日式的踢拳打法。这种打法如果我们传统的初步入门的选手打到第二回合体能就不行了，他一直顶在你身边连续的输出，也许不重啊，但一直会破坏你的气息。还有还是要小心，
0: 对，
1: 这也是一个重击，小心啊，龚纳帕会一直在你的身边蚕食你，而且

0: 好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薇薇阳，蓝方选手泰国的龚大帕。
1: 哎，薇薇刚才是非常的激动啊，告诉薇薇阳，你不要等他，你不要到了身边以后再去打反击，主动创造机会，用你的环绕步从对方的侧面走了。这才是泰国选手最怕的，
0: 是
1: 绝不和他们站桩输出。好拳，好拳，又中，我觉得龚大帕吃了挺多拳了，再中，
0: 哎，有这种拳，
1: 再中，我不信龚大帕是铁打的。我觉得这一局要有击倒，
0: 看这气势，形势不对啊。但是薇薇阳也不能过于的着急，
1: 薇薇阳的脚底下一定要走环绕步，不要在正面跟龚大帕来对攻。薇薇刚才给这个薇薇阳就是两点指示，一个是抢先手啊，另外一个不要在正面。对，薇薇舍不得自己上了。我现在特别希望我们在薇薇的旁边听听他说啥。从薇薇
0: 虽然他的声音很大，但我们依然听不到。
1: 对，
0: 但是看得出来比较激动。
1: 薇薇这个狰狞的表情啊，这个影响了自己整个帅的颜值。
0: 是
1: 上高，哎，走中线切外线，这是薇薇最擅长的。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最早说的薇薇的进攻方式是一个扇面啊，以他的后脚为点啊，像圆规一样画一个扇面120度，这是薇薇最擅长的所谓的攻击圈。来，
0: 漂亮，
1: 又进一个，来。目前龚大帕的腹部是基本不防，哎，薇薇刚才给薇薇阳的指示里边就是说不行了就把打点放开啊，尽可能去打他的躯干让他选，再一个隔板，再一个，别在正面，没错，
0: 对，还是要环绕步绕起来。
1: 薇薇阳的体能
0: 下来啊，
1: 到瓶颈期了，我觉得
0: 需要顶一顶。
1: 这场比赛至关重要啊，如果这场比赛薇薇阳再输了，我们就没有中国选手在这个组里了。
0: 是，
1: 薇薇阳脚下动一动，不要跟对方站在正面。好的，年轻啊，真是拳怕少壮。龚大帕151820啊，都拿了冠军，但是哇，
0: 直接顶上了。
1: 你的经验可能在年轻人这里，他算不得一种常识。

0: 进到第三回合的比赛。
1: 感慨一句，这个话题外的话，贝瑞真是个好教练。刚才给魏巍阳来了一套心理按摩啊，
0: 就不单是优秀的运动员，还是一个优秀的教练。
1: 对，该骂你时候骂你，该给你安抚的时候安抚。魏巍阳一下这个状态回来了，刚才第二回合末段其实体能已经断档了。
0: 对。
1: 东大帕还是想用日式的这种打法，我贴在你身边不停地输出，你在你吸气的时候进攻你，让你的气息变弱，让你的体能变差。来上攻，魏巍阳相对于魏瑞来讲脚下还是没有那么老道啊。
0: 对
1: 啊，还是站在对方面前多一些，跳膝还是少用啊。但是年轻人真勇啊，我的天，俩人头碰头在电话亭的内围来进攻。

0: 抵着头打。
1: 哎，
2: 一丢一丢，一丢一丢，一丢我管你，一丢一丢。
1: 我觉得其实魏巍阳如果走开啊，一动开，龚大怕是有点追不上，
0: 就有点就是应该像第二回合的前半程的那样的打法。
1: 这魏巍阳，
0: 我估计体能上可能支撑不了他再那样的打法。
1: 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年轻人还是需要点火气，我得打服你。
0: 对，
1: 我不仅要打赢你，但实际上两个人的判分现在是很焦灼的。我觉得第一回合可能龚大怕拿下的机会大一点，第二回合一定是魏巍阳。
0: 是。
1: 跳，就是当年魏瑞在 K1 的擂台上给龚大怕击倒的那一下。龚大怕离得很近，
0: 是
1: 这样的泰拳手很少，而且龚大怕已经把自己的内围技术完全放弃了，在踢拳的擂台上是不允许用的。哎，魏巍阳脚底下开始动了，绕对方外线走，对。其实可以去打打腹试试。
0: 其实第三回合魏巍阳打的也比较聪明，在保证自己体能的情况下，然后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打法。现在第三回合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然后脚底下的移动就多了起来，漂亮！
1: 好拳，好拳。哎呦，小心！左右摆拳。
0: 哎呦，这一段时间两个人完全是内围的互拼，
1: 而且魏巍阳完全放下防守，
0: 是手打的比较低，
1: 纯用摇闪，
0: 身体的摇闪啊，头部的摇闪来做防守。

好了，第二场半决赛也结束了，那究竟这两位哪一位能在晚些时候进行的决赛当中与格鲁吉亚金童会师，我们静静的等待这一刻的到来，马上结果送给大家。好看吗？比赛让我再一次听到你们呐喊的声音好吗？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接下来的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年终盛典上将遇到谁呢？就是我们的赵重阳。我们来迅速的走进这场 WF Max 63公斤级 B 组的四人战的决赛，我们欢迎蓝方运动员中国风雨者魏维扬，红方格鲁吉亚金童乔治马拉尼亚。

0: 有请场台赵岩，决赛现在开始。
1: 龙海宝，
2: 龙海宝，拿得吧
1: ？OK， 过来。拜。
3: MAX 六十三公斤级 B 组的决赛，红方选手是乔治马拉尼亚，蓝方选手是风雨者魏巍阳。
4: 可以说马拉尼亚在跟张兰佩的比赛里边展示出来自己非常强的控制能力，
3: 对，
4: 而魏巍阳则展示了自己教练给自己制定战术的坚决执行能力。
3: 嗯，其实刚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严博老师一直说没有听到魏瑞给出什么样的指令，
4: 哎，
3: 然后此刻这个魏瑞离我们比较近，
4: 没错，
3: 在拦脚。
4: 魏瑞刚才是在这个出场通道上还在跟魏巍阳面授心计，
3: 嗯，
4: 啊，魏巍阳要拼命了啊，这场比赛。啊，魏瑞的所有战术都让魏巍阳以攻为守，因为乔治马拉尼亚是一个很擅长拉扯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3: 对，
4: 在前面面对张兰佩的硬冲，他的拉扯能力很强，而且击腹拳也是控制了张兰佩本来就因为生病导致的体能下降。
3: 是，
5: 哎，对，不要给他举例了，你把手往外，你把手拿手指出来，魏阳。
4: 魏瑞要求魏巍阳把距离控制出去，前手支出来。脚底下我觉得是魏巍阳下一个阶段即使取胜啊，下一个阶段要努力的地方。
3: 对，
4: 相对于他的师傅魏瑞来讲，他的脚下还是相对有一些呆了。
3: 是的，这接下来要做的功课。
4: 哎，但是这选手在这个年纪有这样的硬度是不错。
3: 是的，
4: 刚才是乔治马拉尼亚冲进去给了一次前手拳，前手的平勾。
3: MAX 六十三公斤级 B 组的决赛，
4: 嗯，
3: 十六人战啊 ，A B C D 四，
4: 哎，好拳！
3: 我 A 组已经出现的是赵重阳，
4: 赵重阳，对，
3: 十一月三十号 C 组的对阵哈，朝九晖贵，张景涛、朱帅以及来自罗马尼亚的博格丹。
4: 哎，朱帅也是经常给人惊喜，巨人杀手。
3: 对，目前在这个世界排名也比较靠前的。
4: 对，没错。就相对来讲，他可能没有赵重阳打得那么凶，但朱帅抓时机的能力很好。
3: 是，
4: 而且赵重阳刚才点名了，说自己最想打的就是朝九晖贵啊，但是朝九能不能从小组中脱颖而出，这就不一定。哎呦，
3: 哎呦，
4: 哎呦，三拳！魏巍阳刚才是受到了一波重击，而且这个打斧也很重，干打打到了肝脏。啊，魏瑞要求魏巍阳不要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压缩，把空间炸出来。这其实就是魏瑞一直以来的战术，以攻代守。大家可以看魏瑞的比赛，其实他的进攻不是特别多，但是很准。原因就是魏瑞的那个以自己后脚为点，以前面120度为轴心的这个控制圈，是魏瑞最擅长的。第一回合，我觉得乔治马拉尼亚可能是更强的一个。
3: 对，
4: 用九节鞭

0: 大队飞。
1: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乔治马拉尼亚，蓝方选手是魏巍阳。经过局间的调整以及魏瑞做出新的一个指令，魏巍阳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第一回合有一段时间确实有一些被动。
2: 别打死，别打死，别把球打死，我要点点了。
1: 好，回到那个中心位。
3: 魏巍阳再次开启了自己的三段模式啊！第一段被对方压制，跟上一场比赛很像。第二段看看魏瑞的指示能不能让他拿回一些比赛的结果。相对于龚纳帕的硬度，乔治马拉尼亚的拉扯能力实在是非常强。
1: 是的。
3: 有效果了。哦。双飞踢的右片啊，加上卡夫踢，来又来。场上的裁判员可是受了罪了，这就
1: 也得跟
3: 着一只小跑啊。
1: 对，好，开，
3: 双飞踢，脚底下的卡夫，然后移动，是目前魏瑞给到魏巍阳的一个重要指示。
1: 是，
2: 牵手，
3: 牵手刺出去，把对方的距离拉开。
2: 连着抓的，拿前面劲转。
1: 看谁抓得准呢？
3: 魏瑞要求魏巍阳也增加拉扯的能力。
1: 是的，
3: 前手刺拳，自己暴露出一些对方反击的空当，然后做前摆的迎击。来，
1: 话音刚落，
3: 哎，还是前刺拳，等对方进，等对方进边拳，好的。哦，马拉尼亚的两拳也是命中。
1: 是，好，还是要移动起来。
3: 相对来讲，魏巍阳比魏瑞打的硬度更好，
1: 对，
3: 但是在拉扯这个能力上没有那么强。好，哎呦，这个高扫贴正中。魏巍阳还是习惯于曲臂防守，把自己的距离拉得特别近。
1: 对。
3: 这一旦进了以后，马拉尼亚就有输出的距离了。控制一下，右手摆拳再撞。魏巍阳还是习惯性的、下意识的把这个防守圈变紧，
1: 对，
3: 离自己更近。哦，左手平勾。
1: 好，时间到。
3: 这局魏巍阳打得比上一局要好一些。

0: 到第三回合的比赛了，63公斤级 B 组四人战的决赛。这一回合一上来速度拉快了。
1: 吕冰啊，还是曲臂把这个空间给到了马拉尼亚。我觉得薇薇阳真的肉眼可见的靠两场比赛能够提高的选手好少见，但是马拉尼亚的能力拉扯能力真的对得起金童这俩字儿。
0: 对，好，给卡夫。
1: 这个选手如果跟赵重阳碰到一起啊，赵重阳不好打。赵重阳不太怕跟自己硬碰硬的对手，
0: 是，
1: 但是很怕这种弹性很好不停拉扯的对手。哎呦，
0: 牵手点，
1: 这个乔治马拉尼亚的突然爆发的能力真强，
0: 是，漂亮，
1: 打佛防住了，哎呀中，现在马拉尼亚就是，我占据一定的优势，我可以不先出，
0: 对，
1: 我等你出了以后打反击，
0: 是，
1: 你看又来了，
2: 要等我要先做，先打。
0: 好，给正蹬。
1: 他往龙。
0: 哇，耍起来！
1: 好，希望这个照片能在后面的武林风比赛里出现。
0: 是，
1: 对。还是马拉尼亚，两个人都是年轻人啊，这个场上的表现力真是不错，
0: 是
1: 给这个擂台注入新的活力。
0: 漂亮！
1: 哦，上勾摆拳加前扫是乔治马拉尼亚一个很擅长的组合。
0: 他也想双飞一下。
3: 不要！
0: 哎呀，比赛还没有结束。最后的10秒钟完全浪费。

竟全球功夫盛典上，我们的神拳太保赵重阳，他的对手会是谁？今天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洪方胜。接下来70公斤级的四人战开战。那么在之前呢 ，A 组的比赛呢，韩文豹已经胜出 ；B 组的比赛，罗马尼亚的极地恶灵玛丽安也已经胜出了。现在我们进入到 C 组的首场半决赛当中，蓝方运动员，德国搏击新生代当中刚刚加冕的王者，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总是在挑战强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壮大自己。那今天他更是如愿以偿，我们欢迎来自德国的巴斯约翰尼斯。

0: bailamos al ritmo de la música。
1: 即将登场的红方，他来自天津阿福搏击俱乐部，他在万众期待之中伤愈归来，作为 WLF 和日本 K1 两个世界冠军的荣誉光环，他成为了众矢之的。他说在这个擂台上要续写神话，他是小西毒欧阳锋。
2: 江湖风云起，全台现传奇，有一人绰号西毒欧阳锋，踏入这热血拳台，恰似侠客闯入武林纷争。
3: 我是欧阳锋，我的武功天下第一。西域白驼山西毒欧阳锋，他的凝射拳法就像我在擂台上，我的拳法刁钻毒辣迅猛一击致命。自从上一次日本 K1 十六人大奖赛，我因伤错过了这次比赛，感觉到很惋惜啊。这一次武林风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很荣幸也很激动，时隔八个月我又站在了武林风的擂台上，想要当天下第一，自当华山论剑。我期待各路高手向我挑战，武林盟主的位置永远是我的。

0: WR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首场半决赛现在开战，有请场裁牛草旺，比赛现在开始。
1: 快点，嘿，快点！怎么的 ？No ammo， 兄弟们 ，That is stop， 不要走 ，OK， 过来 ，Back corner。
2: 站站站 ，Ready Fight！ W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第一场半决赛，小西毒欧阳锋对阵巴斯约翰尼斯。
3: 这个今天是怀旧之旅，这个世间只有你好，这歌一上来，那个86把射雕一下就到脸前面了，
2: 又触动了你的某一个点、啊。
3: 对，然后想到一句台词，就是王家卫导演那个“酒越喝越暖，水越喝越寒”。欧阳锋实际上我觉得他的拳路更像东邪、啊、落英神剑掌，这个吸毒的蛤蟆功呢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欧阳锋的变化非常多，角度切入非常的可怕。
2: 欧阳锋前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是输过一场比赛，就是点数付给了帅白龙罗超。

0: 罗超将在 Max 的这个七十公斤级的 D 组，
1: 哎，下一次，
0: 对，11月30号，
1: 对，
0: 有罗超的比赛。
1: 可以说今天的比赛里边，欧阳锋是最大的大牌，没有之一啊。欧阳锋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在由于受伤啊，是错过了跟老波球的那场大战。
0: 嗯，
1: 啊，那么现在来到16人战呢，也是依然是想稳固自己70公斤之王的位置。
0: 对。
1: 这个巴斯约翰尼斯呢，早期挑战奇利亚输了，输了一年以后就拿到冠军了。这选手是知耻而后勇的这种风格，每一次的比赛都会让他成长，所以希望欧阳锋不要把这个比赛拖得更长啊，别给他太多机会让他学习。
0: 因为昨天在称重的时候，巴斯的这个很活泼可爱的性格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他多次去挑衅欧阳锋。
1: 是，欧阳锋在不久前啊是战胜了奇利亚，24年的时候，然后这个约翰尼斯早期呢是输给过奇利亚，刚才的那个金童乔治马拉尼亚又是奇利亚的同门，跟奇利亚有关的人好多呀。今天看欧阳锋的这个拳来了，
0: 是，好，给一个底薪，
1: 兼顾着勇气和精神。
0: 我们今天是在武林风官方抖音号独家直播，还没有这个付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了58钻，因为两个级别63和70的决赛，只有在这个这边直播间能够看到，而且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福利送给大家，有小福袋，大家可以去抢。
1: 一会儿还会有隐藏彩蛋啊，如果在抖音来看的话。欧阳锋在这个级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发现特别特别威胁他的对手，
0: 是啊，
1: 我就觉得欧阳锋的打法是偏刚猛啊，更像是降龙十八掌加落英神剑掌的感觉。完了，自己这个武侠迷的身份暴露。啊，你看他的拳，有虚有实啊，有轻有重，他很多拳都是假的。
0: 对，
1: 啊，这一点，
0: 哎，漂亮，
1: 好拳，后手之前又塞到了。哎，欧阳锋今天在过来之前啊，我们做了短暂时间的交流，他今天心态特别好，他特别放松。
0: 他这一次的降重实际上也出现一些小问题，
1: 对，
0: 他自己那个秤啊就是轻了一点，后来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哎，原来还多了一点，所以赶快迅速的投入到降重当中。
1: 是，

0: WL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半决赛，这是欧阳锋对阵来自德国的巴斯约翰尼斯。
1: 巴斯约翰尼斯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然后在场上调整很快的选手，但是面对欧阳锋这种又有重击又有经验啊，实际上他调整的空间并不大。
0: 来了，
1: 欧阳锋打法还是偏刚猛一路
0: 啊，
1: 我觉得这个什么阴柔啊歹毒好像跟他的拳上看不到这些特质。哎呦，跨步顶膝再来一个。好，欧阳锋现在已经左右开弓了。达佛今天没有用他的卡夫啊，
0: 对，
1: 没去砍对方的小腿子。
0: 这就是欧阳锋能够在七十这个级别目前觉得没有对手的一点，因为他每一场比赛面对不同的对手，对手很难去琢磨到他今天要怎么打。
1: 对，场下的教练也是调整得很快。
0: 是
1: 啊，又开始砍腿了，扯出来往边上一错，哎呦，这个脚步可以的。一直在找对方防反迎击的机会。来了，
0: 对，
1: 俩人都是很针对对方的后手拳的，在出拳的瞬间呢是做一个侧身的侧闪，这也是现代自由搏击发展的一个特色啊，这样的话自己并不在对方的中轴线的位置，是不容易被击打到的。来，哎，拳值上还是欧阳锋高一些。
0: 目前七十公斤级这个级别，已经进行到 C 组的这个比赛了。A 组已经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的是玛丽安。
1: 哎，两个永动机型的选手，
0: 对
1: 啊，都是体能很好，不吝惜消耗体能去消耗对手这样的风格。但是欧阳锋是。

是，我觉得还是在相对高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维度上，打法的针对性、技巧的丰富性都是不错的。韩文豹和玛丽安都是靠自己充沛的体能和自信心冲垮了对方最后的防守，别管是前面的祖耶夫还是江东猜，还是后面的那个瓦西里啊，都是最后用体能冲破了。欧阳锋这里更多的是要靠技巧，还有对手的能力，捕捉时机的能力很好。欧阳锋刚才就是前手稍微掉了一点点，高扫上了，哎。欧阳锋每次的后手拳都会伴随着自己左侧的压肩，这样的话躲开对方的中线。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看来这个巴斯还是打得比较放松啊。这个局间还向观众要一些给他鼓励的掌声，
1: 侵略性有，整个的体格上欧阳锋恢复得更好。
0: 对，
1: 我觉得降重以后，巴斯约翰尼斯的体型并没有完全恢复回来。对于挑战者就是这样，在这个比赛里边，自己需要更主动，才能获得更多裁判的认可。他前面其实是有不错的命中，特别是第二回合。欧阳锋就是两侧的脚步跨步以后，一直在对方的中线两侧子移动，然后来进行输出来了。欧阳锋这个防守有东西啊！
0: 哎，漂亮！
1: 上去，很快。
0: 对。
1: 再来打佛，再来打佛，降不降重心？三个打躯干。欧阳锋一直在巴斯约翰尼斯的前手外侧，这个巴斯会打得特别别扭。来了，
0: 漂亮！欧阳锋的速度也快。
1: 巴斯约尼斯，我觉得水平比我想象的要好。这选手调整得很快，从第一回合很难命中欧阳锋，到第二回合已经可以命中欧阳锋，到第三回合实际上有一定的时间上是他在掌握主动的。当然，欧阳锋也是选择了低强度对抗。
0: 对。
1: 哦，中中中，连续中了几拳，欧阳锋前摆。哦，连续命中。这个巴斯约翰尼斯调整能力真强。
0: 对，他是三个回合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对。他输给齐利亚，马上就很快就拿到了这个冠军腰带。欧阳锋擅长的内围，他现在在跟欧阳锋拼欧阳锋擅长的东西。
0: 这个巴斯比赛的心理状态特别好。
1: 压过去，欧阳锋不能再等，
0: 对，
1: 时间不够了。
0: 剩下十几秒的时间，
1: 我觉得第三回合欧阳锋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前两回合优势比较大。
2: 70公斤级 C 组的首场半决赛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小西都欧阳锋，巴斯表现也是。

Thank you。好的，接下来是 WFM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决赛。我们来欢迎两位，欢迎蓝方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阿列克谢·乌利亚诺夫，有请我们的红方运动员，中国小戏毒欧阳锋。

0: 的麦克斯七十公斤级 C 组的四人战的决赛。红方选手是欧阳锋，蓝方选手阿里克谢乌里杨诺夫。
1: 从经验上来讲，阿里克谢乌里杨诺夫和欧阳锋应该是类似，虽然欧阳锋年轻一些，但欧阳锋打的大赛不少，而且含金量比较高的比赛比较多。乌里扬诺夫在上一场比赛压制季龙腾是完全靠实力和技巧，
0: 是
1: 但应该看起来欧阳锋是占据着身体硬件的优势，经验上不吃亏，武器库上也比较出色。你看就可以吃着乌里扬诺夫的拳来进行反击。
0: 对，
1: 就是在对于新一代的这个世界冠军级的选手来讲，技术好是必须的，
0: 对，
1: 身体好是必须的，除此以外拳伤好也是必须的。
0: 对，
1: 选手的容错率越来越低，要求越来越高，而目前的欧阳锋从体格上从技术的储备上和经验上以及目前的年龄上都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0: 对，97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
1: 而且阿豹也说了嘛，这个欧阳锋上一场比赛打得没有那么精彩，是因为离开擂台的时间较长，
0: 对，8个月的时间，
1: 对，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悉。
0: 我们这一次 WF Max 70公斤级的16个人当中欧阳锋似乎是大家一致的目标。
1: 这肯定的嘛，众矢之的。这个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想当冠军你肯定要这样。包括阿豹也说了嘛，2024-25年是他自己的夺冠之年。他在现在韩文豹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0: 是的，在看着这场比赛，
1: 特别仔细的观察，而且在阿豹的眼神里边更多的是分析以及我觉得他希望把每一个动作都记下来回去来研究。
0: 对，
1: 好的，相对于韩文豹的一往无前连续出击欧阳锋更注重的是时机和迎击的防反。
0: 一个漂亮的高扫，
1: 高扫飞膝左右摆拳，硬件上的优势碾压，技巧上不差，所以导致现在乌里扬诺夫打起来非常吃力了。
0: 对，
1: 前面的季龙腾是硬件不错，但经验上差距比较大。
0: 是，
1: 好
0: 漂亮！
1: 虽然是挡住了，但这个震荡是渗进去了。
0: 是的。
1: 刚才魏瑞也在场下帮着欧阳锋
0: 拿把
1: 拿把完了以后，大家还聊了很久战术这个虽然可能下一场比赛是自己的兄弟和欧阳。

0: 方的对战，但魏瑞依然没有藏私。这也是目前中国自由搏击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1: 对，
0: 大家的关系都相对不错。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Max 70公斤级 C 组四人战的决赛，欧阳锋对阵阿里克谢乌里扬诺夫。
0: 第一回合欧阳锋优势有，但不是
1: 很明显，
0: 不是那么大。乌里扬诺夫的防守在自己体能充沛的情况下还是做得不错的。
1: 对，
0: 在对攻的能力上也还可以。乌里扬诺夫目前的情况呢，他的拉扯能力是不错的，但是相对于阿豹的这个永动机式的前冲啊。欧阳锋的拉扯能力可是顶级的。
1: 11月30号要进行 Max 70公斤级 D 组的比赛了，
0: 也就是最后一组。
1: 对，中方选手邵白龙、罗超出战。那么他的对手会是谁？目前我们保密，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位神秘人物是谁。
0: 对，
1: 此外还有两位这个外籍运动员。好，一个动秒。
0: 好的，
1: 这位是欧阳锋的太太。
0: 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2: 哎 ，OK，
0: 就大多数人是欢呼，
1: 对
0: 啊，这个是又放心又欢呼啊，狂喜。一次读秒之后，这一回合基本上稳了。而且整场比赛如果打到判定的话，欧阳锋的胜面很大，在自由搏击的比赛里边拿到两分以后啊，基本上就锁定了在判定上会胜。哎呦，这个高扫打佛前摆后摆，你看乌里扬诺夫其实打季龙腾和打欧阳锋用的是一套战术啊，就是在你收拳的瞬间我来反击，但季龙腾面对乌里扬诺夫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被击打以后抱拳屈臂防守往后退。
1: 对，
0: 欧阳锋是吃着你的进攻，既然你已经打到了，我还你一个，这样的话乌里扬诺夫的硬度就扛不住了。再次你看，既然你进攻我不退了，这种顶尖的硬件才是新一代自由搏击选手的需求，也是未来的发展。我们可能在2014、2015、201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我们场上医疗监督来了，这下打得比较重，鼻子的鼻梁塌了，软骨应该是鼻翼软骨应该是塌了，要叫停吗？场上的裁判员给一些处理的，
3: 可以吗？
1: 医务监督正在去判断，
0: 经过场上医疗监督，
1: 比赛
0: 还要继续，而且除了场上医疗监督以外啊，选手自己的意愿也很重要。
1: 对，
0: 这场比赛打到这儿，我觉得乌里扬诺夫是特别值得尊重的一个选手啊。欧阳锋要加进攻了，想要 K 对方了，哇！88年的老将，这一个时代的选手已经越来越少。
1: 对的，曾经9次拿到俄罗斯泰拳的冠军，
0: 对，
1: 3次 FMA 欧洲泰拳的冠军。
0: 现在都是95后甚至千禧后的时代。
1: 是的，
0: 在自由搏击的这个赛场，因为竞技体育没有办法，后浪推前浪的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快。
1: 好，这一回合比赛结束。
0: 乌里扬诺夫现在是俩伤，一个是鼻子上的那个鼻软骨，还有一个是嘴应该是裂了。真硬啊，这老将。
1: 是的，
0: 这个时代的品质随着年轻的一代传承的，能接下来这个传承的越来越少。这个比赛其实打到现在，从判定的角度上看，悬念已经没有悬念了。
1: 对，加上第二回合欧阳锋有一个
0: 读秒。对，是的，
1: 欧阳锋打得真稳。
0: 就是特别可怕的是这一点。我们看那个 Glory 的李克范霍文，也不是说他的攻击性就那么的强，但就是稳。
1: 对，
0: 很少有人能让他犯错误。乌里扬诺夫调整心态和比赛状态的能力也很好。

0: 前面抢攻拿不下来，开始走稳健的稳健的这一路了。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十六人的擂台上会看到各色各样的选手，有充满激情的啊，有打法稳健的，有甚至保守的，
1: 对，
0: 还有调整能力很快的乌里亚诺夫。对，我们的选手，我觉得每一次十六人战其实都是对于中国自由搏击在这个级别上的一次蜕变。
1: 是，目前 A 组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出现的是罗马尼亚的玛丽安。
0: 是，
1: 之前也问过韩文豹，因为接下来首先他要碰上的就是玛丽安嘛。
0: 对。
1: 很多球迷会觉得说两个人的风格接近，但是阿豹说那是以前的他，现在的他和玛丽安完全不一样了。
0: 阿豹这次的信心非常足。
1: 是。
0: 我觉得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如果是我们的老观众啊，我们的竞技体育其实真正跟世界开始接轨，就是从在北京的那一次这个跨年盛典开始。
1: 对
0: 啊，在克劳斯拿走了奖金之后，
1: 董文飞克劳斯那一波，
0: 对，就是克劳斯拿走奖金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样的打法，我们才正式找到了方向，一步一步的，最后我们的冠军成为了世界功夫者。
1: 是，
0: 我们需要这样的交流，在特别的三年我们这种交流变少了，现在在慢慢的恢复。
1: 是，从今年我们启动的MAX 七十这个级别，以及我们这个国内比较强的武林风擂台比较强的63这个级别，
0: 对，
1: 未来或者明年我们会有更多级别的 MAX 的十六人战。
0: 其实启动七十这个级别，我觉得是特别勇敢的一个表现。之前在武林风我们大部分是67，
1: 对，
0: 也就是在66和七十之间这样的一个级别，在135磅和145磅之间，但启动七十也就意味着和世界上正式接轨。
1: 对，你要想在这个国际上抢占一席之地，你就得在七十这个赛道上去走一走。
0: 镜头再次给到了欧阳锋的太太，现在我觉得从表情上是有一些紧张的，
1: 对，
0: 但又有一些释然，至少能看到欧阳锋没有受伤。
1: 对，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30比26，2号裁判29比27，3号裁判29比27，洪方胜
3: ，winner。
4: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

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段更出彩。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大家好，我是讲话很在理的刘大哥，欢迎各位。2021理想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成人组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五场。那今年整个成人组的初赛已经过半，对于六位队长来说，他们依然要考虑如何排兵布阵，让自己的选手获得更大的晋级筹码。而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他们不需要考虑太多，只需要全力以赴准备每一场比赛。认识一下今天晚上亮相的两支战队，
1: 与梦为伍，
2: 势如破竹，耶！
3: 我们是会比上一次排兵布阵要好很多很多。
4: 我们上一期的选手，全都在这儿啊，完好无损。我们的战队啊，
5: 虽然说呢，我们要有谦虚的态度，但是我们确实是实力不允许我们太低调。
6: 我们这一次的话也改变了战略战术，所以说等着瞧好吧。
0: 好，我们共同来期待今天晚上两支战队的表现，还是通过大屏幕来选出今天晚上率先亮相的那支战队。3、2、1，停。今晚率先亮相的是与梦为伍队，
7: 加油！
8: 我们这次就调整了战略嘛，最弱的一个选手放到第一次，和他的强手去 PK。
9: 然后他唱的是豫东老调《串烧》，
3: 他嗓子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10: 有点，就是这个上午唱的，嗓子有点不。
8: 早上嗓子紧
10: 了。对了，三两酒一喝的有嗓子了。
9: 喝酒伤颈，
3: 身材好吧？
10: 喝酒很正常的，怕你没嗓子。
11: 这次的嗓子不好，弄成个啥样，我腿咋的？
8: 为了能唱好，咱们就小抿小口，行不行？
10: 小抿小口
8: ，啊，
12: 加油！我本场比赛我最不担心的就是袁心蕾。我跟他说，如果抽签的时候选定谁第一个出场，你一定要准备着你是第一个。
13: 嗯，我打算拿一个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这是最久。
14: 举手投足之间，那就是强弩挥之间。
13: 其实第一个出场压力挺大的，一个是给自己的队友，也是加劲儿；再一个呢，也是第一次亮相，所以说他们都说嘛，万事开头难。
15: 人生起起伏伏几十年。我在戏曲外得个安慰，在戏曲内求个痛快。
13: 年轻就是有无限可能，站在舞台上，我就要绽放出我自己的光芒。

0: 就是那种非常丰富。
1: 你要北京放马了，大炮六声，
0: 他唱的啥戏？
2: 他不唱的串烧吗？
1: 老干娘放三声。也非是老干娘那个三声大炮。

0: 在北京我带的是八个大校尉，出北京变成了
1: 要兵啊。
2: 问全呢，
3: 我总觉得他有一种喝醉了的感觉。

0: 李荆州，那个如虎锁呀，李荆州如虎锁，祭奠亡人，都说这个四千岁精神振奋，他情愿呀，他情愿进攻我，
1: 都是我山人。
2: 多大比的时候，早就上不去了，我估计雷大的又沾光了，将。

0: 看两个都没法比，
1: 差距太大。
2: 看一下两个战队的最后得分情况，席梦战队104分，周雷达战队296分，
1: 差距太大，
3: 错了192分。好了，他这个票今天晚上不好拿回来。
2: 祝贺严新雷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祝贺。
1: 老友说了，我的乐趣就是兴趣。
4: 生活中充满了意外，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0: 我姓常，常有福。
1: 你早来啦？
0: 我都来了个把钟头了。哎，坐坐。
2: 哎，坐。

0: 飞机。现在的人真能，黑更半夜还在那云彩眼里飞哩。哎，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许昌也没有去过。
0: 哎，那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哎，熊猫牌糖可甜呐。光下我把他仔细

0: 了好事一件，我心里好像那个扇子扇呐、啊，嗯啊，哎呀，嗯那个呀嗨，那个呀嗨，那呀呀嗨，嗯哎，哎，
1: 唱的不错，
2: 唱
1: 的唱的不错。

0: 加油加油加油！
1: 谁说人生只有一种可能？只要有梦想，去追它，去爱它，就是无限可能。

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太多了。

0: 轮也挺悬的。
1: 就是啊，第一次弄大屏啊，这
2: 张大木，
3: 这还是我们今年梨园春比赛初赛到目前为止第一次出现大屏的情况，周雷。

0: 大家战队和席梦战队两支队伍在第二轮当中都得到了200分，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分别加演一段，加演完过后由我们线上的大众评审来投票，根据队长的表现来决出这一轮到底是哪一队的队员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那我们这一轮就按国际惯例，席梦先来。
1: 对，谁让再批评，我觉得好玩。
2: 这可没有喊嗓子呀，直接开场。
3: 老婆子庄主，谢飞，哎，见张元秀这觉得他聊天呐、啊。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2: 他可紧张，
4: 他可紧张，都
2: 这时候谁都不会饶谁，你看这时候。

0: 风听声，心肠软。
1: 唱了，他也唱了。

0: 起呀，
1: 无心肝，悔不该轻放青山。今日又把奴才见，俺还。

0: 老伴呀，我的老伴呀！啊！
1: 他九月的比他总决赛唱的都好，
2: 真的，他真的比总决赛唱的好。
3: 观众肯定想，呀，雷达会唱《吃灰歌》呀，会唱《哇哇地里好庄稼》啊。在这个后场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来一个反差大的，给观众这个惊艳。
4: 你这个奴才！哇
1: 塞！他确实挺厉害的，他竟然唱这个，
2: 这比总决赛还好看。
4: 奴

0: 你打算这是把泪也弄下来，这些有高潮啊。
1: 切得我浑身大痒，战

0: 够了！观众为席梦团队打了80分，为周雷达战队打了120分。这一轮晋级的是周雷达战队的两位选手，祝贺！
1: 第二轮反正最起码都敢进三个了，中了，可以让我缓一口气了。第三局呢，我想派这个陈妍欣和赵素丽。
2: 看着弄得慌，有点放不开那种劲儿。
3: 他让我就是更夸张一点，我感觉这个动作过于做作就不好看了。
2: 你对着观众在那看着，你看着动作大一点，幅度大一点。
1: 赵素丽她是吹唢呐出身，
4: 我在我们当地观众还是挺认可我的，我认为我唢呐还是有功夫的。
1: 我唯一的就是担心他，
4: 我不认为我是这不行的，他给我说怎么样吹，我可以吹到他想要那个。
2: 那人出来呀、
1: 第三局呢，心里边已经凉了半截了。
5: 我们第三轮派出的许长明和罗真大哥，长明哥他演猴戏演武戏都打得特别好。
6: 好嘞，停了。
7: 你还
8: 副队长也得唱啊。

0: 这个穿好，
1: 漂亮。
0: 哎，你就大胆的想，他如果把这个选手放到第一轮，
1: 那都不好说了，那就不好说了，
0: 那真不好说了。

0: 应该反悔一句啊，不错，
1: 真的，嗯，乖。

0: 两位队长，我们的选手
1: 唱的是还真不错，
2: 真不错。
1: 但是呢，一人力实难请，地陷天崩。
2: 然后队长弄了一下，然后我也给他弄两句，好不好？
0: 可以啊。来，
2: 胜出是什么？什么叫胜出？我心

是那好皮道，我很着心，就说俺的大女儿丧黄泉，活人定下了死人计，我抱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造京城，那个无钱咱就把连番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用空也难言啊。婚姻这事儿不纠缠，我给俺的大女儿刘佩兰，老夫我早就有勾践，我寻一个又有钱又有势

0: 怎么样？
1: 不认砖。
0: 不是，我们这个不认砖，来，你们认砖一个，我们看看。
2: No！
0: 踩火。

0: 游戏咋样？
1: 不让不让啊！
2: 不让不让，真不让！接下来该让俺说两声了。呀呀！俗话说，人怕出名，树大招风。多少事都不在你的预料中，什么算人才，怎么又是平庸？恁听听俺接下来的选手中不中？有人说他表演很潇洒，有人说他大气有台风，有人说他能撑大腕，有人说他能当明星，什么黄飞虎啊，姜太公啊，二郎神啊，孙悟空啊，奥特曼的穆桂英啊，蜘蛛侠来洪七公，浪里白条小张顺，大老虎的二武松，别管他们对的选手有多能，跟俺一比都不中啊。接下来有请赵苏丽，不用问，肯定观众们有掌声。

0: 周六达战队260分，奇梦战队140分，祝贺这一轮晋级的依然是周雷达战队的两位选手，祝贺。
1: 我觉得不好玩，
2: 不好玩，
3: 他打的你
1: 我跟你说
3: 过分了，真过分了，
1: 真不错，
3: 那个情绪真嘞，
2: 真不赖。
0: 好，经过了今天晚上的三轮角逐，我们来看一下周雷达战队和奇梦战队两支战队今天晚上的总分情况，来请看。最后的总分，最后得分，奇梦战队444分，周雷达战队756分。那么我们祝贺周雷达战队啊，今天晚上不仅三轮全部获胜，
4: 进了1、2、3、4、5、6、7、8、9、10，10个吧，
1: 多不多
4: 啊？
1: 多不多？
4: 不多。不是不是不多啊，29那么多。
5: 是你唱的那段戏太好了，我瞬间，我
6: 当时是真的是觉得当头一棒，因为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就一直在想，我们对第三组是绝对是有信心的。
7: 对，第三组我们是绝对完胜的，我们两个的心态是一致的，第三组必须是胜的，
1: 绷不住了，
7: 绷不住了。

0: 什么？
1: 是甜甜的西瓜。

0: 就是最好的保护。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呗？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你干啥？你敢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7: 不愿意。
0: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三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用。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1: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
0: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1: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0: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1: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0: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1: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0: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1: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0: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2: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加油！
1: 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2: 猴子，
3: 哟，
2: 去把王成柱给我叫来。
3: 是。报告团长，王成柱听我指示。
2: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3: 啊，
2: 你的炮够得着吗？
3: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2: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3: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2: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3: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2: 你说什么？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3: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挺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2: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团座，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联队。坂田联队，呵呵，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
1: 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忻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
0: 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2: 嗯，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1: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
0: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的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段总，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官曾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
0: 也不得调动，违令者严惩不贷。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我们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 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这个道理，
3: 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
4: 是。
5: 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6: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

0: 不如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
1: 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

0: 我们就守住他，为炮兵营的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的。闹不好还得请我喝酒。
1: 团长，指进攻500米啊，
0: 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1: 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
2: 你小子不能指望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3: 是。
2: 包团长刚刚接到吕布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驾岭方向突围，由77一团和77二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3: 后撤！哎，坂田连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
4: 团长，
3: 于家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 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连队，从正面突围。
1: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3: 贾大彪，
5: 有。
3: 李征，问你个问题。
6: 新一团谁是团长？
7: 李云龙，
6: 大点声！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7: 执行命令吧。
6: 是。
7: 第三，好黑大太一把子的你，可该给子路一起你来得，连带秀啊，没来，可得塞。许多子大太有黑的可个，他的来。我的话中，小妹哦，可得当，没可必要，得完一天来。
6: 嗨，
7: 下给过来。
3: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勇者胜。

打中了。

0: 小明，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嘿嘿，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嘿嘿，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

0: 他说，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了。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五期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那个蒋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的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的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快！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大营长被丛林人变鬼子围了！
3: 把这些个，弟兄们，咱们丛林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来，爷爷这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鬼子，
1: 怎么
2: 着？哎呀，哎呀，我给鸡团添累赘了。鬼子，
1: 少说废话。
2: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
1: 团长，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的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一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竟替他说好啊？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汤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1: 嗯，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锅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告，
4: 进来。
3: 小彪，
5: 嘿，
3: 伤怎么样了？
5: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3: 来，聊两块。哎哎哎哎哎，你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5: 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3: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是客气话呀？
5: 团长，我脑子笨。
3: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5: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3: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0: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1: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0: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1: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0: 团长，你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1: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枪法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功啊！
2: 你怎么知道？
3: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站也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的快，
3: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3: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4: 去，
3: 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5: 活的不成，死的也成。
3: 停啊！
2: 大哥，咱们没跑了。
6: 撤！
7: 撤！
8: 撤！
9: 撤！
10: 撤！
11: 撤！
12: 撤！
13: 撤！
14: 撤！
15: 撤！
2: 团长，团长，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3: 丁团长，丁团长，得，又来事儿了。
2: 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3: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
16: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3: 这谁的命令？
16: 副总指挥。
3: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17: 师长好。
18: 师长好。
3: 首长好，二十八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19: 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3: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13: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得很呐。
3: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19: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

0: 马上到129室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1: 新一团？
0: 嗯。
1: 李云龙的部队？
2: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李云龙要出事了，
0: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室办理交接手续。
1: 老首长保重。
0: 嗯，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1: 是。
0: 嗯。
3: 姐姐，干什么？
4: 送我呀？
3: 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1: 哎，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3: 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1: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3: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1: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站立。
3: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1: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3: 老丁啊，
1: 啊，
3: 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哎，这个张大彪他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1: 你一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3: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1: 你去贝副厂休息一阵子，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3: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贝副厂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1: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鸳鸯？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3: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1: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送你个礼物要不要？
3: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
1: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的，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3: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1: 枪算个什么？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3: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支团，完全是蠢猪上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支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指挥位置高，去把团长给老。

0: 得找人把三八六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但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选将。

0: 李云龙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云龙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备付厂当厂长呢。
0: 去告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村长去。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
1: 啊？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哎呦，旅长，旅长，
2: 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3: 旅长，不是那意思。
2: 什么不是啊？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3: 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2: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0: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2: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0: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2: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0: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3: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2: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0: 是。
4: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5: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0: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5: 没有张部长的批准，我做不了主。
0: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3: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0: 快装，快装。

0: 看见了，中弹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
1: 哎呀，我孔杰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2: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脾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龙。 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哼，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1: 团长，
0: 老子不是团长，早撸了。
1: 哎，老孔，老孔。
3: 团长，团长，你不能走！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
0: 孔团长。

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元，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
1: 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2: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
1: 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泪斩马谡。
2: 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呢？
3: 让他李云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2: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别在火上找骂，啊！ 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4: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龙啊，脑子转得快。
1: 汽车都撵不上。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老孔，老孔。 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嗯，
0: 不是让去喂马吗？
5: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的啊，都记下来啊！你出去。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 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1: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另外啊，哎，留着你的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2: 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呢。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2: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警员，
3: 哟，
1: 去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4: 团长？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4: 是。

0: 干一干苦，尽量开的吧，一根毛顺。
1: 山本君，
2: ご苦労さん。
3: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皇位です。
4: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但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5: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枪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6: 是，
7: 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5: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6: 是。
5: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8: 旅长，
5: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9: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5: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0: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5: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
1: 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发面团？有这个话吗？
2: 打一次败仗就成发面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3: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

0: 进来。
1: 首长，抗大毕业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2: 嗯，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1: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
2: 嗯，
3: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1: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3: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1: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2: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个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儿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1: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3: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3: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1: 保证完成任务。
3: 去吧。
1: 是。

0: 老公啊，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1: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
1: 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0: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1: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峡湾呢，照你这么说，
0: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峡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1: 照你这么说，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0: 我看八成是怎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峡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1: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0: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赖不了别人。
1: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0: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1: 行，亮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信濃の捕虜。
1: 支那政府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每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一組。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短刀。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信濃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要一个，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犯人都死，不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3: 走。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0: 进来。
1: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3: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3: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3: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3: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3: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3: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2: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3: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2: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3: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
4: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3: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4: 是啊，

0: 我认倒霉呀、啊。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1: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0: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1: 啥重礼？
2: 李团长。
0: 哟，
3: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2: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3: 哎，欢迎政委到来啊。
2: 谢谢。
4: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2: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韦和正。
5: 哎，
2: 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6: 长官好。
4: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6: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2: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连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帐篷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0: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2: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大勇，
6: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家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0: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6: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2: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4: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6: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的，他没打中啊。
4: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6: 啊。
2: 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6: 哦，
2: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0: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4: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啊？
2: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4: 哦，是这样。
2: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4: 没问题，可以可以。
7: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4: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6: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

0: 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好啊！吴大勇，
1: 你干什么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俩玩呢。
0: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2: 长官就是李云龙，
0: 怎么不像啊？
2: 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中，俺跟你干了。<笑>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0: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
2: 俺跟你干了。<笑>一个坂田何足挂齿？<笑>
0: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笑>去吧，换套军装。哎。
3: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呀！小意思，
4: 老李，你找我？
3: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笑>
4: 什么好事把你乐成这样？
3: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
4: 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3: 这么好的事儿，
4: 老李，咱干他一票？
3: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4: 奔袭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
5: 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6: 凭什么？<笑>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5: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6: 孔二愣子。 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
5: 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得，
6: 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 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笑>
5: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 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行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笑>
7: 说话算话，
5: 一口唾沫一颗钉。
7: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8: 对。
7: 团长，我找你有事。赵政委有何指示啊？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8: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
0: 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

0: 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1: 副业？什么副业？听你说清楚。
0: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1: 万家镇？嗯，伪军第八缓城里的骑兵营。
0: 你也知道万家镇？
1: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0: 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1: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2: 小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鳄鱼湾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1: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0: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1: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0: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1: 那你怎么办？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1: 那旅长怎么说啊？
0: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
1: 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的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
0: 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回来了，孔副团长他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3: 李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0: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
4: 这事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3: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0: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0: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兵团呢？应该，应该，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1: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通通给我送到旅部来。干嘛
0: 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
2: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1: 不行。
0: 那好吧。 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0: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2: 我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从小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7: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6: 了？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你别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3: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1: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0: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2: 雷龙，你打算怎么办？
1: 哎呀，官儿太一急压死人呐！
0: 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撒核桃俩枣子，
2: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

0: 像个男子汉吗？
1: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0: 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1: 咱们三个小圈，第一次，快，看红了，就这么来。
0: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1: 说你呢，
0: 是我刚从丁伟挖过来，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2: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0: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武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2: 用枪换人？
0: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1: 到，
0: 过来。
3: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4: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0: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4: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0: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3: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4: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
0: 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孙连长，
3: 哟，
0: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3: 有。
4: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3: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4: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3: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0: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
3: 是团长。
4: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
3: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十度，自己掌握，训练去吧。是。
1: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老张，
0: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1: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0: 什么忙？
1: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0: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1: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0: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造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1: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你给得给，不给得给。
0: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1: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0: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1: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过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0: 去你娘的吧。

0: ました。
1: バカ！止めれ！そうか。
0: 長官、前におかしい目標を発見しました。
1: どこだ？

0: 来，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来，
1: 还是新的还行，大队旅团从没这么扩过。他可不信了，红军是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2: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吹击狙击可后。

0: 누드데이휴시한테하시니시야마사키공부와이시테노오세레이카니오세마다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2: 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以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下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欺负不过咱们？
1: 你他妈把这些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七七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2: 你急什么呀？
0: 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站长听见多不好。
2: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
0: 他七七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抬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2: 老李，你骂谁啊？
3: 冲啊！

0: 李云龙，你怎么当着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做冷板凳。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杰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0: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七千二他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人吧。
3: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4: 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5: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4: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在盯我呢。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2: 老李，你，
6: 老孔，老孔，哎。
4: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李玉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城乡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6: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
0: 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参加几天，你说你触发几次火了？
4: 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0: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4: 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 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7: 李龙，
4: 旅长，
7: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4: 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
7: 你少诱人！ 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有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8: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旅
7: 长，
8: 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7: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8: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 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啊？
6: 孔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

0: 人好好管管他。
1: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儿送到一营去。
2: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3: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掘进？
4: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的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5: 是。是。
0: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4: 你？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0: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4: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0: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4: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0: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4: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6: 快点，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7: 什么事儿？
6: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7: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6: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7: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6: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7: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6: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7: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6: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7: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6: 政委，政委，
8: 你喊什么？
6: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0: 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部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
1: 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说得了？
2: 副团长，司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1: 陆江，骑兵连不能参加人道，谁让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
3: 军令如山倒，
1: 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0: 对，削弱。
2: 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4: 我说赵政委啊，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在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5: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
2: 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0: 什么？
6: 连团部的这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铺。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
7: 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8: 想不通就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没什么事儿打完仗再说。
6: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
4: 快跟上！快，后面，快走！哎，告诉你们成枪了，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Guardiano.

0: 院了，这话听着提气。上，
1: 走，走，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绕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木リーダー聞いていて、橋の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大体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
1: 伊藤
0: 将は、飛行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手腕を体験を得て、中世紀の騎士、決斗。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八路军，
0: 早在唐朝。
2: 三个人出来。

去蹲，冲啊！

0: 你的三娘，那把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1: 班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俺，你得等党章以后啊！
0: 是。
1: 啊！呀呀呀！
0: 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呀！呀！呀！

0: 我拿你10万。
1: 是。

0: 怎么出现两个？
1: 这两个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
0: 俺忘了平分。哎呀！

0: 旅长，独立团报告，陕西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宗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孔家，你没事吧？啊，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李，兄弟，你小子上台，让咱唱了出好戏，一雪前耻啊！ 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

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从小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老黄黄，你敢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兄弟，安心养伤吧。
1: 大将，大将！
2: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
1: 一个山七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
2: 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了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七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1: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嗯，扯淡！
0: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挂彩了。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枪，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0: 阵亡5个，受伤8个，还好，伤亡不大。
1: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
1: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0: 团长，您说要枪毙案，俺来了。
1: 团长，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0: 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
1: 这个警卫员当的。哎，我说和尚，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0: 哎，成啊，团长给俺连，俺肯定够着。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1: 啊？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
0: 哎，
2: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1: 知道了。政委，老赵。
3: 哦，团长，有什么情况？
4: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3: 走走？你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4: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5: 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3: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4: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嘿嘿，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3: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5: 啊，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
4: 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3: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4: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3: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4: 什么时候？
3: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
4: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哎，
3: 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4: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3: 好啊，我欢迎啊。
4: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
3: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4: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我呢，我是农民，农民就是工农吧，啊，这可是你说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是谁结合呀？是咱俩结合到一块儿啊？那咱俩怎么结合呢？啊？
3: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
6: 許可報告します。第20旅団の川島省庁から電報です。
7: 読む。
6: はい。第20旅団の第12連ここ辺大隊は、リカ坂と相当するときに、シナ君の協力を包囲する第5大隊長山崎所長は、敵機で強く戦闘的と広げる戦績戦を、海天大航隊は交渉から必死まで

0: 喝酒也归你管啊？
1: 那当然了。
0: 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2: 这就对了。
0: 来，
3: 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0: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1: 我还烦你呢。
0: 二婶
1: 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就啊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不是，你比拿破仑还牛。
0: 啥？啥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1: 你又来了，他不许骂人，你们说好了。
0: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3: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吧？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0: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功能相结合了。
1: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0: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1: 你说。
0: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3: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0: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3: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呵呵，好，我也就成人之美，和尚，搁你了，
0: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3: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0: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1: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横横横横，
1: 是是，嗯，对吧？
0: 对对，
1: 横横横。
0: 哎哎哎哎哎，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十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2: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2: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这仗也打不好。
2: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2: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3: 猴子刺
4: 三，
5: 停停停停停！
2: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
5: 明白了吗？
6: 明白。
5: 接着练。
7: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2: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7: 团长，您的意思是？
2: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0: 是。
8: 可不好啊，
9: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8: 一营，给我加油！
10: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9: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8: 加油营！
10: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9: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呢？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

0: 到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营长，营，同志们，给我拿身份证来。
1: 请。
2: 好啊。
0: 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2: 咱可说好了，谁要顺路商可不能吭声。
3: 就这么干，张德彪，揍他肚子！老沈，
4: 你他妈的玩心的呀！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呀，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
3: 上将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子，哈！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
5: 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3: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吧？
5: 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3: 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在训练上。<笑>
6: 对对对，
3: 咱们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
5: 老程，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6: 对呀。<笑>
3: 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强手啊，这哎，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全羊的，呵呵，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
7: 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笑>
8: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笑>
7: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9: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10: 想，
9: 想吃没门！
10: 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11: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9: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擂的吃肉，没有能擂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10: 团长，什么擂台啊？
9: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 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12: 团长。

0: 俺想吃肉。
1: 你不算，全全一边待着去。
0: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1: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0: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1: 你看，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戒律，你知道不知道？
0: 俺早还俗了。再说了，俺在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2: 盘大熊喽！
3: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八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
4: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
3: 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0: 团长，没事吧？团长，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样的，
2: 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
0: 第一组上。

0: 奉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呀？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径直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吕云龙团吧？
0: 正是。
2: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1: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
2: 是。
0: 吁！告诉你们团长，这个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3: 知道了。
0: 我们走。
4: 走。走。走。
3: 走。走。走。长官请。
2: 请。
4: 上。上。
5: 上。上。上。上。上。上。上。
6: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3: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
6: 两个，一个是脊髓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的副官孙明上尉。
7: 是是是。
3: 358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8: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
3: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

0: 七幺团和七七二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笑>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1: 可不是嘛，<笑>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 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 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哎，
0: 他真不过了，没想办法呀。
1: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两里地，就遇到了七七二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七七二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七七二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
0: 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笑>
2: 没想到啊，你和358团还有这么点过节。哎，
0: 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呐。
1: 友军，
0: 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2: 注意。
1: 李团长，久仰大名。哪里哪里哪里，你们358团是二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你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
2: 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除魔佩服。 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笑>
1: 没问题，楚兄请。啊啊啊
2: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笑>
1: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
2: 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嗯，云龙兄，真是能网络天下英才呀。
1: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3: 遵命上尉，
4: 到。
2: 李团长在考我们358团呢。
3: 各位，献丑了。

0: 好，
1: 团长
2: 到，
1: 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2: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大肚墙，打结实点儿。
1: 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2: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

0: 中烧香，
1: 侍奉佛祖呢。
2: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
0: 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3: 云飞兄，好枪法呀！
0: 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勃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
3: 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0: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3: 你堂堂大丈夫带一支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

0: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穷？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
1: 不求连城璧，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可谓宝剑赠英雄啊。
2: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
0: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
3: 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还真让这小子笑话。
1: 我说老李啊，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
3: 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
1: 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失一定，而军破身死。
3: 你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1: 你真想要打？
3: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两次了。
3: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4: お覚悟します。
5: お入り。

0: カネガ八路軍最高指揮権です。
1: チョコガホヤガホソジトカノワジョダネチャーコジマシハ。
2: 山本君、今日はね、私全軍重要した。陳刚堂何か見ると私と関係なく、第一軍の歴史はあなたは書き直すこと。
0: はい、将軍、全力を尽くします。
3: 新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三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贵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可惜啊，贵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严长官呢又下令新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新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4: 这个严老西啊，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5: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0000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
3: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0000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字为战，人字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5: 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舰只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
4: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

0: 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们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1: 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鹰岭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0: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
1: 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2: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老兄，对不起了，刚才

0: 老兄，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1: 对对对对对对，老兄，对不起了。刚才有词的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 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哎，
2: 这话我爱听。
3: 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
0: 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好，于龙兄，说的太好了。逢敌必亮剑，雪剑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
4: 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5: 团长，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啊！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 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儿真的要钩了。哎，
2: 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笑>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笑>
0: 我听不懂。
2: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体も腹かせないで腹立つこの畑で、そうそう、死後の可能性が大きくなった。まだしかし一人息子

0: 询问一下120师，他们的部队有无调动？怎么敌人的第9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2: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1: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
2: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2: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高林，市长电话。
1: 不是你老赵做了市长的工作吧？
0: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1: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1: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3: 团长，
4: 团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1: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啊？
1: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4: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
1: 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做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5: 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6: 小鬼子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0: 老李，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5: 你们总部

0: 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1: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2: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1: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2: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1: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2: 老李，
1: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3: 哦，进来。报告师长，督战团已进入陈家峪，只是……
4: 只是什么？
3: 商欠一营。
4: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3: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4: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3: 是。
4: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他就给你来事儿。
5: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3: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李营。
4: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赵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赵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死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钓你的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的呀。哼，那是白村方向的。
1: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不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0: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1: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0: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1: 哎，楚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0: 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2: 好，辛苦了啊。
3: 对呀，
2: 好，辛苦了。

0: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1: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0: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2: 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跟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3: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4: 一辈子账，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5: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4: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一头打出来。
5: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4: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我好，食べろ。
0: 睡觉呢？
1: 寝ろ。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在中师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到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行动，今天不要给我节省子弹，玩命的打！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1: 是。

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4: 刷起！

0: は出てる。
1: シドンスが首相、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
0: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野菜が
1: 何？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0: 李龙呢？
1: 赵国老总，撤！
0: 放开我！
1: 我不撤！放开我！带着赵小姐，撤！
0: 放开我！干什么你？有你们团长以人肉手段阵地，我不用我撤！
1: 快把我往老总帐站！
0: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
1: 啊！
0: 这团什么陈家运？

0: 这把左官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

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怀旧，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大象新闻今天推出特别报道《人民至上》，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9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学系物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王刚、张建慧、宋征辉、谢玉安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通过此次学习研讨，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把握更加深刻，抓基层工作的实践路径更加清晰，强基层工作的责任担当更加自觉。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在学生悟透上下功夫，在学以致用上见成效，在守正创新上求突破，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方法，结合实际探索抓手载体，推动基层治理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刘宁强调，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着力推动基层工作提质提效，开创基层之治新局面。亦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持续加强传统领域基层党建，不断强化新兴领域党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为基层工作提供坚强保证。二要凝聚服务基层群众，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走好群众路线，维护群众利益，做好群众工作，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真正把基层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三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优化基层网格建设，充实基层工作力量，建强基层治理平台，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四要夯实基层安全防线，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深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不断提高基层应急能力，守好守牢基层前沿阵地，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

0: 发展。五要支持基层改革创新，因地制宜谋发展，严管厚爱促担当，持之以恒减负担，不断增强基层发展内生动力。刘宁强调，要扣紧责任链条，强化协同联动，进一步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持续营造关心基层、支持基层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防汛、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急难险重任务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凝聚基层工作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思想不松、标准不降，以反面典型案例为境界，举一反三，狠抓整改整治，健全常态长效机制，重实干、务实工、求实效，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
1: 8月19号，省政协召开月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开展协商议政。
2: 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并讲话。会上，省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汇报了前期调研情况，省司法厅介绍了我省相关工作情况，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等作发言。孔昌生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高度，对加强涉外法治工作作出重要部署。省委立足我省实际，对打造更高水平内陆开放高地作出系统安排，要认真落实，把准履职建言的方向和重点，更好助力我省构建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格局。孔昌生强调，要持续围绕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提高预企出海法治服务保障水平等重点问题，提出更多符合国家政策、符合我省实际的意见建议，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施策提供有益参考，为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贡献智慧力量。省政协副主席黄红霞主持会议，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3: 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8月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今天，记者走进周口城区的小区、高铁站、街道等地点，实地探访周口市生产生活及交通道路恢复建设的情况。
4: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的中原社区，那目前呢，这里的积水已经完全的退去，居民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5: 我们组织了党员、志愿者、居民代表将近200名，组织了100多名物业人员全力奋战在我们这一次的防汛排涝抢险工作当中，实现了全小区居民楼通电、路面积水全部清理。
2: 除此之外，社区内部道路及楼道消杀工作正有序推进，社区超市已恢复正常经营，不少老人在楼下散步休憩。
4: 那感觉这个排水速度快不快？
6: 快得很，不到一天半都已经排下去了，生活没问题啊，家里也不断东西。
2: 接着，记者又来到了另一处前两天积水较为严重的路段，这里是去周口东站的必经之路。
4: 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地面上也是没有了积水，在我身后的车库也是可以正常的运行。
7: 17号开始，我们高铁片区开启了全面的排涝工作，现在已经全部完成。目前，我们离周、返周的旅客们已经可以正常的通行。
2: 当下，周口城区抽排工作已基本完成，市区已恢复正常的运营秩序。
8: 为了消除城市积水，我们迅速开启了抢排泵站，把城市积水迅速抢排至三元河，搭建临时抽排点13个，投入21支抽排队伍。目前，52.3万方面积所有的积水已全部抽排干净。
2: 目前，周口市已经把工作重心转向灾后环境恢复，统筹各区环卫力量，坚持水退人进，边退边清，全面打响路面清污保洁攻坚战，多工种、多设备协同推进，清运淤泥垃圾，清洁保通道路。
9: 全员在岗，加班加点，尽快恢复道路通畅，方便市民出行。
2: 周口市城管部门同步推进防疫保障工作，对公厕、垃圾中转站、垃圾桶等环卫设施开展冲洗消杀，降低病媒滋生风险。

0: 水退人安，重返家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1: 今天上午，漯河市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的五个集中安置点全部开始撤离。在江店乡实验学校安置点，村民们收拾好随身行李，依次登上转运大巴。针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行动不便人员，志愿者全程协助护送。随行的乡镇干部还为大家详细讲解回迁后房屋安全排查、帮扶政策申报等事项。
2: 有大巴车将我们安全地送回家，我们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只要人安全，比啥都强。
1: 为让群众回迁后住得安心，舞阳县提前开展全域整治，对各村道路进行清淤修缮，同步检修电力、燃气、通信等设施，恢复基础生活配套。同时，全面排查房屋结构安全，对公共区域和农户庭院进行集中消杀，从居住、饮水、防疫等方面筑牢安全底线。
3: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地方巡查、房屋隐患动态排查、强抓农事、开展农田排涝、秋粮管护，扎实做好灾情核查，落实好相关补偿政策，多措并举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1: 群众有序返乡的同时，集中安置点也在加强服务保障。在周口市川汇区汉阳路学校安置点，各项生活服务落实到位，志愿者们来到这里为大家提供理发等贴心服务。
4: 吃的也好，这住的也好，工作人员照顾的也好，这样呢又给县县头非常高兴。
1: 志愿者们还带来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大家围坐在一起看节目拉家常，暖意融融。
5: 为受灾的群众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希望通过这些暖心的服务，让群众在安置点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1: 各地还全力筑牢卫生防疫屏障。在平顶山夹县，从8月17号开始，防疫工作人员在县城主城区及各乡镇对主次干道、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垃圾中转站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消杀，消除疫病传播隐患。
6: 同步做好受灾场所预防性消毒，从源头清除并未滋生隐患。8/22完成首轮集中消杀，并有序启动第二轮消杀，全力筑牢县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7: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第四位。面对这场风雨大考，河南交出了一份零伤亡的有力答卷。大象新闻今天推出特别报道《人民至上》，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8: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
9: 台风还在海上，河南的先手棋已经落子。8月10号，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台风防范应对会议，要求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锚定不死人、少伤人这一金标准，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这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贯穿每一次研判、每一条指令、每一个行动。闻讯而动，多方协同，全省应急系统预置159支队伍、5167台套救援装备，提前布防在山区、沿河低洼、易涝片区等关键节点。公路部门设置物资储备点200多个，投入应急人员1.2万人。水利部门调度15座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全省累计关停 A 级旅游景区600多家。在全省精准研判、科学调度下，风险预警直达乡镇，避险转移不落一户，这都是在为生命让路、为安全留白。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保卫战在中原大地全面打响。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当暴雨来袭，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之时，抢险救援被置于首位。在周口市，洪水灌入市第五人民医院和一家驾校，铲车、橡皮艇、冲锋舟齐上阵，救援人员逐区域搜救，455名被困人员全部脱险。在禹州诸葛镇，山洪突发，一名村民被急流冲倒，死死抱住河中的大树，消防员迅速布设安全绳，在激流中将被困者从死神手中夺回。在洛阳偃师区金屯村，3名村民被困孤岛小院，水流过急，救援

0: 人员无法横渡，无人机紧急升空进行空中调运，三人全部安全转移。在许昌市区一处老旧小区，96岁老人与56岁的女儿被困家中，消防员轮番背起老人护送至安全地带。
1: 总有一群人在危难时刻义无反顾地冲向最险处。洪流中，每一个生命都不曾被放弃，每一次救援都写满了对生命的敬畏。
2: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夹县长桥镇北汝河的决口处，从昨天开始，灵隐山消防已经来到了现场。
3: 我支队的90名官兵于今天早晨7时58分到达任务区域。
0: 迅疾投入堤坝加固任务，封堵缺口。现场我们发现，不仅有这个人力，在天上还有两台无人机。8月12日19时，平顶山市夹县2182名转移人员都得到了妥善安置。8月14日晚，经过近2昼夜的奋战，40米溃口成功封堵合龙。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口号，而是争分夺秒的行动。8月13号晚，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突发溃口险情，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启动应急抢险响应机制，中国安能加上武警河南总队、消防、民兵等各方力量连夜向周口火速集结。 黄河防总黄伟紧急调拨4000立方米防汛石料，郑州开封核物局从中牟、开封兰考等地进行调配，运输车队昼夜兼程，石料源源不断运抵前线，24小时人停机不停，轮班不间断，采取双向对进的方式，以集装箱、大块石料等物资进行封堵。
5: 现在是8月15号晚上8点28分，随着最后一批巨型的石龙和4面石落下，水流被拦截，溃坝45个多小时的贾鲁河堤防成功合龙，迅速从河南、安徽、武汉等就近的力量抽出270人、138台工程装备，驰援周口。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担当。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水域救援专业队、战勤保障及应急通信分队全天候备勤，随时闻令而动。风雨中那些逆行的背影，用一次次冲锋写下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滚烫的注脚。如果说救援是与时间赛跑，那么紧急撤离则是守护生命的底线之战。
0: 现在是8月13号的凌晨2点，马湾禁洪闸现在12孔闸已经全部开启，开始向泥河洼滞洪区分洪进水。蓄滞洪区是防洪体系中确保重点地区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泥河洼滞洪区是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防洪体系的关键节点。 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8月13号，泥河洼滞洪区正式启用，提前转移、紧急营救、妥善安置，一场涉及群众生命的生死竞速就此拉开。目的只有一个，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转移从8月12号下午就已开始。 半夜最新指令下达，菜园留村460口人全部撤离。凌晨的村庄雨还在下，村干部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
6: 等到关门以后，等赶快起来，等主要人转移走，东西不要管。
0: 雨夜里，转移队伍一户户推进，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搀扶，帮着收拾被褥。
7: 大巴车上，乡镇干部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8: 吃住后勤包扎，有乡里同志负责。
9: 咱是现在第3车，一直到所有村民全部撤离完，
10: 反正一个人不漏。
0: 此次共转移安置北武渡镇、江甸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00人，危难之中见初心，细微之处显温情。在临时安置点，群众吃上了热乎饭。
11: 彪子，熬着走，加羊往后吃。
0: 工作人员还为被转移群众送来被褥、热水。

0: 面包和饮用水。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定时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应急通信车和卫星背包站开进来，保障信息畅通。群众感受到实打实的温暖。
1: 我现在好了，有科技政府领导的关心，反正都是靠安全，心里有底了。
0: 周口市川汇区共转移群众10320人，新乡卫辉市共转移群众1.8万人等等。截至8月12号，河南累计转移避险2.7万户，6.5万人，全省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这次河南交出的答卷清晰而有力，零伤亡。而零伤亡从来不是运气，是汛情未至时未雨绸缪的前瞻预判力，是险情发生时分秒必争的科学调度力，是预警拉响后基层干部们雨夜里的执行力。正是这些力量的共同托举，才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目标变成了行动。这就是河南面对极端暴雨时能够把零伤亡从目标变成现实的底气。
2: 记者从今天上午召开的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上了解到，经过一年集中攻坚，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步跃升，生态治理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
3: 一年来，大气污染治理实现突破性进展。截至8月18号，考核的3项指标中，优良天数增加22.5天，全国最多，提升进位2名；重污染天数2天，好于全国5个省份。水环境治理成效亮眼，今年1至7月份，32个断面全部达标，全省147个国控水质断面三类以上比例87.1%，同比改善9.5个百分点，全国第三。黄河河南段连续6年稳定保持2类水质，丹江口库区水质稳定达标，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实现100%。
4: 今年以来，公开曝光了73批。356个突出环境问题，融合了厅内的信访、网络舆情、举报投诉、应急等渠道为一体的三通四大应急机制，大幅度地提升了污染问题的整治成效。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时刻短板弱项，更加积极主动，更加精准科学，推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稳定改善、全面改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
5: 8月18号晚，河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决赛暨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选拔赛在河南艺术中心举行。
6: 来自信阳的代驾司机王璐用一首《我爱你中国》拉开了大赛的序幕，他饱含深情的演唱演绎出劳动者对祖国的热爱。27岁的新乡外卖员白若愚平时就喜欢唱歌，此次他选择了一首由新乡市总工会创作的歌曲《车轮上的星光》。
7: 歌声、音乐会让我觉得松弛下来，我可以有一个短暂的时间去做自己。非常非常的感谢咱们总工会提供的这一次宝贵的参赛机会。
6: 河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决赛暨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选拔赛从今年5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广大热爱歌唱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经过初赛、复赛的层层选拔，最终12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站上了决赛舞台。决赛中的3名优胜者将代表河南参加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
8: 平常就只是一边骑车一边唱，户外就是我的那个 KTV。没想到能拿到这个第一名。
9: 今天的比赛特别精彩，展现了新业态劳动者风雨兼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0: 他们用歌声唱出了自己的故事，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也致敬每一位努力拼搏的打工人，为平凡的劳动者点赞。
2: 暴雨过后，隐患仍在，要警惕地质灾害。来看今天的安全一分钟。
11: 河南应急提醒您，暴雨过后莫大意，降雨结束后仍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高发时段，岩体破碎、地势起伏较大、山高坡陡、植被稀少的区域易发生地质灾害，滑坡来临前常

0: 有这些前兆，如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山坡岩体有碎石掉落，小型崩塌，坡体表面出现大量裂缝，山坡上树木、电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房屋墙体开裂，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如遇山体滑坡，要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不能沿滑移方向逃生。如遇山洪、泥石流，不要沿河道上下游奔跑，迅速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滑坡暂时平息后，不要急于返回地质灾害发生区，严防二次滑坡造成伤亡。
1: 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2: 8月18号，省发改委发布豫创新星河南省创业投资企业被投项目库，入库的177家优质企业覆盖优势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领域，后续将常态化开展投融资对接，深化产权双向赋能，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8月18号，文脉同源遇见长安网络传播活动在西安启动，活动由陕西省委网信办、河南省委网信办主办，大象新闻等单位承办，采访团将先后走进陕西西安、咸阳和渭南、河南洛阳等地，在文物古迹间触摸历史脉络，于市井烟火中感受文化新生。8月18号，2026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启动仪式暨全国青少年合唱展演开幕式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合唱队伍齐聚中原，将开展为期4天的展演，期间还将举办专家讲座、合唱作品座谈会、公益巡演等，以合唱艺术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从小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不住。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老黄黄，哎，你敢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8: 不愿意。
3: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百姓善良豪气宏，欺百姓辱其父母天理难容，咱自己也都是老百姓，怎能忘了百姓的苦与疼？咱多担点责任不算啥，

该为百姓深有艰难报恩情。

风，心中想着老百姓。

0: 天带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鹿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是吉祥尊贵的象征了，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鹿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
4: 是的，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盘龙屹立，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霸气十足。
3: 嗯，
4: 把龙的95之尊地位演绎到了极致，
3: 第一眼看过去啊，就能感觉到金灿灿的明晃晃的。
4: 是的，
3: 把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仔细的端详呢，会发现啊，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品。
4: 是的，不褪色实心金刚表带，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嗯，看到了什么？
3: 哇，机芯！
4: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您能清晰的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瑞士血统的机械机芯呢，机械运转，
3: 对的，
4: 它的品质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3: 没错，
4: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即使是用汽车来回的碾压，它也是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
3: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暴力的去破坏，但是我们的龙表呢，依然是完好无损。
4: 没错，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防水防尘。大家来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在精准走时。
3: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4: 是的，这还不算什么，我们把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您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呀，不管您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您守时，不差分秒。
3: 观众朋友，这么多破坏性的演示，我们看到了机芯不惧风寒，
4: 对，
3: 表带永不褪色，
4: 是的，
3: 镜面耐磨抗刮，
4: 对，
3: 不得不相信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能戴10年20年的珍藏纪念的好表。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

0: 活动立即终止，天天带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牌度假趁龙年纪念饭票，只花99，龙表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耐磨耐刮，走时准。戴在手上啊，谁见了都说得好几千。金百禄啊，很讲诚信，说到做到。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禄啊点赞。
2: 女人爱包，男人爱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块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再说了，60年轮一回的甲辰龙年纪念表，以后再想买你买不到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两块。
0: 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带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瑞士金星，镂空可见，精致奢华，帮你尽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2: 不管以后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2024龙年我老伴啊送给我的礼物。
3: 我只希望他带着龙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4: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带着这龙表啊行大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这不是人家大家都说呀成龙快婿吗，送给他龙表，也希望他今年万事如意。
0: 他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带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6: 戴上这块龙表啊，走时精准，霸气外露，名副其实的好表。这块龙表就是我的福星，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带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飞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1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要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2: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3: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福，这花多少钱呢也买不来。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00